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

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苏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翔宇、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星河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星河县乌兰牧集献唱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苏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星河农文旅产业特色。现场播放苏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苏木山风光海报，座椅靠背小桌板均布设文旅宣传图文，鲜明的主题标识随车而动，将星河县的林海风光、特色农产和边塞人文风情串联成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列车行进途中，星河县乌兰牧集队员走进车厢，开展马头琴等文艺展演，向游客宣传星河风光。据了解，第6773次列车自乌兰察布始发，途经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萨拉奇、包头东、包头、乌拉特前旗、巴彦淖尔、简贵、中到乌海，串联起内蒙古中西部一众核心城市。该趟列车每日开行频次达4列级以上，线路可通达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国内重点城市。飞驰列车穿梭塞外，轨道串联林海风物。此次主题高铁首发是星河县探索生态加文旅加特色农林融合发展的

创新实践。星河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苏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翔宇、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星河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星河县乌兰木齐献唱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苏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星河农文旅产业特色。现场播放苏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苏木山风光海报，座椅靠背小桌板均布设文旅宣传图文，鲜明的主题标识随车而动，将星河县的临海风光、特色农产和边塞人文风情串联成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列车行进途中，星河县乌兰木齐队员走进车厢，开展马头琴等文艺展演，向游客宣传星河风光。据了解，第6773次列车自乌兰察布始发，途经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萨拉齐、包头东、包头、乌拉特前旗、巴彦淖尔、简贵、中到乌海，串联起内蒙古中西部一众核心城市。
该趟列车每日开行频次达四列级以上，线路可通达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国内重点城市。飞驰列车穿梭塞外，轨道串联临海风物。此次主题高铁首发是星河县探索生态加文旅加特色农林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星河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某一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某一医院，他特别查看某一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某一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索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石刻所记是有关巴图罕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罕逝于1572年，那么该石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

周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荣，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荣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荣，今日再到梅荣，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

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

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杨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立农25岁生日限定单曲《我爱你》呢。作为其25岁生日纪念作品，歌曲以浪漫风格为主题，精准捕捉了告白前的纠结与勇气，展现了少年在情感当中的真诚与勇敢。歌曲由华纳音乐发行，以温柔浪漫的旋律表达含蓄而坚定的爱意。粉丝以我爱你呢作为应援的关键词，表达对陈立农成长的支持与陪伴。来自陈立农的我爱你呢。

倔强的心向阳生长，敢梦敢想大声唱，只为了活出独特模样。继续来听吕云瑞、毛晓彤合作的《向阳生长》，两人的歌声就像灌入无尽的热血，自由而又感动，用一颗倔

心，奔向远方，前路泥泞也一路风光，因为心中向阳，定能绽放光芒，传递出年轻人敢梦敢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来听李云瑞、毛晓彤《向阳生长》。

0: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每周一歌，
1: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曼，咱们下期见。

0: 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又酸又辣，开胃又养生，泰国国菜冬阴功到底是什么样的？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2010年的时候呢，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增加了饮食文化的条目，就立刻成为了各国争夺的大热门了。毕竟啊，食物是每个人感同身受啊，三餐不离的东西，而家乡的水是最甜的。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十几个项目入选，从日本和食、韩国泡菜，再到法国美食、那不勒披萨，然后呢，墨西哥料理，都是个性鲜明、相当有特色的料理形态。但是你要说到泰国料理，还有什么比冬阴功更能够代表这个国家呢？对吧？随便走到天涯海角的某一家泰式餐厅，你不看菜单，闭着眼都能点，来一份这个什么冬阴功啊，加个香米饭啊，铁定不会出错。那作为这个国汤级选手啊，冬阴功是泰国菜的灵魂了。不管是路边小摊儿还是高级餐厅，就算经过了72般变化，你也能够一眼认出它那个味儿啊，没错，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味儿。这种美味我觉得早就应该申遗了，好吧。这个冬阴功啊，名字自带一股玄学的味道，好像是某种来自于神秘组织的养生大法了。其实它只是酸辣虾汤的一个泰文的音译了。那在咱们熟悉的菜系当中呢，汤呢要么是广东的炖汤浓缩精华，饭前呢清清爽爽的喝一碗，要么就是属于一顿饭的某个菜啊，比如说什么番茄蛋花汤，对吧？而这个冬阴功汤呢扮演的角色却很微妙，很难说它到底是开胃菜、下饭菜或者纯粹的汤品，没有正确的答案，也不需要。记得我第一次吃这个冬阴功汤的时候啊，刚刚入口，一股陌生的奇香啊就包围了我舌头了，打开味蕾之后呢，用那个流行的词就是极度舒适。后来才知道，那个让我有点困惑的味觉哈，就是它的灵魂食材了，叫做香茅啊。当时我吃的时候，有一点点像那个洗衣液洗粉的味道哈。我当时以为这汤怎么会坏了嘛，这个味儿。

0: 太像那个洗衣粉了，是香茅草。直到之前去了泰国之后呢，上过当地的这个烹饪课，把冬阴功啊深深的拆解了一遍，他身上的神秘色彩才逐渐的褪去了。简而言之，冬阴功就是香料的一次奇妙的重逢啊，每一层味觉都是有迹可循的。经典的冬阴功汤底呢，由这个香茅，也就是叫做柠檬草啊，柠檬叶、良姜、辣椒、青檬汁和鱼露调制而成。那其中香茅、柠檬叶和良姜呢是三大金刚，缺一不可。泰国菜市场啊，经常会有现成的冬阴功的香料去售卖，拿到家里稍微做一下处理，往锅里一丢就行了。那尽管名字呢叫酸辣虾汤，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死板哈，鸡肉、猪肉啊、鱼肉都可以拿来入汤，对素食主义者呢也是相当的友好，直接改成菌菇版本就行了，照样鲜掉眉毛。就如果你加入到蛋奶或者椰奶，就变成了这个浓稠版了哈。其他的辅料还有什么西红柿啊、白洋葱啊、这个草菇啊、苦果啊等等，那这些呢是它的最大优点了，好像跟谁搭配都没有违和感，自然妥帖。在泰国哈，关于冬阴功有这么一个传说。传说这个18世纪吞武里王朝的时候啊，正是华人郑信王当政。有一次呢，这个公主啊，她生病了，什么也不想吃，然后呢郑信王就让厨师做一道汤啊，开胃汤。没想到啊，公主不仅把汤一扫而光，而且呢通体舒畅，病情呢也很快的好转起来。于是呢，王就这个把这款汤命名为冬阴功，并且命名为了泰国的国汤。一年四季都像夏天一样炎热的东南亚国家呢，食物大多都会重酸重辣，对吧，以来刺激食欲。这个冬阴功的酸来自于泰国皱皮的柠檬了，酸的凶猛却不苦涩，还有特殊的柑橘的香味儿。而泰国朝天椒可谓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辣，两者结合仿佛一剂清脑剂啊，瞬间让人胃口大开了。那仅仅有开胃菜还不够啊，泰国人眼中呢，冬阴功还有一项功能叫做养生。日本研究表明，冬阴功呢，它有祛湿暖胃，还能够抑制消化道肿瘤啊，缓解胃痛，排出体内多余的气体。不管多厉害的保健作用哈，能够夺取整个泰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饕客的芳心，一定得有过人之处啊。最好吃的这个冬阴功哈，不一定在最高级的泰国餐厅，太过于精致的用料和配比，反而会失去其鲜活的力量。曾经我在曼谷呢，就是遇到了一碗神仙冬阴功汤哈，浓郁的椰奶汤底，但是呢酸味相当醇厚，丝毫不腻口，辣椒和香料也都不喧宾夺主，除了一只只都快溢出来的这个大虾，还放了这个修草和木耳增加口感。米饭直接要了两盘，那至于到底该把汤浇到饭上还是把饭放到汤里呢，我还特意问过泰国人，答案可想而知，很明显人家说都可以啊，你自己喜欢就好，反正冬阴功嘛，怎么吃都好吃。不管是蛋炒饭、米粉、薯片、乌冬面、披萨，通通可以叫做冬阴功味儿。就连泰国的 KFC 都有提供冬阴功鸡肉饭，哈！冬阴功早已经超越了国汤的束缚，成为了一种有魔力的调味法则了，攻击性和渗透力极强，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够把一份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变成泰国的味道。在曼谷的高级餐厅哈，我还吃到了一个叫冬阴功长脚虾啊，把虾的脑浆啊直接取出来做成冬阴功的口味，再浇回虾肉身上，然后呢用法菜里的酱汁手法体现。试过五花八门的周边食物呢，其实呢最让我怀念的是几块钱一包的冬阴功方便面了。料包虽然简单，但是呢你可以在家里尽情发挥啊。先把洋葱和这个蟹味菇炒香，然后呢加水把后面这个饼呢丢进去煮，最后打几个鸡蛋，加几只躯壳大虾，出锅的时候呢再抓把香葱，成本不到十块钱，连汤带面成本不到十块钱，连汤带面承包了一顿午饭呢，对吧，简直就是太香了。其实这个复制冬阴功的味道它并不难，唯一的症结就是你们家门口的菜市场根本买不到什么新鲜的香茅、良姜和柠檬汁了。那现在就简单了呀，不管什么菜撒上一点儿，就能够摇身变成了冬阴功味了。那让我们脑洞大开一点，对吧，如果把冰淇淋和蛋糕做成冬阴功味，那估计也很销魂吧，对吧。
1: 羽绒服能不能用洗衣机洗？羽绒服怎么洗比较好？干洗还是水洗？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只要你买的羽绒服还算靠谱，通常啊，衣服的内侧标签都会附有明确的洗涤说明和标识，按照那儿去洗就行了。所以说你翻一翻你的羽绒服啊，就有明确答案了。但是实际情况

你就没有必要纠结是干洗还是水洗了，因为绝大多数的羽绒服标明的都是不可干洗。当然了，把羽绒服送到干洗店呢，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因为干洗店人家在处理衣服的时候呢，一定也会参考洗涤说明。所以说，最有可能的是，你的羽绒服在干洗店里水洗了一趟，省得你亲自动手了。所以说啊，不要以为你拿去干洗了，你的羽绒服呢就会像字面一样，保持干干爽爽的被清理干净。这个干洗啊，可能并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干。如果说水洗呢是把水当作溶剂啊清洁衣物的话，那么干洗呢就是把水替换成了有机的化学溶剂。在这个清洁流程上，两者的区别并不大。干洗的衣服呢，在预处理之后啊，会被送入到干洗机里，外表上有点像大型的家用洗衣机。这个衣服呢，放入泵里有溶剂的滚筒当中啊，同样也是通过机械搅动的，让污渍啊和溶解剂充分的接触，脱离衣物，最后呢，干洗机会脱除干洗剂，并且烘干衣服，去除残留。但是这个干洗机啊，有另外的溶剂回收系统，可以在回收溶剂之后呢，去除当中的污物，这样的话就能够循环使用溶剂，也能够减少对环境。

0: 水溶性的污垢，你比如说洒在衣服上的饮料啊，更容易溶解于极溶性的溶剂，那家用的水洗啊就能够处理了。而脂溶性的污垢呢，你比如说油污乃渍，不容易和水结合，但是呢易溶于非极性的溶剂，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选择干洗，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相似的相溶。另外呢，部分的织物啊也不太适合水洗，就是无论是天然还是合成，所有的织物都是聚合物，也就是由小分子重复单元组成的巨大分子。水会与织物当中的极性基团相互作用，导致纤维啊在洗涤过程当中膨胀和拉伸，即便是烘干，纤维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形状，也就出现了衣物缩水变皱的问题。这之外呢，还可能会有染料掉色的问题，你看像是羊毛啊、丝绸等材质，遇到严重的污染的时候呢，干洗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效果了。所以说啊，各位，你看所谓干洗呢，更像是相对于水洗的概念，把清洗过程当中啊水改为其他的溶剂，以处理日常水洗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放到羽绒服身上，干洗啊才会出问题。羽绒服里填充的是什么呀？羽绒是御寒的关键，羽绒的表面呢有天然的油脂，你水洗的时候呢，油脂恰好起到保护作用，使羽绒服清洗后依然能够保持蓬松。那你如果选择干洗的话，羽绒的油脂会被干洗剂溶解，变得容易发脆啊、易折，失去蓬松度，最后呢影响到你羽绒服的保暖性。另外呢，很多羽绒服为了达到防风防水的功能，会采取这个涂层面料，而部分的干洗剂呢，像市面上最普遍的叫思氯乙烯，会使涂层啊脱脂甚至溶解，出现性能降低、涂层脱落、面料老化断裂等问题。要想你的羽绒服啊冬天还能上岗，那就看看洗涤说明。一般的羽绒服呢水洗就够了，但是如果你穿的是什么加拿大鹅呀，是吧，那就另当别论了。有些产品呢官方确实是建议干洗的。国家不久之前呢实行了新的羽绒标准，完善了部分湿洗相关的测试标准，同时呢增加了水洗后的外观要求。所以说各位，真的该洗就洗，也不要忘了晾干之后呢把羽绒给拍松。羽绒服到底该怎么洗，关键还得自己洗，对吧？我们最不推荐的方法呢是哪个？就是你在家躺在沙发上喊了一声妈，我的羽绒服脏了。
1: 喝了变质的椰子水真的可能致死吗？应该如何分辨呢？还能不能好好喝椰子了？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查询了文献之后啊，发现了当中有一例变质椰子中毒致死的病例报道。但是大家不要慌啊，这种的悲剧啊大多发生在极端的情况。这个文献是说啊，这个69岁的患者在食用了变质椰子之后呢，出现了呕吐恶心的症状，后来呢出现了肌张力障碍、脑病和昏迷，最终致命。那经过系列检查和分析呢，文献当中提到了单一的病例的死因可能是变质椰子当中啊有一些什么病菌产生，然后最终产生了一个叫硝基丙酸中毒。这个硝基丙酸呢就是那个红心甘蔗中毒呢也是这个原因。它呢这个物质是有剧毒的，而且呢通过高温和清洗也难以去除，即便是少量也会引起中毒反应。这个反应呢包括头晕、呕吐、抽搐、昏迷。案例当中呢致死的椰子是这样的，被削开可见的椰子肉加餐桌室温存放了一个月。那一般呢预开口的椰子要储存在冷藏当中，对吧，并且要尽快食用，而且呢这个削开的椰子在厨房餐桌上放了一个月之久。那根据患者的妻子描述呢，他发现了这个椰子当中啊里边黏糊糊的，看起来已经腐烂了，喝起来呢酸酸的，这就很夸张了啊，一般不太会有这种情况。椰子致死的话题出现之后啊，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变质椰子当中会产生米酵菌酸。这个米酵菌酸呢确实是一种可怕的毒素，大多出现在椰子制品和玉米制品当中。咱们国家比较常见的中毒案例呢是发酵米面制品变质的木耳、久放的米粉。整体来说呢，椰子致死啊可能存在极端的个例，但是呢这都是小概率的事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呢，生活当中更需要注意的是吃不对闹肚子的问题。那作为一种鲜食的水果，跟其他的水果一样，椰子也会受到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常见的肠道致病菌的污染，特别是预处理过程当中呢是极容易受到污染的，最常见的结局呢就是拉肚子了。那还能放

0: 己买椰子吃吗？当然能了，新鲜的可口椰子呀，可是解渴的专属。但是呢，我们在采购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几个问题啊。这个首先，椰子当中的硬壳呀，是它抵御细菌很重要的一层保护。你可以先通过分析清楚啊，你买的椰子呢，是否削皮和露出来的椰肉，做个存储的初步判断。比如说，如果你已经买了椰子，怎么判断坏没坏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摇一摇，闻一下，看一看。那摇呢，这个椰子应该是坚硬的，对吧？当中呢有液体，如果发出嘎嘎的响声，或者你摇动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声音，可能就变质了。闻，这个椰子呢闻起来应该像是热带的海滩，甜美和淡淡的坚果味。那么如果你闻着这个椰子有酸味霉味，很可能是坏的。另外就是看了，看它的眼睛，什么意思呢？当中啊最大的三分之一处那只眼睛应该是一个干燥的圆圈啊，如果你看到这儿呢有什么凸起发霉，它可能就坏了。但是千万记得哈，所有开了口的椰子买回来都需要冷藏，而且要尽快喝，喝不完或者暂时不喝，放到冰箱里冷藏也不要超过两天。那除了椰子之外呢，最近这个天热了，很多水果呀也存在了类似的健康隐患，特别是各种新鲜的果切需要格外的小心。安全吃水果有几点需要注意哈。第一，鲜切即食类的水果买回家立刻放到冰箱里，并且呢尽快吃完，超过48小时建议大家就扔掉。因为水果呢是一种水分和糖分含量很高的食品，有天然繁殖细菌的优质条件，尤其是鲜切水果哈，没有了果皮的保护，对细菌的抵抗力很弱，在削切的加工过程当中呢也会接触到致病菌，则更容易变质导致的呕吐腹泻。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买那些完整没有破损的水果呀，更加安全。第二，看着不太行的水果呢就不要吃了，因为你放置了一段时间的水果呢，吃之前记得好好看看，如果有颜色气味的变化，比如说发霉了，部分烂掉了，有这个酵酸味了，最好还是扔了，对吧？毕竟啊，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省钱。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幸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幸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很多朋友在报名学车的时候都发现，驾校用的教练车都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不是都说日系车省油耐用，50万公里才过磨合期，那教练车为什么不用日系车呢？
3: 隔壁王奶奶去学车，发现驾校用的都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回来和我唠嗑，哎，来了句经典名言，哎，你们搞汽车的不是都说日系车省油耐用，50万公里才过磨合期吗？那教练车为

0: 为什么不用日系车？我笑了笑，就跟王奶奶解释说啊，等你考试的时候，考试车就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这些车子，驾校这是用心良苦啊，为了大家考试更容易一点啊。哎，要是王奶奶天天都用家里的迈巴赫练车，那考试的时候给他一台桑塔纳，估计人家是要傻掉的。哎，这个档位是怎么挂的？哎，怎么我这个挂档没有反应的嘛？怎么雨刮器开始动起来了？哎，我倒车的时候后视镜怎么不会往下面翻呢？我根本就看不到地上那个线嘛。哎，现在的驾校培训其实就是典型的所谓的应试教育啊。那参考杨东平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期刊上面发的论文《重新认识应试教育》上面说啊，这应试教育的核心就是以考试为中心，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从而达到出成绩的目的。说人话啊，教练用捷达桑塔纳去教王奶奶，就是想让王奶奶提前适应，考试的时候车子是熟悉的，才会更容易通过啊。那么我刚解释完，王奶奶她就跟我抬杠了，反问我说，那考试车为什么就不能是日系车？哎，这种超跑 GK5 不行吗？哎，实际上1985年的时候，公安部才发布了城市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暂行办法，从那之后驾校才慢慢开始出现。哎，那么90年代的时候啊，国内能看到的汽车是很少的，这点王奶奶肯定也是有经验的，毕竟都是奶奶了，对不对？那能当做教练车的车型，首先也得是市面上常见的国产已经在生产已经有的车子，对不对？那这方面大众和雪铁龙啊都是有优势的啊。那1984年上海大众成立，开始组装生产桑塔纳，1992年雪铁龙和东风汽车合资成立神龙公司，那日系品牌进入国内的时间就要晚很多了，本田1998，丰田2002，日产更是要2003，所以大众和雪铁龙成为教练车的这个鼻祖，实际上还是占了天时地利的啊。哎，那我这么一讲，王奶奶她就更加不答应了，就反驳啊，我当时啊，我家当时明明也是有日系车的，这个皇冠啊，什么凌志、佳美是吧，你肯定是在忽悠我。哎，这我听完真的也是哭笑不得，只能继续解释啊。那个年代呢，虽然街上也有日系车，哎，但都是进口车，而且都是价格不菲的高级车，哎，绝对不可能去拿去当教练车的嘛，对不对？那劳斯莱斯当教练车啊？那20世纪90年代的日系车价格对当时来说算是天价了啊。你比如说丰田佳美395,000块，哎，皇冠48万，哪怕是最便宜的本田思域也要28.5万呢。那你反过来看看，同样的那个时候，普桑是吧，是38,500，捷达是48,500。哎，你看像这样的车子才会被当做教练车采购，那便宜不止一半了是吧。那么王奶奶还是不服气，她就继续会问啊，那当时是没条件，现在的教练车那为什么不换成日系车呢？哎，这理由其实也是很简单啊，这驾校根本就没必要换，你除了方便学员考试，大众雪铁龙这种教练车的经济耐用性和日系车啊，哎，也算是五五开的。哎，最经典的这个桑塔纳来讲好了啊，张玉书哎在人民交通期刊上发了篇论文《神车老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上面说啊，这老司机们对桑塔纳最主要的评价就是皮实耐用。哎，除此之外呢，桑塔纳的保有量基数真的是大，维修网点遍布各地，零配件价格呢是非常的便宜嘛，使用成本也是很低。哎，就像当年的那个广告词一样呢，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哎，这你如果跑到一个维修店，他连桑塔纳都不会维修保养，他就不能叫做维修厂啊。听到这里呢，王奶奶也是收嘴了，估计是明白了，转身坐着自家的迈巴赫呢就去买菜了啊。那总而言之呢，大多数的这个教练车呢都是捷达、桑塔纳、雪铁龙，而不是日系车。一方面呢是由于最开始成为教练车它就是这些，哎，那就一直沿用下来了。另一方面呢，为了尽量和考试车保持一致，让学员更好出成绩呢，也就后面很少改用日系车了啊。
1: 现在的国产车之所以留得住车主了，还是因为和以前比确实进步很大，同时价格还比合资车更加亲民。
0: 现在的国产车之所以留得住车主了，还是因为啊和以前比呢确实进步很大，哎，同时价格呢还比合资车更加亲民。就好比说啊，以前街边的什么烤羊串，哎，确实没有大饭店里面这个烤羊排好吃啊，但是这家烤串老板卧薪尝胆，哎，去新疆师傅那边学了一手，改进了配方，哎，这个原料也提升了，口味一下子就上来了，但价格还是和原来一样啊，1块钱一串、3块钱一串啊这种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一个个讲，我们先从多少钱一串开始来讲啊。这个价格上面啊，国产车和合 合资车啊，比起来的确是有不少优势的。这合资模式呢，是中国汽车工业啊用市场换技术这个策略的产物啊。李凯等人呢在《产业经济评论》期刊上面有一篇论文啊，这中国乘用车合资模式下中方溢价实力估算机影响因素分析上面说啊，这么。

0: 合资模式下呢，这外资品牌呢往往通过高额的技术转让费、关键零部件、品牌溢价等等这种方式啊，来赚取更多的利润份额。哎，那就是我们这个整车厂呢有点像是某视康一样的，我们呢就是出力负责生产生产装装装拼拼拼，哎，这个品牌呢是这个水果牌啊，是吧，大钱呢都让这个水果公司给赚掉了啊。那这个论文里面呢他又引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报告的，哎，这个数据这样啊，技术转让费、关键零部件等等费用甚至是可以占到整车售价的 14% 的。那你一台10万块钱左右的车子啊，刚才说的那些钱14000了啊。那以前我们视频里讲过的，一台车子10万块钱左右的国产车啊，材料啊、零部件啊这些成本也就是4-5万，合资车光这些费用成本就比国产车高出了不少了，对吧？国产车又没这个东西的。那李小忠等人发表在《价格理论与实践》期刊上面的论文啊，《我国国产汽车与进口汽车价格差异性研究》上面也说的，那在技术和性能水平基本接近的情况下，外资品牌、进口品牌呢比自主品牌普遍还有高达 20% 的品牌溢价，土话就是再贵20%啊。那么成本预算一样的情况下，那国产车就可以把什么技术转让费、品牌使用费等等这些费用都省掉了，那就投到车子上去了，要么就是更便宜了，要么就是配置更好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开惯了配置更加丰富好用的、车型也相对更大的这些国产车，你再让人家回去开那种中控台连个屏幕都不愿意给，就一个方框空在那边的那种乞丐合资车，那这是真的是不太愿意的。哎，这个哦，你有个车标，你合资车，那车标多少钱一斤啊？是吧？啊，此外啊，这个国产车修起来也相对更便宜一点啊。中保研2021年的6月份呢，发布了个汽车零整比体系里面啊，他这么说啊，他对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车型零整比呢，搞了个调查统计，数据这样的啊。10万元以下级别零整比排名前10里面有国产车的啊，而且呢也就只有2个，10到20万、20万到30万、30到50万这些等级里面啊，零整比排名前10的都是没有国产车的。排在前面，排在前面就是贵的意思。简单的讲，就是国产车的配件普遍都是比较便宜的，上不了这个很贵的榜啊。就好比你就是做发型，搞个寸头，一个月嘛就20块钱，师傅推一下，是吧？就好了。但你说是不是搞个碎发的，搞个刘海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你这个造型就要花钱了，你染头发又要花钱，换颜色了，是不是啊？就是，比较浪费啊。那顺便插一句啊，我这个是自己的白颜色啊，我这个挑染你还挑不出这么白啊，就真的是白头发啊。那正因为是这个国产车修车便宜嘛，所以即便是一些国产车在油耗、故障率等等方面和合资车呢还存在着一点差距啊，那总体的使用成本也是依然控制的不错的啊。那英国有个品牌评估机构的叫 Brand Finance 啊，它发布了一个中国汽车2018对中国 SUV 自主品牌价值定位提升的研究，里面有个调查数据的啊，这自主品牌在经济适用方面啊比合资品牌表现是更优异的，领先合资品牌 10%， 哎，实惠 10% 啊。那么开惯了国产车不愿意换回合资车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现在的国产车开起来确实不赖了，和合资车比较没有以前这种天差地别的这种大差距了啊。那 JD Power 发布了一个2021中国汽车产品魅力指数研究，他们家真的也挺有意思，什么东西都在琢磨啊。进行了一个调查统计，报告里面这么说啊，汽车产品魅力指数呢是从外观造型、设置和启动、上下车、车身内装、车辆性能、驾驶感受、安全感、车载信息娱乐系统、驾乘舒适性以及燃油经济性等10个表现类别下面37个要素进行一个评分，比较全面的啊。国产车的平均得分呢是720分，虽然和主流平均的731分比呢是差一点，那没有相差那么多，对吧？一些排名靠前的品牌，你比如说魏派啊、风行啊，都超过740了。那超过731分的一汽大众啊、东风本田、一汽丰田啊，也就是差不多740分出头一点啊。所以总的来讲啊，近几年的国产车使用感受方面和合资车差距都变小了，部分的这个品牌车型甚至有超过合资车的，而且不光是买车便宜，修修也是便宜啊。这当初就是怕它不好，不敢买。真的下了决心买回来了，用用还不错，那谁才愿意换呢？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1: 近年来，纯电动车得到国家大力的推广，上到出租、公交等运营车辆，下到公务、私人等个人用车。然而，随着骗补、续航、焦虑、软件 bug 等一系列热点事件的出现，这个市场依然存在着大批并不看好纯电动汽车的群体。
0: 很多人不看好电动车，主要是因为大家已经适应燃油车的这个方方面面了。哎，就好比冰红茶，它出了个新口味，还是零糖零脂的，那口味上也还是没有这个经典款那么容易被大家接受的嘛。那么首先啊，电动车目前还有很多没办法解

解决的问题，在某些具体的使用条件上面啊，和油车啊是比不来，对用户们也不是很友好的。那我们知道的啊，这电动车呢，低温掉续航，高速续航打折扣，充电桩呢目前没有大规模的去普及，这充电速度慢等等等等这些现实的问题啊。那从目前来说啊，你要做到技术上的突破啊，那这个有点辛苦啊。你比如说续航的问题啊，兰州理工大学的孙晨曦呢有篇硕士论文翻出来你听听看啊，高寒地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低温预热及充电性能研究上面说啊，这锂电池的放电容量呢受低温环境的影响很大的，磷酸铁锂电池在零摄氏度的时候啊，这电量就要衰减 21.6% 了啊，这零下5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33.6%， 零下1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49.6%， 零下2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70%。 所以说比较冷的北方的朋友们买之前的话的确是要考虑一下啊。那再比如说是那个充电速度啊，那如果说是家用慢充的这个电桩220伏的电压啊，那一般呢一小时呢充上个50公里左右的续航啊，那么快充的话呢两个小时差不多能充满啊，那油车的话呢加油大概几分钟就搞定了，没有那么多限制，这个站也比较多啊。说白了就是电动车还没有达到完全替代燃油车的这个水平，最基本的使用体验的话有可能啊是不如燃油车的，是不够到位的啊。所以说呢，有些人会很喜欢，有些人会不喜欢，有些人觉得哎呀非常难用，有些人说不会啊，它是不均匀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客观的因素我们还的确是要看一看的，的确让一些朋友对电动车望而却步了。保值率啊，这很直接好吧，这个电动车的保值率目前来看比油车是低很多的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竞争部发布了一个2020年12月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三年车龄的电动车啊平均保值率的 46.5%， 油车最差的也有 59.8% 啊。那具体到车型，有些车子是惨不忍睹的，举个例子大家听听就好啊。荣威 ERX5 三年保值率 31.5%， 腾势 36.7%， 宝马 i3 39%。 你看它不是牌子的问题对吧，同样的钱买来的车子你卖的时候啊，电动车啊都是要多亏大好几万的啊。而且呢现在的车商啊不太愿意收啊，就怕砸在手里面。那虽然说啊我们车子买回来都不是为了卖的，那么总有一天会卖的对不对，想到这个情况嘛心里也是不太舒服的啊。那么除了本身保值率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负面消息以前还是有一点的。以前我们视频也做过啊，这个为什么山寨别人的车企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这个视频里面说啊，有些国产新能源品牌各种各样的有黑历史的，那没有想着好好造车啊，就是通过各种各样不太合理的手段，把这个新能源补贴嘛是拿到手里面去了啊，车子没有好好造，这个不少车企就这样。那新闻上还有什么，哎呀刹车失灵啦，突然烧起来啦，看起来像爆炸啦，开了个什么所谓的自动驾驶，哎呀好像出人命啦，维权嘛还没有效果等等，这种消息看多了啊，那自然也就对电动车啊没有什么好感了。这其实是有一点一颗老鼠屎啊坏了一锅粥的感觉。那我们再来换个角度看看啊，这个油车向电动化的这个转变出发点嘛，一个就是能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环保的问题对不对。那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有可能是钞票的问题和会动的问题，你看稍微有一点点错开的其实啊。北京交通大学徐凌宇有篇硕士论文找来给你听一下啊，我国新能源汽车投资的经济性评价，以北京市为例上面说啊，这汽油车的生产和使用呢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啊无需由汽车的生产商和使用者承担，而国家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环境污染以及解决能源问题。说人话啊，那我们关心的是动不动是不是，车厂关心的是赚不赚那都是加汽油啊或者怎么样，但环保的这个问题，空气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整个社会担在那边的。你说北方以前有什么沙尘暴啊或者是雾霾，现在不是都好很多吗，这句话代价搞下去的是不是，污染源要降下去是吧，治理要提上去，就是这样啊。总的来说呢，很多朋友不看好电动车，一方面是现阶段电动车的确还有点问题，毕竟才是刚出来，还有个呢就是参差不齐的，它有偏差的，有的人体验已经很好了，配套都到位了，有的人在他的那个地方用起来哎呀真的是完全没法用啊，就会导致整体的体验。而在网上面一说的都是坏消息传千里的，你那个10000个100万个里面出一个不好的大家都能知道，你10个里面出一个好的人家还不一定提及啊。另一方面比较客观啊，保值率实在是太低，那么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好不容易买台车，以后卖的时候亏个几万块钱那还是比较痛的，的确有这个情况。所以说不看好电动车它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局部的不是全局的，而且它是现阶段的，不是说以后还是不好的，逐步往前走，匹配条件已经不错的，配套已经 OK 的，我觉得是可以买起来了啊。

0: 日系车有些方面其实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有些东西真的是买了用过之后才会有体会的。
1: 那日系车有些方面呢，其实和我们想象的并不完全一样，有些东西真的是买了用过之后才是会有体会的。就好比说啊，超市里面这个苹果，这表面上都有个水果蜡的，你看上去真的就光鲜亮丽啊，甜不甜？你一口不咬下去，你真的是不知道的啊。那么买日系车之前啊，身边不少朋友都说日系车嘛，那车皮薄，用料差，不安全，偷工减料，黑心产品，对吧？那这其实和以前国内的工业技术发达程度有关系，大家对于这个结构和强度的概念大多还是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很多人几乎就是把往车上你到底堆了多少钢材和这个安全性就直接画上了个等号，而这个恰恰和日系车的总体设计思路啊，它是相悖的。哎，那《汽车与安全》期刊上面有篇论文，日系德系不同的理念造就不同的风格，上面啊，哎，有这么说啊，这日本的工业制造水平呢，它其实并不差，但由于是岛国嘛，缺少各种资源，就会导致日本的工业发展史呢，是在寻找一条如何用最少的东西办最多的事情的这么一条路啊。所以说啊，这日本车也不像其他车系那样喜欢这种比较大方的把料给堆起来的那种。长时间给我们留下来啊，就是车皮薄，用料差，不安全，没什么东西，价格还不便宜，对吧？但是实际上这个论文里面有提到，这钢板的厚度并不等同于车身的强度，哎，结构也是很关键的。举个例子啊，长度相同的钢条，你用三根组成了个三角形，你反而是比用四根组成的那个方形是更稳固的。哎哎，用料是不是还三根少一点？那只有买了日系车，深入了解之后才会发现，哎，日系车的安全性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糟糕啊。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HS 公布的榜单来看呢，2021年获得最佳安全选择加评级的这么一个车型，一共呢是75款，日系就有32款，将近快一半了，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呢是在小中型的轿车和 SUV 的组别啊。那么日系车它总体的安全性表现并不差，和我们的记忆里的印象真的差距也是比较明显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个，买车之前不少朋友都觉得，哎，日系车它很省油啊。确实也是这样啊，这个呢也是和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历史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吉林大学的陈廷汉呢有篇论文的啊，21世纪日本制造业企业竞争战略研究，以汽车与电子企业为例，上面说啊，这日本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颁布了理解国产轿车意义以及国民车扶植大纲法案，哎，都有这么奇怪的东西啊，哎，把小型车上升到国民标准化汽车高度，来确立了低能耗的小型车风格，把这个低能耗呢就作为汽车企业竞争的战略来发展，并最终呢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啊。可以说啊，省油就是日系车的研发核心目标之一，和同类的这种竞争对手相比啊，日系车确实是挺省油的。哎，但只有买了之后才会知道啊，省油它不一定代表省钱，哎哎，不一定代表实惠，哎，因为日系车啊，这种车子本身贵了，甚至有些车子都加价的，是吧？那尤其这种龙头老大丰田，哎，甚至是相对比较冷门的那个 MPV 车型，这种塞纳也要加好几万了。丰田旗下的雷克萨斯那名气是来得个大了，2019年的时候，甚至还是因为加价行为啊太严重了，都违反那个反垄断法了，罚了8700多万元啊。那这一通加价下来，你省是省油，你省油你要省多久你才能把这个车价省回来啊？那只能说这个省是环保省了啊。那当然了，有的朋友也会说，那加价还不是因为日系车普遍这个口碑比较好嘛啊？那奇酷网络口碑监测发表在中国广告期刊上面有篇论文，汽车品牌网络社区口碑排名与调查，日系车决胜口碑营销之巅，里面他说啊，哎，调查做过了，哎，不同车系的网络口碑数据一看呢，哎，这企业的网络社区口碑啊，对汽车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已经能够形成比较大的影响了。那么日系车在互联网社区中的关注度比例份额呢，占整个汽车行业所有的份额的34%了，几乎等同于是美系和德系的总和了。而且呢，从各大网络社区的关注点数据来看啊，这日系车在油耗方面的有优势，动力和外观方面呢，同样评价也是不错，最大的短板竟然是价格。简单讲啊，就产品是还好的，就是价格贵了点。那这个好口碑呢，也给日系车带来了比较好的保值率啊。JD Power 和58汽车呢一起发布了一个2021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里面有数据的啊。这日系的三年保值率是所有车系里面最高的，58.3%，第二名德系还比它低5.5%啊。美系的话是要低13.3%的。举个例子啊，20万的日系车三年后大概还能卖个116,600，那同样的德系车呢只有105,600了，差了10,000块了啊。美系就更少了，大概只有9万块钱了，相差了26,000多啊。只有卖车的时候才知道日系车有多保值啊。那一些特定的车型，你比如说丰田的兰德酷路泽、普拉多，甚至还有开三年远价卖

0: 开两年加价卖的情况，简直就是理财产品了啊。所以总的来讲啊，日系车和我们的印象里其实有很多地方不一样，这些确实也只有你真的买了用了，才知道，这个东西不一样在哪里啊。
1: 可以说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素质的影响会更广，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可以弥补技术的不足。
0: 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有影响，但日常驾驶的时候两者的影响还是有区别的。好比呢，一个是温和的中成药，一个是抗生素，都是能治病，但效果、疗程以及对身体的伤害截然不同啊。那么素质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会不会常常做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嘛？那王阳等人发表在《公民与法》综合版期刊上面的一篇文章啊，公安部发布十大不文明驾驶行为，公民举报交通违法或将得到法律确认，上面说啊，不文明驾驶行为呢，主要有闯红灯、超速、不避让行人等等交警可以依法进行处罚的违法行为，或者说是抢黄灯等等其他的不文明行为啊。那么当这些不文明的违法驾驶行为发生的时候呢，就会对遵守规则的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威胁。就拿超速和龟速举例子好了，这不仅仅是素质不够的表现，它真的有可能会引起事故的啊。那根据关阳发表在汽车与安全期刊上面的论文，所罗门曲线对车速控制的启示，重温人类研究车速与事故量化关系的起点，上面说啊，这美国人所罗门呢，早在几十年前就发现了车速和事故率呢是存在一定的关系的。你车速过快或者过慢啊，它这个事故率它都是会上升的啊。那么又比如说这个变道加塞，很容易对这个被加塞的后车司机造成一个惊吓，导致操作失误或者是路怒，对吧？根据公安部的这个通报啊，2018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整体形势和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情况啊，这么看下来呢，不按规定让行已经成为主要的肇事原因之一了啊。那么技术的高低就不一样，它就要分成两个方面了啊。辽宁师范大学的周春雪有篇论文的《驾驶员驾驶技能与事故倾向性的相关研究》上面说啊，这驾驶技能呢，通常是被定义为感知运动技能的组合啊。各国学者呢，对驾驶技能的分类都是大同小异的，基本上是分为车辆控制技能和危险知觉技能这两个部分。车辆控制技能嘛，就是操纵车辆装置控制车辆的能力。危险知觉技能呢，指的是识别和预测危险交通情况的这个能力啊。那我们作为驾驶员啊，这个车辆控制能力越弱，就越有可能会出现操作失误啊，导致车辆失控，或者说是失控之后没办法把它救回来了，就容易发生事故了。就好比你这个烧胎技术差，对吧？你烧焦翻车的概率也就大，烧焦了你想再把它烧了不焦，那没办法了啊。那危险知觉呢，是这样的，技能你如果比较弱的话呢，你就越不容易发现马路上的危险。有可能前面有个岔路口，是不是啊？这个公交车就停在那边不动。你说这个傻的停在那边不动干什么啊？我就这么开过去，人家在等个人过红绿灯啊，在过斑马线啊，在过什么什么东西的。好了，你撞上去了，对不对？这个不是反应快慢的问题，你看他停着。它不会白白的停着的，对吧？这和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啊。那可以说啊，这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啊，它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素质的影响它会更广，在一定的程度上呢，还可以弥补技术的不足。那前面也是讲到过的，大多数不文明驾驶行为，其实在相关的法律法规里它都是有规定的，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的啊。那即使是技术还不太熟练的新手司机朋友，只要遵守规定，避免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能够避免有这些不文明行为引起的危险情况的，就开车也是更平安的啊。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补我们自己啊危险知觉这种偏预测的这种能力比较差的这个短板的，因为我们新人嘛，对不对？就好比我是知道我自己烧胎技术不太好的，快不快焦了我其实也不太闻得出来的，那我就严格按照菜谱来，什么十克我称一下，哦，十克，对不对？不会有十一克，或者什么叫盐少许、盐适量，没有的啊，烧五分钟，闹钟闹好五分钟，叮啊拿出来，绝对不会有五分十五秒的。一般来说，这样做出来的菜还是像菜的，也不会特别难吃的啊。那么驾驶技能的另一方面呢，叫车辆控制技能嘛，对吧？那这个对于安全驾驶的影响呢，是更多体现在一些紧急和突发情况。你比如说雨天打滑车子失控啊，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救不救得回这个车子啊。不过类似的情况它不是天天有，甚至有可能几年都不一定碰上一回啊。一些调查数据也体现出啊，素质其实比技术是更重要的。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HS 也做了个调查啊，驾驶员每驾驶一亿英里的致命事故数量统计当中呢，女性 1.3 起，男性 2.1 起，

男性的致命事故明显是更多的。而且很多的研究也发现啊，男性在驾驶技能方面的生理条件都是比女性更有优势的。你比如说国外的有一个台，它有一个纪录片《性别的秘密》里面也做过一个实验，哎，这结果就这样的，女性的空间感知能力啊普遍就不如男性，生理条件劣势的女性反而出的事故少。 IHS 呢把这个归咎于男性驾驶员酒后驾驶、超速驾驶等等不文明的行为比女性更多。哎，也就是说男性驾驶员在素质方面其实是不如女性的，即便他开车的掌控能力更强，出的事故也是男的更多啊。所以总的来讲，素质和技术对于安全驾驶都有影响，那么作为交通参与者，两方面都是需要努力和提升的。哎，但这两者就好比说，一个呢是日常生活的习惯健不健康，另一个呢是医疗水平够不够好。医疗水平好能保证突发的情况抢救得回来，但是你平时生活健康抢什么救？不需要抢救，活得好好的，素质和文明更重要啊。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慧为电视剧《一笑随歌》演唱的插曲《目光》。

成河》，歌曲由萨顶顶参与制作，以《暮光成河》为名，通过音乐与歌词的结合，展现了剧中角色在命运关头的复杂情感与生命抉择。周蕙的嗓音温柔而富有叙事性，将情感化作流淌的河水，既温柔又汹涌。

温柔旋律包裹着信任与坚守，成为傅一笑与凤随歌情感的最佳注脚。来自周蕙的《暮光成河》。偏远路长，你在身旁就不算跌宕。继续来听黄子弘凡演唱的《狂澜》，歌曲融合了战场铁血与柔情，展现命运抗争与深情羁绊。黄子弘凡以兼具力量与细腻的嗓音，诠释剧中各人物的复杂情感纠葛，在高亢与低回之间自如切换，完美诠释了歌声当中矛盾与挣扎，并将战场上的铁血与心底的柔软融为一体。来自黄子弘凡《狂澜》。

0: 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健次为电影《震耳欲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震耳欲聋》。歌曲以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小人物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觉醒。歌曲通过谭健次醇厚的声线和极具层次感的演唱，将听障群体难以发声的现实困境与普通人为现实妥协无法做自己的内心心酸巧妙连接，鼓励听众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勇敢发声。谭健次，震耳欲聋。
1: 他们的手在说话，没有声音的那样。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满。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为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推出的特别音乐企划同麦百年守护演唱的献礼主题曲《重光》。歌曲聚焦文物南迁，讲述战火中 1.3 万箱故宫文物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辗转十余省，在战火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的故事。周深曾在2021年献唱故宫600周年纪录片《紫禁城》主题曲《光亮》，两首主题曲形成光系篇章的呼应。来自周深的《重光》。
3: 灵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丞琳的《有且》。对杨丞琳来说，《有且》是一场久违的情绪释放。从第一句开始，他就选择用直接、更坚定的方式去唱，把关于爱与遗憾的情绪一次唱到极致。这首歌不是关于失去，而是关于仍然选择去爱的勇气。《有且》仅有，无可替代。杨丞琳，《有且》。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好了，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俊杰为《王者荣耀》10周年演唱的主题曲《明日坐标》。值此10周年之际，林俊杰以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他温暖而真挚，如同队友间心照不宣的一次击掌，既是回望也是前行。

新的旅程正整装待发，来自林俊杰的《明日坐标》。挥不去的是黄粱一生，放不下的是挚爱一人。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电视剧《入青云》演唱的《爱入青云》，歌曲展现了剧中宿敌斗爱的剧情脉络。黄霄云以标志性的宽音域诠释双强爱恨，他的歌声既能细腻铺展宿命纠缠，又能凭借穿透力爆发力的嗓音将情感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角色从心动到破碎的挣扎融入旋律，为这场双强爱恋刻下滚烫听觉注脚。

和你在相拥，爱你入青云中，来自黄霄云，爱入青云。继续来听肖战的岁岁年年。肖战用他温柔治愈性的标志性声线，唱出生活中的烟火日常与美好祝福，提醒着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通过细腻的歌词和肖战深情的演绎，传递了对亲人友情和爱情的珍视与祝福。温柔的声线像流淌心间的暖流，愿大家岁岁安康，年年欢畅。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龄为动画《古为南亭》演绎的主题印象曲《喧嚣》。这首歌鼓励听众找到自我和解的勇气，民族乐器与现代 rap 碰撞，让成长的挣扎有温暖的回响。有时候心里总有两个自己在拉扯，犹豫、否定、内耗，让我们忘记最初的本心。希望这首歌能陪你在低谷时候轻轻一笑，与自我和解。

这首歌不仅是动画的印象曲，也是一首给所有的迷茫当中挣扎的我们治愈的战歌，来自黄龄的《喧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为电视剧《艳遇永安》演唱的《离愁笙歌·谦序》。博远参与了歌词的创作，曲风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被乐评人评为水墨长卷般的听觉体验，嗓音兼具清亮与厚度，转音丝滑且情感层次丰富，温柔且带有忧伤的旋律与博远的嗓音相得益彰，被评价为极具共情力与氛围感的作品。博远，谦序。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来者何人？为何闯入刑场？
3: 威武！
4: 回大人，要挨斩的这位是我的堂弟。
5: 县太爷，县太爷，这位就是我和您说的那个证人，唯一能证明我清白的证人呀。
2: 本官问你，你能证明他无罪？
4: 能。
2: 哦，你叫什么名字？
4: 张恒。
2: 你的年龄？
4: 33。
2: 哦，你跟人犯是亲戚关系？
5: 县太爷，
2: 嗯，
5: 我不是他的堂弟，他是我亲哥哥呀。
2: 那好吧，拿证物，看他怎么说。
5: 县太爷，我真的没偷他呀，我真的没偷这个
4: 弟弟。如果你的解释有用的话，他们还会这样对你吗？听哥哥说。昨日晌午，有一只花瓶，对，就是这只，非常蹊跷的咕噜到了我的弟弟的身旁。
5: 是
4: 大人，花瓶的旁边有一些小石头块，我弟弟看罢，怕花瓶磕在小石头块上碎了，他伸手将它救起，保住了这只花瓶，保住了它的完整。此刻不巧来了非常多的衙门里面的人，衙役呀，这个
6: 大人不可能。
2: 嗯，
6: 当时我们都在衙门里，不可能到现场。
4: 是啊，这么说案情就更复杂了。那化妆衙役的人是谁呢？
5: 哥，你就救救我，别闹了，和大人说实话吧，我真的没偷这个呀。哥，
4: 哥如果不相信你，哥就不会赶来呀。哥走了多少远，多少里呀？继续听哥把话讲完。这个那么多的假衙役将这个事情转嫁在我亲兄弟的头上，他们是什么目的呢？是为什么呢？那么这么聪明的大人为什么能相信呢？
2: 我没说他偷啊。
4: 是啊，
2: 此瓶是本官送给知府大人的收藏品，是你的弟弟为何在这釉面的花纹上又涂了一遍？
4: 刚才想必大人已经听到了，在这个花瓶从高处往下咕噜的时候，
2: 嗯，
4: 它的花色变浅了。我弟弟也是好心，但他却办了坏事。他一层 两层、三层、五层的图啊，图，图的过程中，被你们给弄这儿来了。
5: 县太爷，要说这描花纹的过程，那真是别具一格呀！
2: 讲，
5: 那就跟一出戏一样啊！哥，描花瓶这出戏您最熟了，你快给大人演一段啊！
2: 让大人看看。

0: 是你的哥哥，真是悲催呀、啊。
1: 聊啊，快给大人，快给大人唱一段吧。
0: 花瓶你咕噜了这么远都掉色了，你这么多年手欠的老毛病还是一直没改。大人，
1: 嗯，
0: 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啊，就是跟替我弟弟给您说个不是，对不起。
2: 既然有这番苦心，那这事儿就算了。
0: 谢大人。大人，
2: 来人，
3: 是，
2: 把他给放了。
3: 是，
1: 谢大人，谢大人，
4: 谢大人，
1: 大人英明啊，大人。哥，哥，快走吧，哥，
2: 站住！
1: 又怎么了，大人？
0: 嗯，大人，
2: 你的亲哥，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0: 张恒。
2: 哦，既然你们是亲兄弟，你为什么姓张？他姓王，叫王麻子。
0: 嗯，回大人，当我的亲弟弟工作的时候，他叫王麻子。
2: 嗯，双重身份。
1: 县太爷，
2: 嗯，
1: 县太爷，我俩真是亲兄弟呀、啊、自小、嗯、我弟就教我们打竹板。
2: 哦，
1: 你看我这板是走到哪儿打到哪儿，板呢是走到哪儿也带到哪儿。
2: 哦，
1: 哎哥，我知道今儿你没带板，来，我这有个备用的，你先拿着啊，咱俩一起
2: 打一个，
1: 给大人来一段好不好？大竹板门朝西，我家养了一窝鸡，快哥说呀，
0: 你家养了一窝鸡，那我家的鸡呢？
5: 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你们好。今天我们是通过印度洋国际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规模空前的在北京世纪饭店进行的中国拳王重量级卫冕战。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现任拳王朱时茂出场。这个红色披风的朱时茂，他今年34岁，身高是1.78米，体重是99公斤。他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极大的注意力。朱时茂在中国保持重量级拳王称号已经长达5年之久了，一直保持不败记录，今天也格外的引人注目。拳王朱时茂身穿着红色披风，像是一团跃跃欲动的火。请问您今天参加这场拳王卫冕战，对战胜对手卫冕拳王有信心吗？
6: Of course, no problem.
5: 对不起，这是在中国，请您用中文。
6: Oh, I'm sorry. 啊，对不起，我以为是在国外。当然了，没有问题。
5: 那么，今天比赛呢，全球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现场直播，预定了卫星电路的时间有70分钟。 您觉得比赛当中您最多几个回合就可以将挑战者击倒在地而蝉联拳王称号呢？
6: 当年鲁智深三拳打倒镇关西，难道我还不如古人吗？
5: 说得好，拳王朱时茂字字有声，落地是铿锵有力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再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挑战者出场。是挑战者，请问先生，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3: 这还问吗？这不来打架来了吗？
5: 怎么是来打架的？您看全场观众一片哗然，笑声四起啊！您到这儿，我们进行的是拳击卫冕战，您是挑战者，来参加拳击比赛来了。
3: 这有什么两样？不是就是一个把一个打趴下算吗？哎，在外边打架他警察管，到这儿打架大家还喊好。
5: 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呀。请问先生您贵姓啊？
3: 陈。
5: 哦，姓陈。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3: 没名。
5: 没名？
3: 在家韩二，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子。
5: 哦，我们知道了，您是大家都听到了，他叫陈小二子，没得说，是日本人。
4: 纯种呢？
5: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运动员赛前五分钟的自由演讲时间，我们要听一听运动员他们各自呢有哪些激动的话要对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来讲一讲。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先要采访一下现任拳王。请拳王先生朱时茂对广大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
6: 朋友们，我想大家一定不太理解，当一个拳师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施展一下我这个拳头的威力了。不过我非常的钦佩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的胆量。
5: 请问拳王朱时茂先生，听说您为了这场比赛做了精心的准备，前一段还专门到了美国，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介绍一下您在美国和哪些拳击同行，特别是著名的拳师进行了切磋和交流呢？
6: 那太多了，比如说阿里。
5: 哦，阿里，这是著名的老拳王啊。
6: 霍利菲尔德。
5: 哦，霍利菲尔德，不久前刚刚是蝉联拳王。
6: 福尔曼
5: 42岁的老拳师啊。
6: 泰森。
5: 哦，这个观众非常熟悉，是一代拳击骄子了，拳王泰森呢？好像泰森出事了吧？对不起，泰森是犯了强奸案坐监狱了。
6: 这里也知道了吗？
4: 电视里都播过了，
5: 对，都报道了。
6: 现在消息真灵通。我去监狱里面和他进行切磋。
5: 哦，您去监狱看望过泰森？
6: 当然。
4: 哎，你就说您去探监不就完了吗？
6: 啊，人家都这模样了，怎么和你切磋呀？牛都不会吹哨，
4: 你先下去圆一圆去。
5: 哎，陈总，请问挑战者，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
6: 没什么说的，就一个字，不服。
5: 对，就是一个字，不服。
6: 我从小还，我这人就这毛病，我听不得谁称王称霸。
4: 要
6: 是你问我们这哥几个，
4: 班长
6: 在我们那片儿，你们那胡同谁敢？
4: 谁敢？
6: 合着北京四城，您打听打听。我陈小二呢，打遍四城无敌手。
4: 对，
6: 我前两天才听说什么什么，有个叫什么朱什么
4: 朱什么
6: 朱时茂，
4: 朱时茂，
6: 他在拳台上一站5年，没人敢跟他叫板。哎，我这心里，我这火，哎，我这噌一下子，我就，咱什么也别说，这是骡子是马，全
5: 掌声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您有这么大的信心，您考虑过没有，万一您要是输了的话？
3: 输了也是亚军呢。最主要不是这个，但是这个人家奥运精神说得好，不是那个重要的在于掺和。
5: 对对对啊，对不起对不起，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在于参与。
3: 这参与不是掺和，掺和就是参与，参与就是掺和，
6: 怎么样？
3: 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吗？
6: 就是要没有文化的掺和。
3: 你说你们但是他们本身没参与。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站在拳击台上的这是专门由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指派的特级职业高级拳击裁判员，由沙特阿拉伯专程赶来执法这场拳击比赛的高级裁判唐杰忠先生。他向观众挥手致意。由于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知道这场拳击比赛难度很大，所以专门指派了唐杰忠先生来出任主裁。

0: 他也在检查运动员的器械，检查前王的手套和裤子。
1: 检查，
0: 再看看挑战者。
2: 张嘴，张嘴。
0: 阿天检查，
1: 我真记过了，25岁。
2: 我要看一看
1: 牙口，
2: 还真口啊！我看看你的护齿，
1: 什么叫护齿？
2: 哎，
1: 就那假牙，我不戴。
2: 哎，你要戴吗？参加比赛必须要戴护齿。
1: 我没有。
2: 那个，
1: 我再借一个。朱德峰，谢谢您了啊！
3: 哎，那个是我带的，大夫，
1: 我又不嫌你脏，
3: 我还嫌你脏了。门上这比赛的规则提不出，
2: 双方运动员
3: 啥都忘了准备，
2: 握手，
3: 双方运动员互相伸手示意。
1: 打我干什么？
3: 这
1: 就是你的不对，
3: 而且
1: 打我的还。
3: 老大，小天小二子身上现在盯住了李小姐，她的精力有些分散。双方比赛就要开始了，
1: 滚！
3: 第一局比赛开始。拳王不知道一上来就怎么样，连连发功，右手两个之前抢了陈小二的抱头之拳。陈小二子推得鞭声不尽。
1: 你要是服了，就省得我动手了。
3: 没有，拳王朱时茂占据主动，陈小二子在第一阶段比赛里连击被动，他现在居中二。陈小二子，陈小二子，他的言唐杰忠喊比赛暂停，他忘了这不是单打比赛，而是拳击比赛。没有什么防备，所以被打到拳台一边。请问陈小二子先生，您刚才采用的是什么拳法呀？
1: 王八拳。
3: 刚才采用的是王八拳。哦，这种拳法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广大妇女打架的时候经常采用。运动员的运动意识立即一举飙升，就是一个王八拳。接着，哦，这就是反王八拳，打的拳王朱时茂一阵趔趄。透不过气了，陈小二子先生，连续进攻，
1: 犯规！
3: 朱时茂开始反击，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里边，我们看到，拳王朱时茂先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而陈小二子先生找到的利用比赛暂停的机会，又给了拳王一拳。
1: 来，准备，
3: 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1: 好，
3: 陈小二子先生一上来就是又是王八拳，接着反王八拳，这次拳王毫无防备，拳王朱时茂左右开弓，陈小二子先生只能一如高架之功，反手之力。成功的利用偷袭技巧的战术，两次偷袭得手。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体力消耗相当大，而且汗流浃背。拳王陈小二子心安理得的坐在了拳王的位置上。

0: 倒像是发现了这一点。
1: 我快快快快快！
0: 中国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观众从上次阿拉伯转来的国际裁判和金钟先生向双方分开。这次挑战者陈乔二就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拳王朱时茂呢坐到了拳王的位置。陈小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特，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第三局比赛一开始，拳王朱时茂巧妙地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特点，一拳正中对手的门面上。陈小二子的脸采用了幻影游动战术。前方朱时茂打到左闪，又是左手连击出拳。陈小二在这场比赛里边接近再战，而且在他接近再战可以用肉搏战。
1: 怎么样？
0: 究竟发生什么事？
1: 你怎么咬人呢？
2: 我没有，
1: 没有咬吗？
0: 裁判没有看到，
1: 没有，怎么没有？你看你是不是咬了？
0: 那次广大的电视观众看得非常清楚，确实是
1: 咬了，
0: 是咬人了，
2: 是他自己咬的，
1: 怎么是他自己咬的？这是不是他的牙？是你自己咬的吧？
0: 裁判没有看到。拳王一拳将主裁判打倒在地，这时候陈小二子抱着拳王。拳王朱时茂在台上高声大笑起来，而且他感到自己高兴太好了。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拳带打，一阵大笑起来。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连拳一攻，拳王朱时茂击倒在前台上。唐继忠先生，
3: 不服不
0: 服，哎呀，也够了，感染了，你服不服？
4: 完，
0: 在读秒，
4: 一、五、二、
1: 准、
4: 三，
1: 听我的，我是裁判就是。
0: 裁判也受了感染，那时候陈小二子抱裁判，拥吻裁判。王立全把裁判打到一边，陈小二子还一拳裁判，抱住对方，一看是对手。两个人经过了三局紧张激烈较量以后呢，是没有分出胜负，究竟鹿死谁手呢？巴塞罗那再见。
1: 哎，慢走了，慢走了，慢走了。
5: 好好好，好点好点，后面的村子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的、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6: 刘秘书，我来应聘。
5: 你是哪个单位的？
6: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5: 好，请讲，请讲。
6: 我谈一谈。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5: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6: 听完了你那个招聘启事以后，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5: 你这

0: 下，
1: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哦，而且很能喝。
0: 你能喝多少酒啊？
1: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0: 叫什么？
1: 酒井。
0: 酒。
1: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0: 提干了，
1: 开除了。
0: 开除了？怎么搞的？
1: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井里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把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0: 你喝了多少酒？
1: 我喝的不多呀，9杯。
0: 九杯？多大的酒杯啊？
1: 装3两的。
0: 2斤7两的酒啊？
1: 度数低。
0: 多少度？
1: 67。
0: 酒精啊！哎呀，
1: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好的，我喝出个新水平来。
0: 难得的人才啊！
1: 鼓励我，你鼓励我。
0: 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1: 我上那干什么？
0: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1: 退货？
0: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的。
1: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0: 一定要办好。
1: 行。
0: 看来这个人是有，
1: 是不是？
0: 开发票？
1: 开发票？
0: 是的，要开发票的。
1: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0: 啊。对对对，
1: 这事儿我常办。
0: 好的。
1: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哎，
0: 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99，
1: 啊，那不够吃，
0: 多开几张，
1: 多开发票，
0: 别打出来，
1: 不退货，
0: 记住不要退货，
1: 放心了，
0: 不要退货，
1: 放心。
0: 哎呀，这个人才很难。
2: 我来应聘。哦，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第二份公司参加应聘的。
0: 哦，好，请讲。哎，
2: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单位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哦，
0: 你的特点是？
2: 我特点是光喝塞酒。
0: 喝塞。哦，就是喝果酒的。
2: 哎，对，果酒。
0: 但是这个不喝果酒后劲是很大的呀。
2: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
0: 是的，
2: 这个东西一般受不了啊。
0: 是，
2: 我没事。俺倒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到场劝酒，特别方便呢。
0: 你采取了什么办法？
2: 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哦。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在捏着鼻子往里灌，这太不文明了。
0: 是的，
2: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只要个眼神过去啊，对方就得干了。对吧？
0: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哎，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一共4桌，一定要陪好。哎，记住，
1: 好，
0: 陪好啊。
2: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哎。
0: 你最好的一个套餐，
2: 套餐
0: 就是每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2: 哎呀妈，几个东西！
0: 记住，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加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2: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鹌鹑蛋不是蛋清蛋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2: 秘书，您放心吧。
3: 哎呀，哎呀，哎呀，我来应聘。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3: 我是第三分公司的。
0: 哎，好，请讲，请讲。
3: 我们那嘎达吧，看完这个招聘启事之后呢，进行业内讨论，普遍认为我能喝。
0: 哦，你能喝，是白的还是果酒的？
3: 我是属于三合一型的。
0: 三合一
3: 啊，就是啤酒、白酒、果酒掺着喝。
0: 哦，好的好的。
3: 但是最拿手的呢，还得说是整啤的。
0: 哦，就是喝啤酒的
3: 啊。对，就喝啤酒
0: 啊。
3: 我不是跟大伙吹啊，这么说吧，我自己对付2箱啤酒不带上厕所的。
0: 对。
3: 哦、那个他们都叫我下水道。刚才陈文龙同志说了，是不是、啊、他把别人老丈人喝的打猴拳，那算啥能的呀？我把我自己老丈人喝的胃出血了，到现在没出院呢。大伙儿都说我是大义灭亲的。
0: 好嘞，好嘞，好嘞，
3: 真好家伙！这一出名之后吧，也带来不少麻烦，
0: 是
3: 许多单位同志呢争先恐后的来调我、哦，但是我们领导呢一直没有吐口，
0: 是要控制人才外流。
3: 对，像我们这帮玩意儿不大好寻找，也属于这个紧俏商品吧。

0: 黑毛毯，
1: 记住这个，
0: 不打黑毛毯，
1: 要记住
0: 毛毯。
1: 哎呀，
2: 这些都是难得的人才呀、啊！看来我们九州公司有戏了。
0: 真是的，
2: 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
3: 很大。部长不对，后半截你跑了，那鞋子落这儿，
2: 回来一个，
3: 给你送鞋的来穿皮鞋。
2: 我是刘秘书。
3: 你是谁？
2: 刘秘书。
3: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了？
2: 他喝花了眼了，
3: 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2: 怎么回事？
3: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
2: 祝贺你，
3: 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2: 谁站稳了啊？
3: 我那意思，咱俩得喝一杯。
2: 我是不胜酒量，
3: 感情甜甜一甜，感情深一口闷。
2: 五粮液，
3: 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2: 问题解决了？
3: 什么问题？
2: 退货的问题。
3: 退什么？光机的开发票了吧，退货那事儿给忘了。
2: 那你白喝了。
3: 没白喝，刘秘书，发票都带回来了。十张你好好查查，一张不缺。
2: 不是，
3: 我应聘那事儿。
2: 你回家去。
3: 我告诉你，我等你信儿啊。我告诉你，
2: 你给我发票会怎么用啊？
4: 桌人都挺过去了。
2: 哎呀，你看看，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4: 哎呦，
2: 哎呀，你的身体，
4: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号，给我抽出一管酒精来。
2: 这啊，那你赶快休息啊。
4: 没事，我挺得住。
2: 多好的同志，
4: 就是我儿子有点反应啊。
2: 他有什么反应啊？
4: 我儿子一吃完我奶就头晕呢。
2: 头晕？
4: 他一吃奶就要下酒的小菜儿。
2: 又下酒鬼啊！
4: 下酒鬼！
2: 你那个鹌鹑蛋嫁给谁了？
4: 我给吃了。
2: 哎呦，你怎么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边是一只金戒指。
4: 哎呀妈呀！你怎么早说这个玩意儿不行啊？哎，刘秘书，我找聘的是，
1: 你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
2: 你要干什么？
1: 不是，
2: 有话好讲的。
1: 你把酒瓶子放下，放下。
2: 搭配问题解决了。
5: 那几个小子刚一开始都不服啊，后来让我一口气把这哥几个都干桌底下去了。我让他在桌底下当场拍板，不仅搭配一条毛毯，而且外加一条毛巾被。
2: 你喝糊涂了，你我们是不要搭配的。
5: 哎呀，你一说我明白，喝反了是吧？没关系，拿俩钱摆一桌，再给他喝回来。
2: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5: 家大业大，再乎那点钱，你不常说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2: 你别放肆！出去！出去！
5: 应聘的事儿呢？
2: 这里没有你的事了。
5: 啥？不是，白喝了是不是？我今天三响把我的肚子憋的，我先去方便方便。
2: 你说这种社会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四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

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松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松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松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翔与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星河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星河县乌兰牧集献唱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松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星河农文旅产业特色。现场播放松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星河松木山塞外好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松木山风光海报，座椅靠背小桌板均布设文旅宣传图文。
鲜明的主题标识随车而动，将星河县的临海风光、特色农产和边塞人文风情串联成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列车行进途中，星河县乌兰牧骑队员走进车厢，开展马头琴等文艺展演，向游客宣传星河风光。据了解，第6773次列车自乌兰察布始发，途经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萨拉奇、包头东、包头、乌拉特前旗、巴彦淖尔、简贵、中到乌海，串联起内蒙古中西部一众核心城市。该趟列车每日开行频次达四列级以上，线路可通达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国内重点城市。飞驰列车穿梭塞外，轨道串联临海风物。此次主题高铁首发是星河县探索生态加文旅加特色农林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星河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某一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某一医院，他特别查看某一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某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牧骑，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苏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翔宇、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星河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星河县乌兰牧骑献唱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苏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星河农文旅产业特色。
现场播放苏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

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苏木山风光海报，座椅靠背小桌板均布设文旅宣传图文，鲜明的主题标识随车而动，将星河县的临海风光、特色农产和边塞人文风情串联成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列车行进途中，星河县乌兰牧骑队员走进车厢，开展马头琴等文艺展演，向游客宣传星河风光。据了解，第6773次列车自乌兰察布始发，途经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萨拉奇、包头东、包头、乌拉特前旗、巴彦淖尔、柬贵、中到乌海，串联起内蒙古中西部一众核心城市。该趟列车每日开行频次达四列级以上，线路可通达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国内重点城市。飞驰列车穿梭塞外，轨道串联临海风物。此次主题高铁首发是星河县探索生态加文旅加特色农林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星河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牧骑，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基本不花钱，乌兰察布安排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大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五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提到，养老保障提升，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规划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十五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

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新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涵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辉介绍，如果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起红斑，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伦文辉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
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下降。

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的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宜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

0: 根戍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和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士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周

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荣，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荣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荣，今日再到梅荣，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
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
南魏、广魏、

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炙，孟子中曾说快炙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炙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无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名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作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

0: 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

0: 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浅水区，在浅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又回来，高点我给你调回来，我给你调。

谁？我再给你撂下。

就两个胃，两个子大的两条腿，两个马血泪和蜜，两个头两个胃，四个子大的十条腿，三个马血泪和蜜，三个头三个胃，六个子大的六条腿，四的我脖子呀抱门摔，那几个尿笑啊。大家一打嘴，数一数，这么多的头，我舔一舔，这么多的胃，是这么多的吃饭，这么多的腿，是这么多的夜江混，走哪儿来混，走哪儿？我哇塞，怪姐今天是天机降了，降了死水，我一来到那南山大庙，是俺来嘛？以后冒一冒大姑娘。走一回。

0: 价也涨了，差也哈了，你也给租了吧？
1: 给租了，嘿嘿，这回崔老东都涨价的了。
0: 哎呀，赵姑娘，听说你回朝哪儿让退休去了？
1: 让家不回，
2: 吵死你短娃嘛，给吵死短物也白活。
0: 王帅哥，那你回八桥？
2: 嘿，过得都美好。
0: 好，八桥镇了，
2: 来来来。

0: 我操了，小花干嘛太忙了？
1: 哎呀，哇塞哥，一跳忙门，好像有浪酒，你去开开，
2: 你开开，
1: 哇塞哥，你去开开，
2: 你开过。
1: 忙门是谁酒忙了？
0: 我是你妈。
1: 哎呀，是没挂的，哇塞哥，你错了吧？
2: 嗯，哇塞哥的蛋，你挂呀去，别怕，走开。
3: 一朵龙头还要有。
2: 没抓抓，你没办法。

呀呀呀呀，你瞧我们家那个贼牛官子上将了，那七八两刀八八两刀呀，老长口。

0: 杏花，妈叫了半天的你不开门。
1: 妈，我
0: 你聊聊啊，不个家了，脑子可好啊，吵了呀呀，全这个了，你做啥了？
1: 我
0: 做啥了？
1: 我当猴子了。
0: 哟，妈给他们再看看这个猴子。哟哟，这猴子哪来？菊花，猴子哪来？
1: 在那个，在。
0: 哟哟。呀，越看你不讲义，跟老娘咱们列白列。王三，老娘王家，你是不是说中了老娘的闺女了？
2: 大妞，
0: 啥？学去了？
1: 我听见这样你就学去了？
0: 呀，不还行呀？王三，狗给你啊。想娶老娘的闺女，老娘跟你有点道喜，
2: 有吧？
0: 啊，你听着啊，老娘跟你有那俩宝一出溜，往你家出溜到老娘家门口。你要是不给那些道喜，老娘擦那那西瓜皮凉鞋酿出你给我落水来。
1: 好，大娘，那我给你出溜个啊。
0: 出溜个吧。娘，我说杏花，你气死老娘！

0: 菊花，你看准那个盖头毛噻，你就告诉菊花，菊花，菊花，菊花，菊花，不要拉菊花！
1: 哎呀，
0: 哎呀！
2: 我说不怕不怕，
3: 你说不怕，我在哥。
4: 瞧，瞧瞧你妈说啥？

0: 咦，不可疼了。傻娃，男打不中官，女打不中流。我那年轻时候嘛，比他们那个怕差了。人家有一天呀，人家厂里头吵死了呀，我爹娘不让我出去，我那悄悄的跑出去了。你们上，人家张穿着两三百做阳台，张开双肩个，人家这背后的有个武大山从个后上。那在我那屁股后的呢，个粗粗，个粗粗。我翻回头看了一眼，也没理他。呀，身上的哪个让呢？不讲义的呢？用那夹夹夹呢？个丢丢，个丢丢。那迷糊个手了呢？抓住我那个手脚呢？个丢丢，个丢丢。呀，呀，现在都丢到了。你跟他打了我知道了，你要上面都唱手饭了，当年的独孩会上干嘛绣花了。你啥既然黑那么都愿意当妈的打个双方去，走了走比较吧，你妈同意了。绣花跟妈讲讲嘞，
1: 妈你不用上轿，上轿不讲去了。
0: 呀，小嘎，快给妈讲嘞。
1: 上轿不讲去了。
0: 妈有点后话跟你说了，说了。
1: 哎，妈，那我就来啦。大妞，我也来了。
2: 哟，
0: 哇塞，你早就去我那绣花嘞？
3: 莫非还有假的了？
0: 哦，既然想娶我那闺女，当着问你个问题。
3: 妈，你讲点急了。当着我连三也没有，这哪有急的？
1: 哎呀，哇塞哥，我妈是往你讲你多大了？
3: 哦，
1: 我讲你不了不做儿子了。哎呀，妈，人家都十八了，还没有婆家呢。
3: 我和妈妈也没有的了。
0: 妈可叫错了，得给你砸了老母婆家了。哇塞，秋花，既然你们两个都同意当妈的成全你呀，秋花，妈妈赶快给你讨好米，咱们才能打个喜糕，叫上你老爷，叫老老
1: 多爹妈。

0: 学去。姐姐，大姐姐还是大伯大伯了？我咋大伯呀？
1: 大姐姐，你讲一讲。
2: 都这些腿是好这些子，讲讲话来养脑袋，讲走说养脚圈，再睡讲不会刮耳钉，再不读书怎么说菜？再把手机直接推翻，那能不管说养别再来养别再。

0: 说干儿，我还没发现你的小脾气呀、发起来还长厉害的，比我们家那条大河顶上热虚。
1: 别再是逼老虎了，这天来是熊嘛，其实很家不大。
0: 哎呀，瞧我说的怪可以的了，再大呀就要像火山爆发了。这会儿倒给我发脾气，那将来肯定跟说你受不完的气。
1: 哎呀，不敢打点了，刚才我是胆相失去，你一时着急就对不起阿妈。我向你保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的。我要是说话不算数，我是我就是你们家那个大花狗。
0: 哎呀，快下来下来下来，快不要冲你那个李老笑了，你一不怕叫人看见笑话。
1: 谁想笑话就笑话的，只要你不笑话我就笑了。
0: 哎呀，我说干儿，哎呀，你说咱们俩的脚红够不够条件？
1: 管够了，咱俩都在那大量强年的叔叔里头了。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咱们俩的经济条件。
1: 啊，你说经济条件？咱们的经济条件呀、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不浪当，这样那个凑合吃下个东西以后再补啊，
0: 叫谁给补呀？

0: 多年是咱们两个自己给自己补了。
1: 哎呀，这我妈说了，这吵架的时候要是打不好个弟弟，这转来劝反倒也反倒不过来了。
0: 我大爷说了，大富大富偏个运气，我寡讲还得吃苦仔细，只要拿吃苦扛受累，再加上两人仔仔细细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1: 哎呀，我妈说了，这找女婿要不找个好家庭，要不就找个有本事的人，要是两头站不住一头呀，早说也是一辈子受穷。
0: 我大说了，找媳妇儿首先要找人品，条肥见瘦看钱如命的那种女人，就是算算忙了也不要。
1: 哎呀，我妈说了，这家里头的男人呀就是个搂菜趴趴。
0: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床前想想。
1: 我妈说了，这男人呀就是个老钱说说。
0: 我爸说了，女人就是个放钱爸爸。
1: 哎呀，我妈说了。
0: 我爸说了。
1: 哎呀，
0: 我妈。我爸。
1: 哎呀，快点，咋又说上了？
0: 我爸。妈哎，快你也不要你妈了，我也不要我爸了。咱们也老大不小了，也该自己拿拿主意了。过日子是咱们俩过了，别人来咱们家都是做客的，这定盘香还得你我找我的。
1: 干儿，这话说的还像个话，这红娘不是娃娃戏耍耍，咱们两个人的事，主意还得咱们两个人拿。干儿，我就听你一句话，咱俩这红到底能结不能结？
0: 妈，你听我不会唱，咱俩这红能结。
1: 再不出错，
0: 哎，错了我缺攀复杂。
1: 好，你说能嫁，咱们就嫁。
0: 我帮你娶到我的家，
1: 咱们恩恩爱爱夫妻俩，
0: 轻轻的了，插手杖。

怎么结婚以前呀，总想有个家，这总认为家里是两个人的天下，这家里有我，竟有他，我害他呀，总是想守着一大大。可是谁想到，这刚刚成了家，他就常年在外不咋家，让下这个空落落的家，让我一个人还守寡，这也不知道守到什么时候，这个家才能像个家。这守三天两天还好说，这要是就这么常年累月的一直守下去，哎，我还不如剃光头发去那庙里头当尼姑。天来呀，这今天又什么样了，又不知道在哪混混的，连家门也寻不见了。

0: 妹儿，我回来了。
1: 那外面那么好，你不在的胡子上来了。
0: 看你说的，回毛你来了吗？回给你送去来了。妹儿，我这段时间啊，买卖做的挺顺心，钱没少挣。你明天去那啥店，把那高大衣服买上一套，好好的把个郎打扮打扮。
1: 哼，这打扮不打扮，我有啥意思了？这会儿谁还顾得上看我了？
0: 就是个我看我，你还想叫谁看了？
1: 李子华呀，看见了钱，可比看见我强也。
0: 看你这话说的，我挣钱也是为了你嘛。还要是没有你，我挣的钱就算了，还挣下叫谁花了？你说？
1: 哎呀，那有钱还怕没人花了？那外头那小闺女们、小媳妇儿，那一个一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可比我这个家庭妇女好看。哎，把钱花在他们身上，感觉肯定比我强。
0: 哎呀，你呀是就想这个胡思乱想。我可从来没干过那种勾当，家里划不让他摆下这么个媳妇儿，我还用得着跑出外头闯来野玩？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评述。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23回取贵阳，子龙拒婚。
4: 赵子龙领兵兵发贵阳，贵阳太守赵范一听说赵云来了，他赶忙准备应寿，要开城纳降啊。在他身边站立着一员大将，火了，我没听说过敌军没到咱就准备投降，您这也太丢脸了。话又说回来了，您不拿这太守之重啊，您还得给我们这些武将留点脸面呐。哪有这么办事的呀？给我一哨人马，我出城去取赵云首级。赵范一看不是旁人，正是他手下的管军校尉陈英。赵太守手下有两个管军校尉，一个是陈英，一个是暴龙。这二位脾气都特别暴躁，也别说，每人身上都有一身好武功啊。陈英善使飞叉呀，是百发百中。那暴龙曾经力杀二虎，把两只老虎一块儿都让他给掐死了。感情这俩人呢是猎户出身，经常在深山老林里边追赶狮子老虎狼，胆儿特别大呀。所以陈英不服气，赵范上下打量打量他，我说陈将军，你要请令出城迎敌赵云呐？啊，嗨，算了吧。啊，哎呦，陈英气得直跳啊！怎么，我们这太守真新鲜，我这儿都急得活蹦乱跳，你说他那儿，他倒真稳当，怎么叫算了？嗨，陈将军，你别嚷嚷了，你哪打得过赵云呢？赵子龙那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呢，长坂坡前一战，在曹操百万军中，他如入无人之境，你能不知道吗？就咱这小小的贵阳，可哪能抵挡得了他呢？此次赵云是奉皇叔刘备和军师诸葛亮之令啊，干脆咱们降了得了。哎呀呀，好了好了，将军呐，这么办得了，我出去跟赵云打一仗，如果我要打败了，任其您归降；如果我要是胜了赵云，您又当如何呢？ 赵藩太守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你呀，我看你胜不了他。哎呀，陈英一看，我别跟你说了，怎么哪有这么泄气的呀？他不容分说，一声炮响，率领着2000精兵杀出城外，刚把营寨扎住，赵子龙人马就到了，夸一下两阵队员，陈英带好了飞叉，让他的好友暴龙给他压住阵脚，他催马到阵前和赵子龙一碰面，都胆大反贼，怎敢犯我边境？子龙一听，呸，大汉皇叔刘玄德的人马乃仁义之师，是所向披靡，你这小小的贵阳还不告诉你家太守赵范纳首归降，更待何时？什么刘皇叔啊？陈英撇了撇嘴，摇了摇头，我们只知道曹丞相，不晓得那大耳贼。赵云这气催马鸣枪，是鸣枪就刺啊。两个人走上三五个回合，陈英哪打得过赵云呢？三五个回合他就招架不住了，他拨马就走。败出去没有多远，他回头一看，赵云追来了。哎，我就希望你追我。他伸手哧楞，由肋下豹皮囊中掏出飞叉，一抖手，唰，哗啦，飞叉就奔赵云的面门飞过去了。子龙不慌不忙的，右手持枪，左手啪，抬手就把飞叉给接住了，一抖手，啪，给拽回来了。噗，好吗？这飞叉整插在陈英的头盔上，把陈英吓得打了个冷战呐！哎呦，他咧嘴咬牙一闭眼，以为这一叉给他开了瓢了呢，还没等明白过味儿里，砰！子龙的马就到了，抬手就由打鞍桥上就把陈英给抓起来了，啪！往地绳这么一扔，捆绑手过来就把陈英给捆上。贵阳人马大败，赵云拨马回营，五花大绑把陈英给压过来。胆大逆贼，竟敢一宿犯上，本当斩你的首级，留你一条活命。回到城中，告诉你家太守赵范，速速来降，赶了出去。松开绑绳，把陈英给轰回来了。他抱头鼠窜，跑回城中，到了帅府，往赵范的跟前一站。被说赵云厉害呀，这赵子龙太了不起了。赵范上下打量打量他，你瞧你这模样，盔也没了，甲也扯了，袍子也撕了，滚了一身土，干了一身泥。哼，当初我说赵子龙一来的时候咱们就赶快投降，你一了哇啦站在我旁边那瞎嚷嚷，你说赵云没什么了不得，怎么样，差点把命搭上吧，早要归降，能有这事儿吗？还不给我躲到一旁去！尊令。陈英不敢言语了。赵范太守赶快整衣，带领着些从人，手捧印绶，到城外投降啊！赵云一听说太守亲自来降，大开辕门，请进保障，设宴款待，安抚了一番。二位喝着酒这一谈呢，嗨，才知道不单是同姓，而且还是同乡。你瞧这巧劲儿的，赵范太守特别高兴，为什么呢？他觉得能有赵云、赵子龙这么一位老乡，脸上非常有光啊。俩人一叙这年龄，子龙啊，比赵范大4个月。啊，天下竟有这样的巧事。赵范呢提出个要求，想和子龙结为异姓兄弟，子龙当时就答应了，二人就在大帐中结拜，子龙为兄，赵范太守为弟呀。然后又续谈了一阵，谈了谈明天进城安民的事情。赵范说，我得提前回去准备准备迎接兄长您进城。随后二位互道珍重，赵太守就走了。第二天一早，子龙啊没把大队人马都带进城去，只带着亲军300名啊，就奔贵阳城来了。贵阳城是四门大开，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走上街头，是设案焚香，迎接刘皇叔的人马，仁义之师吗？赵范太守把子龙将军请到了帅府，大摆筵宴。酒过三巡，赵太守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啊？请子龙将军到内宅痛饮一番，就是到我家去。按道理说不应该去，因为俩人刚见面，古代年间这个穿宅过院呢得有这交往，没这交情不行。可现在呢情况不同，因为俩人刚结拜为兄弟，去去也无妨，子龙也没推辞，就跟赵范太守来到了内宅。

赵太守在锦阁之中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请赵子龙上座，自己再下手相陪。功夫不大呀，只见帘笼这么一挑，由外边进了一位年轻的少妇。哎呦，这妇人长得怎么这么好看呢？是容貌俊秀，体态端庄啊，真是倾国倾城之貌。身穿缟素，淡施脂粉，头上没有珠翠首饰，是盘髻玉簪呐、只是把那头发挽了这么一个卷儿，别着一根玉簪子。哎呦，格外的那么美，特别是这身缟素。缟素是什么料子呀？不是料子，是孝服。这位带孝女子往这儿这么一站呢，那真像一朵刚刚开放的玉兰花似的，那么优雅清香，芬芳美丽。赵云一愣，他看了看赵范，心说这是谁呀？赵范赶忙站起来给指引，哎呀，兄长，我来给您引荐，这是我家嫂嫂樊氏。嫂子，这就是我跟您提念的那位常山赵云赵子龙。樊氏赶忙过来给赵云施了一个万福。赵云一听，哦，是赵范太守的嫂子啊。他急忙是离席还礼呀、一一到地。干嘛这么客气呢？当然了，见嫂如见兄嘛。赵范让嫂子坐在这儿，要给赵云把盏，意思就是陪着赵云呢在这儿喝几杯。赵云是当即告辞啊。哎，赵范一看，别走啊，兄长，好好好，那么说，嫂子，您去歇息吧。他冲着樊氏使了一个眼色，樊氏啊赶忙就退出去了。赵云坐下问赵范，贤弟，你这是何意呀、何必请出令嫂举杯敬酒呢？哦，赵范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兄长有所不知啊，小弟请您到这僻静的后堂来饮酒，其中有一个缘故。因为我家先兄已经是去世三载了，这位家嫂寡居三年了，这样终非是个了局呀、小弟也常劝嫂嫂改嫁，可是嫂子说需有三件事皆全，她方能许嫁，说只有三件事都齐全了，她才能改嫁呢。哪三件事呢？他说，一要文武双全，名扬天下；二要相貌堂堂，威仪出众啊；三要与我同姓同乡。哎呀，兄长您想，天下哪有这等的巧事哦？可是说来也怪呢，这巧事竟然从天而降，没想到兄长您奉令领兵来取我的贵呀，又与小弟接了拜，我见兄长您生的是堂堂一表，名震四海呀、恰好还与小弟同姓，而且还是同乡，是正合嫂嫂所言条件。假如兄长不嫌我家嫂嫂相貌丑陋，那么小弟愿备嫁资，将嫂嫂许配您身旁为婚，这可真是天作之合呀，不知仁兄意下如何？赵范的话刚说完，赵云呢是拍案而起，啪，把赵范吓一哆嗦。赵云起来，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云与赵范结为兄弟，如嫂即无嫂啊，岂可做此乱伦之事？你别忘了，咱俩是结义的兄弟，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怎么能乱来呢？哎呦，这几句话说的赵范这脸呐通红，当时他有点恼羞成怒了，他
他用手这么一摸，看那意思，他要想取肋下的宝剑。赵云手疾眼快，胆大狂徒，你想动武吗？啪！抬手就给赵范来了个黑虎掏心，这一拳把赵范打了个跟头。然后赵云呢，气哼哼的走出厅堂，带领军校就回了大营了。这时候赵范手底下那两员武将陈英、暴龙跑进来了，把赵范给扶起来了。哎呀，太守，您快起来快起来，一边拍打着尘土，怎么样，这下打得不轻吧？感情这俩家伙在厅堂外边偷听半天了。赵范呢，捂着胸口直哼哼，好厉害的赵云呐！啊，我这是一番好意，您看看，您这好意人家没明白呀。就是明白了，您也不应该用这招啊！哎呦，几句话说的赵范无地自容了。我用哪招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也不能轻易把嫂子逮谁就给谁呀、啊。人家赵云呐，没上你这当。这赵范哪受得了？你们少说废话吧。太守，咱们还得打呀！呸！我不是不想打，打得过人家吗？打不过。打不过也得打，您看这样行不行？陈英给赵范出了个主意，是如此这般。赵范一听，行，就这么办吧，我给你们做好接应，你们要多加小心，遵令。陈英和暴龙两个人领着500军校出城，跑到赵云大营来了，干嘛呀？来请降来了。一见赵云呐、啊，就说了这赵范好多坏话，边说赵范是边夸赵云呢、啊、将军您真是文武全才，洞察秋毫啊，没上赵范这个当。他干嘛好端端的把您请到后堂饮酒，还请出他嫂子来陪您喝酒呢？那用的是一计，想把将军灌醉，然后杀了您，把您的首级献给曹操。您说赵范这人多毒辣呀，我们怎么能跟他在一块儿，所以跑到您这儿来，请您收留我们吧。赵云听俩人把话说完了，他笑着点了点头。哦，这么说二位将军这是弃暗投明啊，来得太好了，吩咐一声来啊，摆酒给二位将军接风压惊。把酒菜摆好款待这俩人，呵，这俩人这高兴，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招还真灵，赵子龙他信了。赵云真信这俩人的鬼话了，一句也没信。赵云来了个将计就计呀、啊、呵，一句劝这俩人喝酒，这哪是劝酒啊，这是灌酒，功夫不大就把这陈英跟暴龙给灌趴下了。赵云吩咐把他们捆绑起来，小校过来腾喷腾腾弄绳子一勒，把这俩人的酒啊给勒醒了一半。子龙将军，您这是何意？大胆匹夫，竟敢诓哄你家将军，还不从实招来。这俩一听啊，哎呦完了，那就实话实说了吧，就把他们怎么跟赵范定的计跟赵云都说了。赵云吩咐先把这二贼压下去，等到掌灯时分把陈英、暴龙这么一杀，然后自己带领精兵把贵阳来的那些降卒放在前边，干嘛？让他们转城，把城门喊开，就说陈英、暴龙将军回来了。这一喊还真灵，果然城门大开，赵云进城就把赵范给抓起来了，然后重新贴布告安民。第一次不是贴了一回了吗？那不算数了，这回重贴，刚刚安顿好，有人来报主公刘备和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接应赵云，人马已到贵阳。赵云将军亲自到城外把主公和军师接进了帅府，背数前番，就是自己怎么取下来的贵阳。孔明和刘备都夸奖赵云是智勇双全，然后军师吩咐把赵范带来，把赵范带上厅堂，军师告诉赶快给他松绑，赐座，还给了他个座位。

0: 只要是你归顺，我们就不杀你。赵范一听，当时谢了不斩之恩，心悦诚服的归降了。诸葛亮就问赵范呢、啊，说你第一次已经到了我们赵将军的大营之中请降了，那你怎么又反服了呢？赵范听这一问呢，他看了看当着这么多的人，真有点不好出口，可这事儿不说明白吧也不行。启禀军师，我第一次请降也是真的，我想把我嫂嫂许配给赵云将军也是真的，我没想到赵云将军翻了脸。他这一翻脸，您想，我也是个伪武将的呀，我羞愧难当，也就恼羞成怒了，是这么回事。
1: 哦，
0: 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看了看赵云，子龙啊，这也是一桩美事啊，可你为什么不答应呢？子龙急忙上前是插手回话，军师，可这门亲事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我赵云与赵范结为兄弟了，那么今天我要娶其嫂，必惹他人唾骂呀，我们这叫什么事儿啊？再说其嫂凡事已经守节三年了，如果要再嫁便为失节，我虽然和赵范结为了兄弟，可是其心莫测，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呀。我家主公心定江汉，枕席未安，赵云怎敢为娶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业？几句话说的刘备和诸葛亮不住的点头啊。刘备听到这会儿，四弟啊，现在把贵阳娶过来了，可称得起是大势已定了。这样吧，我来做主，诸葛军事为媒，你再娶樊氏，你看怎么样啊？这回算明媒正娶了。赵云听这会儿摆了摆手，主公诧异呀，天下女子不少，大丈夫唯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乎？赵云说这是什么意思？天下的美女多了，你要真正是个丈夫英雄的话，你得干出一番事业来，什么名堂干不出来，整天坐在那儿低头耷拉甲的愁媳妇儿，那算什么英雄啊？子龙几句话说的激昂慷慨，是正气凌人呐、啊！在场文武无不竖指称赞，我家子龙将军真是一位智勇双全、盖世英雄也。夸赞之声未落，再接下怒恼一员大将得意。难道单单是子龙英雄不成？我也不是那无用之人，某愿请一令。兵取武陵城，大家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感情是三将军张飞、张翼德。刘备看了一看诸葛亮，那意思好像是说，军师，崩的是火候了，该让他取座城池喽。诸葛亮当即传令，让张飞领3000人马兵取武陵。三将军马到成功啊，得过武陵城，杀了太守金旋。嚯，从此刘备是声威大振，兵强马壮。张飞、赵云这一得胜取城啊，消息就传出来了，可急坏了一个人呢、啊、谁呀、啊、镇守荆州的关羽、关云长。二将军在荆州镇守着，一听说大哥领人马和张飞、赵云等没费吹灰力就把几座城郡给拿下来了，他有点着急了。他给刘备来封书信，请求他大哥呀，这长沙您不能再打了，得给我留着。刘备接着这封信乐了，把信交给诸葛亮。军师啊，看完了之后点了点头，哦，二将军有点着急了，他现在要请战长沙，可以呀。诸葛亮立刻派张飞到荆州据守，把关羽换来。关羽来到帐前，一见大哥和诸葛亮，他问什么时候起兵。诸葛亮看了看关羽，

0: 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打量了打量关羽，二将军，我可不能不提醒你呀、啊。镇守长沙太守韩玄手下这一员老将，姓黄名忠，字汉生，乃南阳人士。此老将虽然年近六旬了，可是他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刀马纯熟啊。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百步穿杨，他的弓箭非常厉害，此将堪称弓开上将落马，刀举鬼神皆惊啊。二将军要取长沙，对此将可不得不防啊。诸葛亮这番话是好意啊，并不是什么激将法，这是真心实意在提醒关羽留神注意。诸葛亮话刚说完，这位二将军腾这火就撞上来了，他一阵冷笑，军师，您可是太多虑了，亮这黄忠老卒啊，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那么个老兵，他不过是一块朽木而已，我是黄忠如一道粪土之墙，此老儿他比颜良文丑如何，他能不能比得上那五官上将和那马快刀急的华雄啊？此辈皆丧于关某刀下，弹丸之地的长沙老卒黄忠有何惧哉？军师何必这样斩黄忠之威风，灭我军之锐气？今日关羽兵马到处，若取不得长沙，斩不得黄忠首级，愿将关某人头献于军师。又来了，刘备看了关羽一眼，心说二弟呀、啊，你刚打完了赌，立完军令状，华容道的事儿你忘了？军师若不是手下留情，你就完了。当时军师说的明白，让你蒋公折罪，蒋公折罪的墨迹未干，你怎么又打赌啊你？刘备瞪着一眼，还真管事儿。关羽看见了，关羽那凤目啊，呵，您想啊，他那眼睛细长啊，啊，看什么呀？都清楚着的呢，他看见他大哥瞪他了，所以关羽把下边的话呀咽回去了。诸葛亮啊就瞅着关羽笑，也在想这事儿，心说二将军你又跟我立军令状。现在关羽没法说这句话，他只好把这话避开，请军师您就下令吧。哦，好，如此说来，关羽听令，在他用手一拢长髯，关羽是抢前一步，站在诸葛亮面前，等着这支令箭了。诸葛先生想了想，二将军，我派子龙去取贵阳，给了他3000人马，派翼德取武陵，也是人马3000，我与主公取零陵，也带的是3000人马，今日二将军要去取长沙，哎，为了万全之策，我给你精兵5000，二将军你看如何呀？这诸葛亮也能逗这关羽，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这不是，你都给3000，到这儿给加了2000，关羽哪受得了这个呀？哎，他啪被残眉这么一拧，凤目圆睁，军师何必，我用不着这么多人，您就给我500小刀手，我去取长沙。
1: 听友们，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评书下。观万物便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124回战长沙，关黄对刀。
3: 关云长请令取长沙，他只带着500军校就奔长沙来了。这长沙太守韩玄呢，这两天就一直犯嘀咕，他是坐卧不宁，茶饭懒下呀。怎么了？急的。他听说刘备和诸葛亮相继取了零陵、武陵和贵阳。韩玄心想，他们能放过我这长沙吗？哎呀，刘备要来取长沙，我该怎么应付呢？你瞧把他给急的呀。感觉这韩玄呢与众不同，他的性格特殊，性格非常急躁，有一点事儿，哎，他就坐卧不宁啊。他手底下的将校啊，用16个字给他画了个像，说我们这位太守啊，是秉性烦躁，喜怒无常，鞭打士卒，轻杀将校，所以他手底下这些文武啊，别看见着韩玄的面跟他笑呵呵的，心里头全烦他。近来韩玄听到了风声，说诸葛亮就要派人取长沙了，现在来探报，这么一禀报，说是关羽领人马来取长沙，可把韩玄吓坏了。他还怕他手下的文武看出来，看不起他，自己这外表啊还得绷着点儿，可是这心里头已经着了火了。他立刻升听议事，说是怎么办呢？关羽来了，我们是背城一战呢，还是免战高悬呢？韩玄说着话呀，他是咬着牙发着狠，装出一份镇静的样子来。跟他时间长的那些将校已经看出来了，哼，我们太守啊鼻子尖都出汗了。韩玄轻轻弹嗦一声，他不错眼珠的就在那武将中盯住了一个人。他眼睛盯着谁呀？老将黄忠。黄忠老将没着急上前抢令，他先得听一听看一看。黄忠心里头是非常有底，不管谁来想取长沙呀是势比登天，所以老头站在那儿挺稳的。现在一看韩玄太守用眼盯着他，老黄忠就明白了，那我就讨令吧。黄忠老将用手一撩战袍，从武将中一步抢出来，插手施礼：将军不必忧虑，刘备诸葛胆大妄为，胆敢派兵犯我疆界。慢说来一个小小的关羽关云长，就是那关张赵云一起来到长沙城前，我让他们也插翅难逃。 刘备胆敢派兵到我长沙来千个，我叫他千个死，来万个万个亡，休想逃出俺黄忠的弓箭金刀。呵，这老头这番话这么一说，整个议事厅中是一片哗然。老头情绪十分高涨，把胸膛这么一挺，请将军下令，我领人马出城取关羽的首级。嗯，韩玄呐，高兴的不住点头啊。嘿嘿嘿，老将军呐，有您抵挡关羽，我长沙绝没有什么忧患了。太好了。说着韩玄就解桌子上抓起一支令来，他刚要传令，这时由打武将中又闯出一个人来：“将军且慢，常言说杀鸡焉用牛刀，黄老将军年近花甲，应该让他老人家多歇息歇息了，不就来个关羽吗？请您把这支令交给我，我把关羽生擒活拿送到您的帅案前。”哎呦，行啊，韩玄心想，我长沙武将中不服关羽的还不少呢。他注目一看，讨令的这是谁呀？他手下的管军校尉杨凌。此人今年28岁，是血气方刚啊，看他那样子，天是老大，地是老二，他就是老三了。好好好，杨凌，你可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来，抬枪备马。说着杨凌带领着2000人马杀出长沙城去了。关云长刚到长沙，还没等扎寨呢，说是长沙城内出来一彪人马。好啊，关羽还以为是老将黄忠杀出来了的。我在请令的时候，我家军师诸葛亮特别提醒我要小心这个黄忠黄汉升，我看看这员老将到底是个何许人。等两阵对完了，关羽睁开凤目这么一看，哦，不是老将黄忠，是个年轻的，胯下花斑豹，手提造鹰枪。马到了关羽的跟前，关云长问他呀：“娃娃，你叫何名？”“娃娃呀，啊，人家儿子关平都多大了，可不就这么叫他吗？”“呵。”杨凌把嘴这么一撇：“你好大口气呀，娃娃，你知道我是谁呀？”“我乃长沙太守韩玄驾前的管军校尉杨凌。”关羽轻轻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这名。”“呵，杨凌这气，你好大的气魄呀，您枪催马就过来了。”这杨凌啊，只在关羽马前走了3个回合，让关云长一刀斩杨凌于马下。随后关羽把青龙刀往起这么一举，把长沙的人马杀得大败。关云长是在长沙城前扎寨，这寨还没等扎下呢，就听长沙城中炮响，鼓炮震天呢，由打城里杀出一队人马来，人马来到城外，哗一下一字排开，多少人呢？500。因为人家已经知道了，人家长沙城的老黄忠先打听清楚了关云长来取长沙带多少人马呀，探报告诉只有500萧刀手。哼，老将黄忠今儿个多一个都没带，正好500人，是500飞虎军呢。呵，一个个虎壳扣头，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虎皮靴腰，个个背弓跨箭，左手是藤牌，右手是短刀，好威风啊。迎面一杆杏黄色的大道旗掐进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长沙老将黄。” 在道旗下有一匹黄骠马呀，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老将生的是马蜂腰、扇子面的身子骨、细腰扎背。这老头这张脸呢是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粉漉漉的。老头的两鬓已经斑白了，可是那团精神呢，20岁的小伙子也比不了。他头戴赤金盔，二龙斗宝，顶门一颗珍珠，珠光四射，身穿大叶黄金甲，内衬杏黄袍，护心宝镜绕眼夺神，于大伟遮住马面，大红中衣，脚下一双黄云缎虎头战靴，身背后背着一张弓，肋下挎箭袋，箭囊之中只有3支凋零箭。你就看这箭吧，一般的那走兽湖凋零箭得12支啊，这老头只带3支。为什么呢？因为是百发百中，一箭定乾坤，用不着那么多呀。老将手中倒提了一口金背滚珠刀，怨不得长沙黄忠鼎鼎大名，人称四宝老将，是宝刀、宝甲、宝弓、宝马呀。老将横刀立马于阵前，关云长一催赤兔兽过来，他唰把青龙刀往后这么一背，左手一推长髯，来将停了，你莫非就是那黄忠黄汉升？老黄忠也打量关羽半天了，心里暗暗的在称赞，哦，怪不得关羽名声这么大，这员将好威风。现在听关云长问他，老黄忠冷笑了一声，既知我名，怎敢领兵来犯我境？老头话说的不多，可真有劲呢、啊。那么你既然知道黄忠镇守长沙，你怎么敢领兵来打这个地方呢？关羽微微一笑，实不相瞒，关某此来正是为取汉升首级，我就要你的人头来的。呵呵，你说这不是斗气儿吗？撒把过来。说完这句话，两位将军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就在阵前杀到一处了，两旁边是战鼓齐催呀、啊。这鼓敲的都震心呢、啊、这黄骠坐马和赤兔胭脂兽两马盘旋于阵上，这两把大刀，青龙刀对滚珠刀，刀光闪闪，两员将这通杀，以着关羽的心思，不下30回合准能取黄忠于马下。哎呦，不行，30回合、50回合都过去了，关羽偷眼这么一看呢、啊，老黄忠气不拥出，面不更色，跟刚才在阵前勒马对话的时候一样啊，大气儿都没喘。看来啊，现在也就使了个3分劲儿。哎呦，关羽心想，怪不得我请令的时候，军师诸葛提醒我要加特别的小心，可不能轻视这长沙的黄忠。这老将是果然名不虚传，这时老将黄忠啊也在赞美关羽呢。嘿嘿，自从我黄忠出世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么一员将在我马前走这么多回合的，怪不得我这耳朵里都灌满了关羽关羽的，说此人刀马十分纯熟。今天一看呢、啊，一点不假，哈哈，我说的呢，我早就听说关羽出世以来温酒斩过华雄，在白马坡前斩颜良、朱温仇，过五关连斩6员上将，古城前刀斩过蔡阳，不是吹嘘呀、啊，是真的。今天我黄汉升啊， 与关羽交战是不能不加份仔细。老头这一小心，关羽更难取胜了。两个人在战场上足足。

了有100回合呀、哎，光两边的战鼓敲碎了8面，鼓都逮破了8个了，这就没分出胜负来。在长沙城头上有人观阵，谁呀、啊？太守韩玄呢、啊？韩玄搬了把椅子，带着些人，他坐在这城楼这儿，高高骚骚的，凉凉快快的，这看热闹。啊，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挺稳当。等关羽跟黄忠这冲杀了个难解难分呢、啊，简直杀的是天昏地暗，鬼神皆惊啊！开始韩玄还能坐得住，后来啊，身不由主的他站起来了，俩手扶着那城垛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呢、啊。后边啊，那军校直提醒他，我说太守，您注点意啊，怎么别回头您这么一紧张一激动，头一沉腿一飘，您再下去，韩玄这气，你以为我要跳城啊？啊，哎呀，不是这么回事儿。韩玄心想，可不能再让老将跟关羽打了，这打着打着时间一长，老将唯恐吃亏呀、啊、那我长沙可怎么办呢？现在100回合还没分上下呢，看这意思啊，二位正打在兴头上，今儿是300回合也是他了。韩玄一想，别去，别把我的老将军给累着我，他立刻吩咐赶快鸣金，一棒锣响，唰啦，哎呀，老黄忠这扫兴啊，怎么了？心说韩将军呢、啊、你怎么敲锣鸣金呢、啊、我看再有20-20个回合我就要把关羽斩于马下了，你怎么单这会儿敲锣呀、啊、为大将者闻鼓必进，闻金必退，怎敢违令？甭说老将黄忠扫兴，连关羽都有点不得高兴。关羽明知道这城楼上鸣金敲锣呀，是有意保护老将黄忠。想到这儿，关羽冲黄忠一摆手，老将军，你回城歇息歇息吧，我让你多活一夜。呵呵，黄忠这气，你看看，韩将军，你这不是等于给人家画瓣儿一样吗？气得黄忠一言不发，一带马回来了。回来他就找韩玄来算账，韩将军，我杀的正在兴起之际，眼看就要披关云长于马下，你这时候为何鸣金呢？哎，得了得了，老将军，我看您太累了啊，哈哈，咱们呢悠着点劲儿，今儿杀不了关羽还有明儿呢，来呀、啊，帅府摆酒给老将军贺功。哦，没打败关羽也贺功啊，其实这是韩玄这个手段，这叫给老将军鼓鼓劲儿，虽然今儿个没战败关羽，说不定明儿个就能把关羽给杀了。不提韩玄跟黄忠这儿饮庆功酒了，再说关云长，他把人马带回了大营，关羽坐在大帐里呀、啊，别看这一场厮杀打了100回合呀，可是关羽呢一点没感觉出累来，心里还挺高兴。他高兴什么呀？哎呀，老将黄忠年已60旬呐、啊，真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刀马如此厉害，100回合我会没看出黄汉升有丝毫破绽。自我出世以来第一次见着这样的能将。别看关羽今儿个没能胜黄忠，但是心里头非常高兴，这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打仗那道理跟下棋一样，两个高手把这盘棋这么一摆，3天下和了，那看着多来劲呢、啊、让对方俩马一个炮，没有5分钟让人稀里哗啦，最后把老将都揣兜里了，那还下个什么劲儿啊？关羽暗想啊，我得怎么着才能胜了黄汉升？嗯，有了，明日再战呢、啊、我必须用我看家的本领，什么呀？拖刀计。
关羽打定主意了，一夜无书啊，第二天早开战饭，关羽带人马城前讨战，点名捉将，要黄忠马前搭话。其实甭点名，黄忠也得来迎战。两员将在阵前二次相会，互相打量了一眼，唰，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又杀上了。这次只战了四十几个回合，关云长一想，可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必须呀，用回马刀、拖刀计战胜黄忠。想到这儿，他叭叭赤兔兽这么一带，就败下去了。黄忠觉得奇怪，关羽没败，刀法没乱，他怎么败走了呢？哦，其中必有计。黄忠冷笑一声，你有计呀，能将黄忠奈何呀，我赶你一程。想到这儿，老将军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一催黄骠马，哇，就后边就追上来了。前面跑得快，后边追得急，关羽约摸着差不多了，他刚要用这左脚踹绷凳绳往回圈这个马，他要用拖刀计了。可就在这时，他猛听身后一声马嘶，啊啊，关羽纳闷，这怎么的了？这是他在马上这么一回头，哟，出乎关羽的意料，怎么了？黄忠老将滚鞍落马了。黄忠这马追得很急呀，由于这么一急呀，马失了前蹄了，一下子由打鞍桥上把老将军给灌下来。这在战场上啊，很少见的事儿，这事儿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老黄忠这一落马呀，把两旁边那军校吓得呼噜一下，那心都提了起来了。不单黄忠的飞虎军紧张，就连关羽的那削刀手都跟着紧张了。为什么？这两员将打得太精彩了，要不怎么昨儿个一战敲碎了八面鼓呢？今儿个呀，把打鼓的全都换了，因为昨儿那些打鼓的手全肿了，再敲也敲不了了。今儿个出战之前，两边的鼓手啊全商量好了，今儿咱们换着敲。有人告诉他们，你别紧着敲，咱们多看看得了，太过瘾了。这些人都有点看傻了。老黄忠这一突然落马呀，唰，黄忠手下的那些军校冷汗都下来，整个战场上是鸦雀无声。那关阵的韩玄呢，真差点由城上摔下来，甭提这战场多紧张啊，所有军校几乎都屏住了呼吸，大气儿都不出了。阵上的关羽这时候正要拨马使用拖刀计，他听身后这个动静有点奇怪，但回过马来这么一看，哎呦，老将黄忠马失前蹄，咵嚓一下由鞍桥上正好摔落平川，落在关羽的马前。关羽唰，俩手把青龙刀往起这么一举，只要刀一下，老黄忠就身首异处了。可是关羽呀，把刀停住了，没往下劈。云长一向不斩落马之将，来来来，你换马来战。这是个意外的事情，这样我要把你杀了，不是我关羽本领取胜，那显着我太无能了，你换匹坐骑吧。人家关云长啊，鸣金收兵了。飞虎军这边过来两个小校，把老将军黄忠给扶起来了。韩玄呢，大开城门，由打城里跑出来了，跑到阵前，哎，老将军，你这是怎么样了？黄忠微微一笑，韩将军不妨事。说到这儿，老将军看了看这坐马，此马久不上阵，马失前蹄。啊，

0: 韩玄一听，这样吧，明天还是换乘我的青鬃兽吧。哎，
1: 这青卫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青卫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青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青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青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青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青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青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青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青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青卫楼。历经千年，青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30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

0: 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嗦粉是湖南人的街头暗号，也是对于家乡的全部思念，不管是哪一碗湖南米粉，都是他们内心最柔软处挥之不去的乡愁。
2: 走，掐米粉嗑。嗦粉是湖南人的街头暗号，平日里不止听到一位湖南朋友感叹过，好想回家嗦粉，好像他们对于家乡的全部思念都在一碗米粉里，回到家第一件事也是换上舒服的衣裤去街头潇洒嗦粉。一碗米粉分扁圆，扁粉以长沙为代表，圆粉是常德的最有名。典型的长沙肉丝粉在上桌前是不带丝毫辣味的，长口锅滚水下粉，一勺红亮的肉汤透着鸡汤的鲜甜，也带着骨汤的厚重，每个粉店老板都宽容地把决定权交给食客，一盆一盆的剁辣椒、榨菜、酸豆角静静地等在柜台上，任人自取，从内到外都透着一种洒脱。常德米粉则香气逼人，牛肉软烂中带着嚼劲，香料没有掩盖肉香，反而使得肉隐隐带着一丝回甘。筋道的米粉把汤汁的醇厚分毫不差地送入口中，偶尔裹挟上来的葱花为本就丰富的口感又增加了一个层次，直到一碗米粉见底方才回过神来，身边的食客早已换了一场。株洲的李陵炒粉重在一个筷子，旺火冷油打入鸡蛋迅速炒散，紧接着豆芽下锅翻炒，半熟之后下干粉，用辣椒粉、盐、酱油调味，颠勺爆炒，起锅前撒上一把葱花，这一份炒粉才算是神形俱备。郴州的七凤渡鱼粉名头听着优雅大方，事实上却是彪悍火辣，拿到一碗鱼粉，红彤彤的汤已经让人看得直冒汗，鲜杀的鲢鱼炖汤加上用当地的五爪朝天红辣椒粉扎成的辣椒油，再来上两勺茶油，就是鱼粉的汤底了。还有衡阳的鱼粉、永州的卤粉、湘西的血鸭粉，如果要铺开恐怕要整整列出数十种。不管是哪一碗湖南米粉，都是每个湖南人内心最柔软处挥之不去的乡愁。中国因湖南而火热，生活因湘菜而火辣。
1: 说到四川，自然不能不提火锅。川味火锅是霸气的，从装修到门面，从锅底到菜品，处处彰显着四川人的豪情，甚至在很多火锅店里还能欣赏到川剧变脸表演，人间百味都能在四川火锅中品到。
2: 巴适四川是每一位吃货的终极梦想，楼下的四川火锅，从小吃到大的夫妻肺片店，过年就要晒上满满一阳台的四川辣味，每天放了学都要吃一碗的担担面，妈妈最擅长的回锅肉，还有小众但地道的蛋烘糕，谁才是你心中的川味代表？今天风雾君就和你一起来看看征服全世界的川味到底凭什么。说到四川，自然不能不提火锅。清油打底的麻辣锅中包裹着一小撮清汤，这是典型的四川鸳鸯锅。辣锅留给毛肚、鸭舌、黄喉，清汤留给豌豆颠、蓬蓬菜，蘸料也不拘小节，尽可能丰富，最后再加入鱼腥草调味才算满足。川味火锅是霸气的，从装修到门店， 从

0: 锅底到菜品，处处彰显着四川人的豪情，甚至在很多火锅店里还能欣赏到川剧变脸表演，人间百味都能在四川火锅中品到。除了热辣的鸳鸯锅，四川还流行一种截然不同的火锅，简阳羊肉汤。纯白色的羊汤打底，肉质细腻不膻，最适合冬天来上一口，从舌尖温暖到心间。喝完羊汤还可以涮菜，吸饱了羊汤的竹荪比任何清汤火锅里涮出来的都要优秀。火锅是一群人的冒菜，冒菜是一个人的火锅。如果觉得一个人吃火锅有些尴尬，那就大胆点一份冒菜吧。冒菜以小而美的优势成为这两年的新网红，它继承了火锅的优势，又加入了许多四川小吃的特色。一份冒菜蘸一盘干碟，就是一顿丰盛的午餐。吃霸火锅吃串串，带某某钢管厂字样的小郡肝串串香，这种带有工业朋克精神的名号是当地人心中的地道认证。先来一份小酥肉，等到锅热起来，就可以将串串下锅，无论什么食材都可以被穿在竹签上，成为串串香中的一员。吃完来一碗冰粉或者凉糕，这感觉真巴适。四川的另一种美味钵钵鸡可以算是冷吃版的串串了，很多人到成都后一刻都不停留，就直接奔赴去乐山的高铁，只为那一口撩拨口水的钵钵鸡。土鸡汤熬制的汤底上面是鲜辣舒爽的红油，肉皮、鸭掌、鸭舌、菌干、笋干、豆皮，大块朵颐后不必数签，直接上秤，是食客和老板之间的心照不宣。两斤，不要惊讶，那是竹签的重量。
1: 川菜是调和的艺术，酸甜苦辣咸各种味道在川蜀人的手中变成鱼香味、荔枝味、咸香味、甜香味、陈皮味、糖醋味，每一种味道都成就一道名声在外的川菜代表。
0: 四川是风情万种最懂调味的艺术家，传统川菜界的三大扛把子，以成都、乐山等地为中心的上河帮，调味丰富一脉传承；以自贡等地为核心的小河帮，味厚味重，将盐的作用发挥出来；以重庆、达州等地为中心的下河帮，融合碰撞，口味多元。川菜是调和的艺术，酸甜苦辣咸各种味道在川蜀人的手中变成鱼香味、荔枝味、咸香味、甜香味、陈皮味、糖醋味，每一种味道都成就一道名声在外的川菜代表。麻婆豆腐是最早出圈的川菜领袖，与之同时出道的还有川菜之魂郫县豆瓣酱。毕竟在遇到麻婆豆腐之前，很难想象只用豆腐和豆瓣酱两种简单的食材，竟然能做出来如此销魂的美味。最后，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回锅肉都在各大川菜馆中成为头牌。汪曾祺就在《四川杂役·川菜》中多次提到这几个菜，可见在民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很火爆了。但也因为火爆，这些川菜每到一个地方，就会融合当地的新口味。如今，想吃到正宗的味道，已经没那么容易了。就拿回锅肉来说，这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一道菜，它家常到每个四川媳妇都会做，但又高端到即使是星级大厨也是要以这道菜作为考验。太肥则腻，太瘦则焦，回锅肉不仅考验厨师的技术，更对食材的要求极高。正宗的回锅肉要用做臀肉，因为这里瘦六肥四，肉质紧实。辣椒要用二荆条，肉片要长6厘米宽3厘米，才能达到最好的口感。 难怪人们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到四川。还有一想起来舌尖就开始分泌口水的水煮鱼，把猪下水做到极致的姜油肥肠，火了半个世纪的夫妻肺片，热辣的川菜，带着市井的传说，深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中。不管你是哪里人，都有可能是吃着川菜长大的。提起四川，舌尖和屁股同时开始反应，这种川辣深入骨髓，刻骨铭心。但其实美味不止于辣味，其中也藏着那些值得反复回味的小清新，比如极其朴素又极其奢华的开水白菜，曾经的御膳房专供，后来的国宴精品，原材料是最普通不过的白菜心儿，用鸡鸭排骨海鲜等调味熬煮高汤，浇在白菜心上，不仅味道清鲜淡雅，还有花开富贵的好寓意。对于嗜辣如命的四川来说，青青的绿叶菜是难得的温柔，除了开水白菜，还有冬天占据餐厅 C 位的豌豆颠儿，去年支援湖北而出道被全国人民认识的儿菜，还有小白菜、圆白菜、瓢菜、勺菜、腾腾菜、菠菜、软浆叶、油麦菜、雪皮菜、油菜头。四川人有多能吃辣，就有多能吃菜。甜也是川味美食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四川传统名菜九大碗中的甜烧白就是四川甜的最好证明。甜烧白是将糯米和豆沙加入五花肉中蒸熟，再撒上一层晶莹的白糖，香甜软糯，肥而不腻。在四川，问起早餐吃什么，除了豆花，当地人还会推荐一种叫蛋烘糕的传统美味。这是用鸡蛋、砂糖、面粉做成的面糊，在特制的平底锅中烘熟，趁着软和的时候加入夹心，夹心可能是火腿、青椒、咸菜丝，也可以是白糖、果酱，可盐可甜。当然如果你想要甜咸双拼，老板也一定会答应。还有甜水面、糖油果子、蒸蒸糕、风雪糕，藏在四川人的街头巷尾中，守护着无辣不欢之外的一片田地。
1: 四川丰盈的美食离不开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群山环绕的盆地气候让四川成为众星捧月的小公主，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片可盐可甜的美食天堂是全世界人都想体验的宝藏之地。
0: 在四川，几乎遍地都是美味，丰盈的美食离不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群山环绕的盆地气候让四川成为众星捧月的小公主，充足的降水为各种作物生长提供了天然乌托邦，山林泽鱼，原幼瓜果，朴植五谷，生聚六畜，巴蜀之地从来都富庶优越。2019年，成都的流入人口排名全国第三，同时四川的劳动输出占全国的11分之1，乐天的川蜀之人勇于探索，也乐于接纳，在彼此交融之中赋予川味更包容调和的口味，同时也让川味渗透到各地大大小小的角落中，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美味的存在。成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钦定的亚洲第一个美食之都，在2020春节旅游趋势报告中，成都排名第一。作为四川美味的集散地，大多数人飞到成都都是为了这份口腹之欲。英国姑娘福霞说，四川人爱吃兔肉，他们能把兔头、兔腰和兔肚全都变成大家喜闻乐见的美味。四川兔肉销量占据全国兔肉市场近70%， 在四川，一年能吃掉近3亿只兔子。冷吃、麻辣、干锅，各式各样的兔肉食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四川人做不到。最经典的当然还是冷吃兔，热情的四川人带火了冷吃兔，如今几乎是全国人民的小酌标配。但真的能像四川人一样认真做冷吃兔的很少，新鲜的兔肉所带来的爽弹口感几乎决定了冷吃兔的底色，那是冷冻兔肉所永远无法比拟的味道。人生的第一颗兔头一定要去四川啃，先吮吸兔头上的红油，然后要毫不犹豫下手，从兔嘴的位置上下一掰，分成两半，先啃兔脸，脸颊上的肉已经非常软嫩，舌头一舔，嘴唇一吸，就可以品到人间美味了。上飞机前还要再打包两颗才安心。豆瓣9.3分的韩国超高人气综艺《街头美食斗士》就被一口军团锅盔洗了脑，直呼巴黎的油酥糕点都没这个好吃。猪水饺、红油抄手、狼牙土豆、肥肠面、棒棒鸡、老妈蹄花、叶儿粑、酸辣粉、铺盖面、宜宾燃面、担担面、绵阳米粉、冷淡杯、九齿板鸭，这里的小吃一口气数不过来，每一个都让人惊艳。最后还要去公园的茶馆里坐着听戏，用盖碗喝上一杯碧潭飘雪，这一天才算是巴适了。
1: 在陕西，区别本地人和外地人有一种方法，找一家地道的面馆，一手拿蒜，一边细面的几乎是老陕，不吃蒜的多是外地人或新陕西人。
0: 在陕西，区别本地人和外地人有一种方法，找一家地道的面馆，一手拿蒜，一边叠面的几乎是老陕，不吃蒜的多是外地人或新陕西人。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这是两个陕西人吃面时的暗语。这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其实也是在传达我们要吃蒜咧，你们随意。如有姑娘问你吃蒜不，说明她已把你当成了伙计。无论是陕北、关中、陕南，最典型的吃食几乎少不了蒜的参与。陕北高原上的荞麦饸饹要蘸着蒜汁子吃，洋芋擦擦里必须加蒜泥，衡山羊肉必须就蒜才算是标配。秦岭南路的汉中热米皮，北路的各种面皮，拌料当然不能少了蒜泥。而在吃牛羊肉泡馍的时候，老板一定会端上来一碟用来解腻的糖蒜。来陕西吃面，面对菜单不要慌，从名字上就能一窥大概。油泼面、揪面片、扯面、拉面、剪刀面、驴蹄子面、臊子面，喜欢什么形状的跟着感觉走，毕竟只有大蒜才是陕西人的魂。最过瘾的莫过于宽面配大蒜，对于陕西人来说，几瓣紫皮大蒜就能干完一大碗油泼面，辣椒和面条的香味顺着热腾的熟油窜进口鼻，一口下去再混着蒜的辛辣及几种原始的味道于一体，实惠又管饱，这便是陕西人午餐的心头好。陕西面馆里的蒜不仅无限量供应，饭桌上还会多放一个放蒜的篓子，当你给老板说多加一份臊子，老板会记在账上，你多加点葱，老板会有点舍不得，当你对老板喊拿点蒜时，就如同称赞他的面条很地道一样，他会像拿出宝贝那般掏出一咕噜蒜，爽快地说，给，这是咱刚进哈的新蒜。大蒜最早叫胡蒜，是汉代张骞通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长安，在陕西种植至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因为是大蒜主产区，陕西赢得了糖蒜名椒和大蒜之乡的美誉。至于说为什么陕西人吃面就要吃蒜，靠谱的说法是由于早年缺蔬菜，而人们主食又是面食居多，多少显得寡淡些，而蒜有助于刺激味蕾产生食欲， 而且辛辣刺激，每次吃几瓣就可以将一大碗油泼面送下肚。
1: 相对关中平原的粗犷，陕南的汉中盆地在吃蒜方面多了几分柔情。出门在外的陕西娃，无论人走得多远，事干得多大，最念念不忘的还是烙的馍、擀的面、烤的肉，还有那呲呲咔咔的剥蒜声。
0: 相对关中平原的粗犷，陕南的汉中盆地在吃蒜方面多了几分柔情，就像关中人吃面离不开蒜一样，汉中人对于蒜的依赖是建立在热米皮之上的。汉中米皮的吃法是热食，口感更柔软糯滑，吃到嘴里柔柔软软的又筋道。放上黄豆芽、芹菜段、胡萝卜丝做成的菜码，浇上红亮亮的辣椒油，吃下去美滋滋赛神仙。汉中十县一区的面皮又各自不同，无论如何变化，最不可缺少的佐料就是调配蒜汁。将大蒜去皮洗净，捣蒜成黏糊状，加入放凉的开水稀释。看似简单的蒜水却暗藏玄机，吃起来不能过于辛辣，以免影响热米皮的口感，又要保留足够的蒜香，才能跟米皮、红油辣子产生绝妙的味觉反应。商洛的山羊羊肉泡是陕南名吃，加入了羊油泼辣子，与羊肉的鲜香浑然天成。羊肉粉丝加入滚烫的高汤，为这道美食画上完满句号的是抓一把蒜苗末。在安康，每年的端午节，大蒜是饭桌上不可或缺的特色美食。将整头蒜和粽子、鸡蛋一起煮，不放任何调料，口感绵软。而对于大多数安康人而言，最故乡的味道莫过于一碗蒸面。面粉加少许盐，用水搅成面糊，盛入涂擦石油的圆蒸箩里，在大口铁锅蒸，圆形青黄柔软的蒸面出锅，切成条状，配上豆芽，再浇上酱油、醋、蒜泥、芝麻酱、油泼辣子即可食用。所谓蒸面，从主料到辅料、调味品都是经过蒸熟的。总之，陕北、关中、陕南各地陕西人都能将蒜吃出仪式感。夜幕降临，在西安街头的面馆里，那些结束了一天忙碌的人们，在桌子前漫不经心地扒着蒜，这是他一天中最滋润的时刻。半个钟头之后，叠了面，吃了蒜，喝了汤，疲惫的身体似乎瞬间就恢复了大半。出门在外的陕西娃，无论人走得多远，事干得多大，最念念不忘的还是烙的馍、擀的面、烤的肉，还有那呲呲咔咔的剥蒜声。
1: 每当冬日冷到极致，就到了能量与严寒交锋的时刻，而食物的生命力顺势就成为能量的强大后盾。罐头的身影一旦踏上中华大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北沃土上开枝散叶，更是能让人吃出满汉全席的丰盛。
0: 每当冬日冷到极致，就到了能量与严寒交锋的时刻，而食物的生命力顺势就成为能量的强大后盾。罐头的身影一旦踏上中华大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北沃土上开枝散叶，更是能让人吃出满汉全席的丰盛。香港阿依、上海梅林、广东月花、丹东广天、辽宁红塔、温州熊猫，打开一罐菜肴平铺在热米饭上，待肉汁和菜汤化了冻，就是一份满满当当的灌浇饭。不同于市面上多数拉环罐头极具设计感的包装，河北的吃货们自小多是对秦皇岛生产的北戴河牌罐头颇感青睐。 北戴河罐头的前身是特工部队的军

0: 工罐头，生产最初沿用无拉环的密封方式，却成了许多人儿时垂涎罐头美味的苦恼。但对于纯正吃货来说，只有小心翼翼先在盖子上开启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再用工具将盖子整体翘起，才具备了吃罐头的仪式感，也正是军工罐头血统纯正的标志。一罐满满当当的高能量肉食，无疑是北戴河罐头的招牌菜，对于保卫边疆的英雄将士们来说，是保证体力的根本，也是能量的重要来源。肥瘦相间的红烧扣肉和蹄膀，大块结实的牛肉，酱味醇香的狮子头，放在今日依旧能一举俘获肉食主义者的芳心。但要论起罐头的洋基因，上海以其十里洋场的身份享有发言权。早在20世纪初，上海泰康食品公司率先从海外引进罐头食品，其中就有西餐厅一直使用的进口番茄沙司。价格昂贵但销量走俏的番茄沙司，让股东们逐渐生出仿制番茄沙司的想法。事实证明，采用江浙一带的番茄生产的国人番茄沙司，色泽红润，口感浓郁，丝毫不逊于进口货。英国人最爱的茄汁橘豆，随时也坠入了这片沃土。此后，公司又开始研发国人口味的传统菜色。烤麸是江浙一带特有的名菜，将带皮的麦子磨成粉，放入水中搓揉刷洗成面筋，发酵蒸熟切成块，再用油煎香，与焯水后的笋片、木耳、黄花菜和花生一同入汤水煮收汁。此时松软弹糯成多孔海绵状的烤麸，吸足了汤汁的咸香甜蜜，搭乘上罐头快车，走进天南海北的千家万户。最喜人的江南小菜油焖笋也一头扎进了罐头的怀里，谨遵时令出产的白胖小子浑身挂满了油酱姿色，清甜香脆的味道不再只是短暂春冬的专属。50年代之后，泰康食品公司进行公司合营，就成立了如今家喻户晓的罐头品牌梅林。梅林和午餐肉是 CP， 许多人买罐头的时候总会先拿上一罐午餐肉，哪怕是合租的东北宿友，只需拿上一根勺，就能开始一顿午餐肉的奢华独享大餐。坚实有肉粒的午餐肉，可盐可甜，可片可丁，可煎可炒，可涮可汤。香煎午餐肉、蒜苔炒午餐肉、鸡蛋炒午餐肉、什锦炒饭、涮火锅、三明治夹午餐肉、彩椒芝士午餐肉披萨，无论是一日三餐还是小零食，午餐肉总能以粉嫩的身形混迹其间。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玉米竟是胃炎的催化剂。
1: 胃炎是由多种不同因素引起的胃黏膜急性或慢性炎症，常表现为中上腹疼痛、腹胀、嗳气、恶心、食欲不振、消化道出血等，是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一。胃炎可大致分为急性、慢性和特殊类型胃炎，而且胃也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几个器官，如果不注意保养的话，也会导致肠胃疾病加重，这样也会影响到人体的正常功能运转，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尤其是慢性胃炎的情况，现在也是越来越严重，这也是肠胃黏膜受损的表现，所以养胃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从中医角度考虑，玉米性味甘平，有健脾开胃、除湿利尿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脾胃虚弱、消化不良或湿热引起的痢疾、腹泻、黄疸、水肿等症。熟食充饥健身、补虚和中，可作为病虚体弱老年人的食疗主粮。而且玉米里面含有大量的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也非常丰富，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和玉米胚芽中维生素 E 共同作用身体，降低了甘油三酯以及胆固醇的浓度，防止脂肪在血管壁沉积，能预防或者治疗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高血脂症。如果本身已经查出胃炎，并不建议吃玉米。玉米本身是一种粗纤维，不能被有效的吸收和消化，这种粗纤维对胃黏膜具有较强的刺激性。胃炎常常是由于胃黏膜发生损伤而导致的，本身的粗纤维不消化时容易导致胃酸大量分泌，分泌的胃酸在胃黏膜本身损伤的基础上再加重损伤，有可能会出现急性消化性溃疡的现象，所以对于胃炎患者一般不建议吃玉米。养胃需要积极调节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让肠胃功能越来越强大，才能降低病变的风险。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情绪稳定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
1: 情绪稳定是一个人最好的养生。一个富翁得了怪病，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因此他焦躁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将不久人世，心中很难过。后来他请教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把脉诊断后说，这病啊，药治也简单，你只需每天到一处。
0: 小知识，它是蔬菜全能王，维生素是番茄四倍，既能代替米饭做主食，又能成为餐桌上美味的菜品。
1: 食物界里有个神奇的存在，它营养丰富，做法多样，既能代替米饭做主食，充当充饥的重任，又能成餐桌上美味的菜品。机智的网友们，它是谁呢？它就是土豆。最近土豆也是存在感十足，我们看到各大新闻、各地的社区发的蔬菜包里几乎少不了土豆的身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和叶类蔬菜相比，土豆、洋葱这类食材，它们的保鲜期长，用正确的方法保存，放一两个月都不是问题。不仅如此，更关键的是，这俩食材营养特别全面，土豆堪称为全能王者。土豆的营养丰富又全面，首先含有淀粉，能够提供人体大量的能量，其次含有蛋白质，它的蛋白质含量价值非常高，有18种氨基酸，包括人体不能合成的各种必需氨基酸，还含有维生素。土豆是所有粮食作物中维生素含量最全的，其含量相当于胡萝卜的两倍、大白菜的三倍、番茄的四倍， B 族维生素更是苹果的四倍，还含有无机盐。土豆块茎中含的无机盐包括 钙、磷、铁、钾、钠、锌、锰等，也是对人的健康发育不可缺少的元素。土豆还含有膳食纤维，食用土豆会让我们更具有饱腹感，同时还能帮助带走一些油脂和垃圾，可通便排毒，利于肠胃，避免某些癌症如肠癌等。二，它保护心脑血管。100克土豆中就含有钾元素200到340毫克，如果每人每天吃上一两个土豆，将有助于降低血压，调整血中胆固醇和血脂的比例，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心肌梗塞及脑溢血也就较少发生。英国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吃精致谷物相比，每天吃土豆，饮食质量、血液指标和整体健康指数会更好。相比于精白粮食为主的饮食，

0: 肉作为主食，能帮助降低血压，改善血脂，降低炎症反应水平。三，它可以减少脂肪的摄入。土豆是非常好的高钾低钠的食品，低脂肪低热量，所以土豆是理想的减肥食物，常吃可减少脂肪摄入，并不会造成脂肪过剩的现象。四，它促进脾胃消化。土豆性平味甘无毒，能健脾和胃，益气调中。土豆中含有的抗菌成分有助预防胃溃疡，对脾胃虚弱、消化不良、肠胃不和、心脏病等患者来说是良药及优质的保健品。五，美容又能抗衰老。土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B2、B6 和泛酸等 B 群维生素及大量的优质纤维素，它的淀粉是天然安抚剂，能保护角质层，锁住水分，使皮肤保持弹性，延缓衰老。土豆中所含的多酚类物质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需提醒大家的是，即便土豆如此全能，一日三餐只吃它肯定是不行的，日常饮食还是要讲究食物的多样化，保证合理的搭配，这样才能健康。
1: 四季养生小知识，脾脏是人体重要的脏器，而饮食不节、情志失调、久病不愈等均可能会伤脾。
0: 我们是怎么伤害脾的？一、思虑过重。中医认为心主神明，人体的一切思维活动均需要由心来掌控。在五行中，火生土，火对应的是心，土对应的是脾。思虑过重的人，心被消耗太过，自然无力生土，脾气随之虚弱。这也是为什么过去的文人，现在的很多知识分子都给人手无缚鸡之力的脾虚印象。他们的脾虚就是因为用脑过度，心思太重导致的。而国人一向擅长用脑子，甚至用心术，这就增加了脾气受损的几率。二，太过安逸。中国人肌肉力量较弱是与生俱来的，而脾主四肢和肌肉，因此如果不能很好地安排自己的每日活动，肌肉过劳和过逸都会影响脾。过去中国人靠劳作为生，过劳是常事，自然消耗脾气。现代人则普遍缺少运动，又从过劳变成过逸，用进废退也会削弱脾气，造成脾虚。三，放肆饮食。中国是农业大国，农耕社会中人们靠天吃饭，饥饱失常的情况十分普遍。现代人则经历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足的巨变，饮食过饱或经常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都会伤及脾胃。想要好看，你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饭吃七分饱，不食寒凉，早睡早起，保持好心情，适当运动才是养脾之道，才能拥有好面容。
1: 四季养生小知识，从中医讲，但凡长得好看的人，其实都因为脾养护得好。
0: 脾为后天之本，乃五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后天获得的气血都来自于脾的运化。黄帝内经也认为，脾土位居五脏中央，主运化，是后天之本，五脏之源，强调脾胃者仓廪之本，意思是脾是人体的粮仓，这足见脾的弥足珍贵。我们常说的气虚、血虚、都虚，实际上就是跟脾虚有直接关系。脾主运化，脾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搬运工，饮食从口中入胃，胃将食物粉碎消化后传给小肠，小肠收到食物后分类打包，把营养物质传给脾，同时把废物传给大肠和膀胱。脾收到货后进一步分类打包，把营养物质深加工后传给全身，滋养全身，把废物再还给小肠。脾好，脸才好。假如有一天脾这个搬运工虚了，干不动活了，脸就会水肿油腻，唇色暗紫无光，脸上会长斑、长扁平疣、脂肪粒，皮肤松弛下垂、三角眼，头发也会油腻。也就是说，脾好，我们的脸才会好。脾好，脸小。脾虚不能运化水湿，水湿上犯到

头面，就会造成脸部的臃肿虚肥。所以你看不少肥胖的人，不但脸圆，甚至连眼窝都被撑了起来。为什么？因为水湿太盛，所以健脾祛湿可以瘦脸。脾好，脸没斑。斑点是什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气血运行不畅，出现瘀滞，最后导致的色素沉着。

0: 脾好不用抹口红。脾其滑在唇，嘴唇是脾的外喉。如果脾好，气血生化有源，肌肉丰盛，我们的嘴唇就会饱满，色泽鲜艳。反之，嘴唇必然干薄枯萎。脾好，脸上不出油。脾虚不能运化水湿，水湿内积日久成为痰浊，痰浊壅滞于皮肤，这才导致皮肤出油过多，甚至出现其他的皮肤疾病。
1: 在一个小镇上，一位老妇人被法庭传去作证。
2: 这位女士，请问您是否认识辩方律师？
3: 是的，他是个骗子。
2: 那控方律师呢？
3: 当然也是个骗子。
2: 暂时休庭，双方律师请过来一下。
1: 法官有话对他们两个说了，
2: 如果你们谁敢问他是否认得我，那我将以蔑视法庭罪处罚你们两个，听明白了吗？
1: 话说有一个老外参加一对年轻华人的婚礼，很有礼貌地赞美新娘子。
4: 哦，夫人，您今天太美了，好像天使一样啊。
5: 新娘子谦虚了一下，啊，哪里哪里
4: 哪里啊，这个嘛，头发、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都很像天使。
6: 老陆啊，你最近是不是喜欢上什么剧烈运动了？
2: 没有啊，哎，我一向只喜欢打点扑克牌的。
6: 真的
2: 啊？是啊。哎，你看我昨天晚上还跟对门那两口子打了一晚上拖拉机呢。
6: 那你这腮帮子上怎么老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呀？
2: 那当然了，那我老婆跟对门那老婆一家，我跟对门那哥们儿一家。
6: 我明白了。不用问了，你肯定赢了。
2: 哎呀，还是你了解我们家的局势啊。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

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制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制，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至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作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

0: 去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 音乐。

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
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6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李达康对易学习说，他上任纪委书记，吓跑了投资商。易学习很生气，李达康似乎也觉得自己过分了，苦笑着说，老爷，对不起，我呀，可能是把话说重了。主要是你在吕州拆了赵家美食

0: 城影响太大，成了我们省的钟馗呀。我真没有别的意思，都是从大局考虑。来坐，坐下说。易学习不坐下，在餐桌前踱着步说，大康，我就搞不懂了，反腐倡廉，民心所向，怎么就影响了经济呢？你老兄希望916事件再来一次吗？这代价已经很沉重了，我们可一定要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呐。李达康也站了起来，老易啊，916事件过去了，那些贪官污吏该进去的都进去了，你还要怎么样啊？易学习针锋相对地说，但是教训接受了吗？经验总结了吗？达康，今天不是我要怎么样，是党和人民已经受够了，不能允许贪污腐败继续泛滥了，天下人心浩浩荡荡啊。李达康痛心疾首地说，老易呀，老易，你怎么这么偏执呢？你说的都没错，但是荆州并不是只有一个反腐倡廉工作呀，方方面面千头万绪，830万人民要生存，要发展，要就业，要吃饭，要平安，我都是第一责任人。老易，你知道吗？今年我市的 GDP 降了将近3个点，制造业举步维艰呐。那4个远程观望的投资商，不仅涉及几百个亿的投资，还涉及近10万人的就业呀。昨天，荆州钢铁集团就出问题了，1000号解聘员工在市政府门前集体静坐群访。老易，你说让我怎么办？你说吧。这些情况易学习当然知道，荆州钢铁集团的确出了问题，而且涉嫌腐败。员工到市政府门前提出的诉求，不但是要吃饭，要上岗，还要反腐败。于是就说，所以啊，从严治党也是你的应尽之责，你也是第一责任人。达康，既然已经说到这儿，那我就汇报一下，我准备在荆州全市落实廉政责任追究制度，严厉问责，传导压力。李达康又重新坐下了，老易，你先停一下，别看人挑担不吃力，现在荆州经济和全国一样处于转轨期，请你也抓紧事吧。荆州钢铁产业整合，3年内把钢产量压掉一半。这件事林市长挂帅主抓，你协助。易学习也坐下了，违心地答应着。好的，达康，这个任务我接受了。当然，要在搞好纪委监督工作的前提下。李达康继续布置任务。第3期懒政学习班马上开学，第1期我去讲的话，第2期呢，是林市长讲的话，这1期你去讲一讲好不好？懒政也是腐败嘛。易学习又硬着头皮应承下来，好，我就按你的指示，讲讲懒政也是腐败。但是，达康啊，咱们纪委工作你还是要高度重视啊。
1: 啊，我当然高度重视。老易，市纪委有你我放心，一切你看着办好了，你的决定我都支持。
0: 嘴上说支持，专题研究纪检监察工作的常委会仍然开不起来。据这位市委书记说，
1: 现在懒政之风变着花样在干部队伍当中弥漫，各部门没人愿意干事，大事小事都往市委报，都要他这个一把手拍板，甚至政府方面的项目工程也都报到他面前了，手上积压的工作实在是太多。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63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0: 侯亮平和吴慧芬在休息区坐下，师生两个交谈了起来。一开始是学生说，托吴老师问秀秀好，这位在生物学领域做出了优秀成绩的妹妹，实在让当年的侯哥佩服。在侯亮平温暖亲切的絮叨中，不知怎么，吴慧芬心里的冰块渐渐融化了。她有些恨自己，这些年来，那么多的丑恶都打不垮她，心越来越坚硬，却经不住一些真诚的小细节，或是只言片语的温暖。老了吗？怎么不知不觉的也和学生说起了埋在心里多年的话来？他告诉侯亮平，不知道怎样对秀秀说他父亲的事，特别是高玉良和他离婚再娶高晓凤的事。侯亮平安慰说，秀秀那么优秀，肯定能理解世间的种种复杂情况。吴慧芬的眼睛湿润了，居然有些像怨妇似的向自己的学生发泄出了压抑心中多年的愤懑。亮平啊，作为女人，我这辈子真的尽力了，我没有因为事业忽视家庭，还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可这一切却没让我换来一个白头到老的婚姻，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呀？侯亮平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吴老师，高晓凤的事您本来可以早些找组织反映的。
5: 哎，我反映有用吗？没有高晓凤，还有王晓凤、张晓凤，凭良心说，你高老师一开始也是拒绝腐蚀，可是社会的诱惑太多了。
0: 学生表示认同，何况还有量身定做的特殊馅饼，还有陷阱啊。
5: 哎，后来啊，我也想通了，自然规律摆在那儿嘛，我终究是拼不过那一茬年轻姑娘的，人生苦短，还是各自过好自己的人生吧。
0: 沉默了一会儿，侯亮平小心翼翼地问，
5: 吴老师，我能请教您一个私人问题吗？亮平，想说啥你就说。
6: 哦，吴老师，
5: 您当年是个心高气傲的美女教授啊，怎么会接受现在这种生活呢？仅仅是为了秀秀，这说得过去吗？
6: 这是一个无奈的，也许是智慧的选择吧。
5: 高老师都和高晓凤结婚了，你们还长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好吗？
0: 吴慧芬明白反贪局长学生想些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
5: 我也需要老高的权力
6: 给我带来的荣耀和便利。

而且我也不想让那些一直嫉妒我的人笑话。现在的人心很可怕呀，有些人就怕你不倒霉。亮平，你可以把我看作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侯亮平愣在那儿，一时间没话说了。吴慧分享，也许学生在感慨，老师和自己，这对模范夫妻就这样卸了妆。可他哪知道他的苦衷啊，他有苦难言呐。过了好一会儿，侯亮平一声叹息，可惜了，高老师当年要是不从大学调出来多好。吴慧芬摇了摇头，大学就是净土了，就没有腐败了，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不也照样出事吗？是，大学里的诱惑毕竟比做省委高官要少些，权力也小得多。哦，这倒也是。对了，吴老师，我还有些话想对高老师说，现在就对您说吧。高老师的变化及当下社会和人心的病态，就说我的发小蔡成功，他是个奸商，有许多毛病，但社会环境放大和发展了他的毛病。反过来呢，他的不法行为又加重了社会病态，这么恶性循环，后果太可怕了。我长期从事反贪工作，抓贪官，抓来抓去，也产生疑问了，抓得完吗？当官的成贪官，经商的成奸商，小百姓见点便宜也争的争，抢的抢，一旦手里边有权力，谁敢保证他们不是贪官？所以必须改造有病的社会土壤，大家要从自身的病灶着手，切断个人与社会互相感染的恶性循环。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尽力打造一片净土。谈性正浓的时候，时间到了，话题却好像刚刚开头。学生在婉转地批评他，却让他觉得入耳入心。以往怎么就没和学生这么推心置腹地谈谈呢？真让他后悔莫及。再早不说了，起码五个月前侯亮平调过来之后是可以谈的，可他却一次次地站在利己主义立场上，扮演着省委领导的贤内助，帮着高育良裱糊四处透风的政治残墙。人呢，总要在一定的背景下才能敞开心扉。对这位学生，他一直是真心喜爱的，甚至要把女儿许配给他，没想到他却成了自己前夫的掘墓人。人情和职责的冲突很残酷，只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避免和减少这种冲突。那么学生今天所做的一切，不也正是为明天的温暖世界而努力吗？学生拉着老师的随身行李箱，恭敬地把老师送到了安检口。国际安检细致而繁琐，耽搁了一些时间。吴慧芬通过安检之后回头看了看，意外地发现来送自己的学生还没有离去，正站在安检口外目送着他。他回头之际，学生又向他挥起了手，学生的嘴角依然挂着调皮的笑。吴慧芬的心里热乎乎的，也向学生再次挥了挥手。然而回过身去，却不禁是一阵心酸，一直隐忍着的眼泪像开闸的洪水一般涌了出来。一切真相最终总要大白于天下。随着案件的进一步深入，
和荆州前纪委书记张树立的落网，光明湖畔的阴影完全显现出来。丁义珍出逃后的那场纪检摸底荒唐滑稽，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张树立两个亲属通过假招标，从丁义珍手上拿了光明湖两个大型配套工程，这还查得出什么违法违纪呢？所以只搞出个蔡成功，而且是受了赵瑞龙的请托。赵瑞龙故意要把李达康的视线引向大风厂，帮高小琴的忙。为此，赵瑞龙送了张树立一个小玩意儿，价值百万的瑞士手表。在调查莫底期间，张树立共收受现金和各类礼品，折合人民币670余万元。沙瑞金大为震怒，在纪委和检查的一个内部会议上拍了桌子。触目惊心呐，同志们，在反腐泰山压顶、雷霆万钧之际，腐败分子和腐败行径仍未绝迹。一个纪委书记竟然敢借查案机会收受违法违纪干部和经济犯罪分子的贿赂，初步查明涉及5个项目的3位干部和5位老板，看来前腐后纪不是一句玩笑话，是严峻的现实啊。侯亮平和纪昌明以及汉东省各市的纪委书记、检察长、反贪局长参加了会议。会议是在汉东省检察官培训中心召开的，这个培训中心离荆州市区10几公里，在一个生态园里，很僻静，一般人很难找得到。沙瑞金痛心疾首地说，不但是一个荆州，一个光明湖，我省反腐倡廉形势也很严峻。近3年来，12个地级市中的6个市，市委书记、市长出了问题，或者被双规，或者进入司法程序。同志们，半壁江山沦陷了。全省省管干部，目前岗位空缺153人。赵立春留下的那个名单里，1/3的人被立案，58人涉及买官卖官。侯亮平坐在会议室的第一排，清楚地看到一个身心交瘁的省委书记。仅仅半年，沙瑞金衰老了不少，头发白了，两鬓也斑白一片，眼角的鱼尾纹明显变深了。侯亮平记得，上任谈话时，沙瑞金不是这样的，头发鬓角都是乌黑的，眼角皱纹也没这么明显。当然，这也许有其他的原因，沙瑞金刚上任的时候染了发，或许现在太忙乱，没时间染了。但是这位省委书记的神态掩饰不住，侯亮平能感受到他的疲惫。反腐倡廉任重道远，远没到庆祝胜利的时候。汉东省经济遭遇28年来第一次增速下降，主要降速体现在沙瑞金任职后的第4季度，让海内外议论纷纷。这位省委书记难呐，领导着一个6000万人的大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他要不疲惫而是活得轻松愉快，反倒让人奇怪了。侯亮平又何尝不疲惫呢？他和汉东省的故事始于那个小官大贪的赵德汉。赵德汉案件还在发酵当中，现在已涉及18个省市自治区130多名行贿受贿者。他是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汉东省这边一堆案子办不完，北京反贪

总局和兄弟省市检察院，还不时找他核实有关线索情况。那个赵德汉也滑稽，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还能把搜查变成机遇，非要侯亮平证实他的立功表现，说账本是他主动上交的。这时正讲话的沙瑞金意外地调转话头，脸上也现出了深刻的悲凉和沉痛。同志们，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老同志，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共产党人。就在昨天，这位老同志去世了。在座的不少同志可能都认识他，他就是我省离休干部、省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延石同志。侯亮平一下子惊呆了，什么？陈延石去世了？这什么时候的事？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老头不是一直在医院住着吗？前几天他还到医院看望过，老头说他很好，赶他走，让他回去安心办案。怎么突然就去了呢？什么时候举行的告别仪式？还有纪昌明，纪昌明是检察长，他也不知道吗？遗体告别仪式得检察院操办，也许还没办吧。他把目光投向身边的老纪，却发现老纪也是一脸的震惊和茫然。还是沙瑞金为侯亮平和纪昌明解开了疑惑。老人家的心脏一直不好，上个月和中央巡视组谈话时，因为情绪激动发生了意外，那天就有生命危险，是医生抢救及时才把老人家救了下来。昨天下午心梗二次发作，医生们无力回天了。陈延石生前和老同志们有个签名遗嘱，死后遗体捐献，不麻烦后人。所以陈延石去世后，医学院就把他的遗体请走了。老人活着没贪一分不义之财，还把自己唯一的一套房子给卖了，把几百万房款捐给了慈善基金。他走了也没通知任何人，没麻烦任何人，没占人世间的一寸土地呀。侯亮平的眼里聚满了泪水，视线变得模糊了。明白了，全明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老人也是倒在反腐阵地上的。中央巡视组来了，老人一次次去谈话，谈哪谈哪，热血在为真理而斗争的征途上冲破了那颗饱受磨难的衰老心脏，让他颓然倒下了。直到前几天，侯亮平才从钟小爱口中得知，对于大老虎赵立春，陈延石以各种形式执着举报了12年。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老人家以耄耋高龄义无反顾地背起了炸药包。会场一派的肃然冷峻，冷湿的空气中震荡着沙瑞金低沉的声音。一周前，我最后一次去看陈延石，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可是老人好像是预感到了什么，老人又激动了，握着我的手说，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党终于醒过来了，现在收拾世道人心还来得及。近在眼前的沙瑞金的面孔变得

0: 声而恍惚，泪水顺着侯亮平的脸颊缓缓地落了下来，但沙瑞金深情的声音清晰地传入他的耳底。会议结束后，侯亮平和季昌明同车回城，会上的那份沉重被带到了车上，两个人都没说话。车开出生态园区，人工呵护的一片片绿色植被渐渐隐去，车子前方无垠的田野变得一派灰褐，强劲的西北风吹起路边的落叶杂草，打着旋儿东奔西突，在车前构成了一幅苍凉的冬季风景画。侯亮平先开口了，不能让陈老就这么走了，开个追思会吧。季昌明点了点头，尽快开吧，也传达一下沙书记的高度评价。前方天空隐晦，大块的乌云缓缓地移动着，缝隙间洒下疲弱的白光。沉默了一会儿，季昌明叹了一口气，自责地说，亮平啊，其实现在想想我也挺后悔的，赵立春那些事我不是不知道，可是我没有陈老那股劲儿。要是大家都能做陈岩石，我省的局面和政治生态何至于如此不堪呢？侯亮平看着窗外的肃杀景象，讷讷地说，是啊是啊，不过老人家说的对，好在我们党已经醒了，现在收拾世道人心还来得及。车窗外严酷的冬季让广袤大地褪尽了五彩缤纷，裸露出朴素的本色，宛如卸妆后的母亲。北风凛冽，裹挟着原野上的残草败叶，不时地扑打着路面。然而冷峻的荒芜中，不也孕育着春天的希望吗？
1: 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一，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点绛唇，桃源是北宋词人秦观被贬郴州时所作，通过描写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来表示他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点绛唇，桃源，作者宋代秦观。醉样轻舟，杏柳引到花深处。尘缘香雾，无际花间住。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怨红如雨，不计来时路。这首词上片写词人最终想将自己泛舟进入桃花源，醒后因受官府羁绊而抱恨，隐喻向往仙境而天涯无路的苦境。下片则取人世间的四种凄凉景象来影射词人暗淡感伤的心境，起笔寓情于景，境界清丽，接着忽而转折，情词悲苦，过片呈上深入，魂化无际，景色惨淡，末句景语淡出，情词凄楚，全词委屈含蓄，耐人寻味。上片首两句却乎有《桃花源记》的开篇，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醉样轻舟，

由引到花深处，把读者带到一个优美的境界。这里似乎是桃源的入口，人在醉乡，且是信流而行，这眼前一片春花烂漫的世界当是个偶然的发现，又似乎是一个好梦。春露雨天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

0: 一看，诗情便摇曳生姿，使人为之情矣。下片一连四句写景，没有用力的痕迹，俱属长语淡语之类。然而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却勾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一样的销魂，一样的黄昏景象。千里茫茫，有给人以天涯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与烟水茫茫相呼应，构成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界。这就与上片的尘缘相误两句有了内在的联系，过片而不断其意。值此迷茫之际，忽然风起，出现乱红如雨的潇洒景象，原来已是残春时节了。一句意境蝉鸣而下，音节急促，恰恰写出人情的微苦。合起来，这几句又造成了一个山重水复、风起花落、春归酒醒、日暮途远的浑成完整的意境。如此长语淡语，使人咀嚼无渣，久而知味。虽然没有明写欲归之字，而欲归之意比比皆是。结句却又出乎意料地转折出欲归不得之意，不记来时路。只说不记更耐人寻味，虽是轻描淡写，却使人感觉到其情界深沉，曲折地反映出备受压抑而不能自解的作者在梦破之后无路可走的深深悲愁。虽是写桃源，由于处境与胸次各异，秦观的词与陶渊明的诗风貌完全不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陶潜的笔下，处处洋溢着一个精神上有所归宿的人自得的情怀，而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的秦观笔下，却时时纠结着缺少精神支柱的失意者的迷茫与悲哀。这首小令以轻柔优美的调子开端，尘缘之句以后却急转直下，一转一身不无微苦之词，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境，它自然能引起不少失意彷徨之时的感情共鸣。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点绛唇·桃源》，作者宋代秦观。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计来时路。
1: 李清照早期的一首词《青春无限》，最后一句堪称经典，不愧千古第一。下面就来分享李清照这首《点绛唇·蹴罢秋千》。
0: 《点绛唇·蹴罢秋千》，作者宋代李清照。蹴罢秋千，起来拥着纤纤手，暮年花瘦，薄汗轻衣透，剑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休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山东省济南章丘人，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所作的词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后期多悲谈身世，情调感伤，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字辟蹊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此篇当为李清照早年作品，写尽少女纯情的神态。 上片

0: 写荡完秋千的精神状态。词人不写荡秋千时的欢乐，而是捡取了蹴罢秋千以后一刹那间的镜头。此刻全部动作虽已停止，但仍可以想象得出少女荡秋千时的情景。罗衣轻扬，像燕子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镜中渐动，起来晕整纤纤手。晕整二字用得非常恰切。从秋千上下来，两手有些麻，却又懒得稍微活动一下，写出少女的娇憨。纤纤手语出古诗十九首：鹅鹅红妆粉，纤纤出素手，借以形容双手的细嫩柔美，同时也点出人物的年纪和身份。薄汗青衣透，他身穿青衣，也就是罗裳出世。由于荡秋千时用力，出了一身薄汗，额上还渗着晶莹的汗珠。这份娇弱美丽的神态，恰如娇嫩的花枝上缀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露浓花瘦一语，既表明时间是春天的早晨，地点是花园，也烘托了人物娇美的风貌。整个上片以静写动，以花喻人，生动形象地勾勒了一个少女荡完秋千后的娇懒神态。下片写少女乍见来客的情态，她荡完秋千正累得不愿动弹，突然花园里闯进来一个陌生人。见客入来，他感到惊诧，来不及整理衣装，急忙回避。袜铲只来不及穿鞋子，只穿着袜子走路。金钗六是说头发松散，金钗下坠滑地，写匆忙时的表情。词中虽没有正面描写这位突然到来的客人是谁，但是从词人的反应中可以印证，他定是一位翩翩美少年。何心走，把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外部动作做了精确的描绘。何心者，含羞也；走者，即走也。然而更妙的是，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他用精湛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少女怕见又想见，想见又不敢见的微妙心理，最后他只好借绣青梅这一细节掩饰一下自己，以便偷偷地看他几眼。下片以动作写心理，几个动作层次分明，曲折多变，把一个少女惊诧、惶惧、何羞、好奇以及爱恋的心理活动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唐人韩沃《冈峦集》中写过类似的诗句：见客入来何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但相比之下，何笑走见轻薄，何羞走现深挚。手搓梅子只能表现不安，却把青梅嗅则可描画矫饰。映中门似旁若无人，而倚门则有所期待，加以回首一笔，少女窥人之态宛然眼前。这首诗写少女心态，虽有所本意，但却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或曲尽情存之欲。
1: 八阵图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作品，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时做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八阵图，杜甫。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石吞吴。注释：盖，超过的意思。 三分国，指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国。八阵图是诸葛亮的一项创造，是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用来操练军队或作战。十不转，指涨水时八阵图的石块仍然不动。失吞吴，是吞吴失策的意思。译文：三国鼎立，孔明的功勋最为卓著，他创制的八卦阵更是名扬千古，任凭江流冲击，石头却依然如故，千年遗恨在于刘备失策想吞吴。赏析：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时做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八阵图是诸葛亮的一项创造，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并足而立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但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的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誉客观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创制八阵图使他声名更加卓著，对这点古人曾屡加称颂，如成都武侯祠中的碑刻就写道：一统经纶治魏筹，布阵有图成妙略，江上布阵犹不列，蜀中相业有辉光。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练地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头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为下面平调遗迹做了铺垫。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赋和刘禹锡嘉化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据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齐步，排列为64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夏天被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固态，唯八阵图的石堆依然如旧，600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智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渝，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常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机智已没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的抑郁情怀。这首怀古绝句具有容易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八阵图，杜甫。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1: 《悯农二首》是唐代诗人李绅的祖诗作品，这组诗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农民的生存状态。下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3: 《悯农》，唐·李绅。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自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首诗的意思是，春天播下一粒种子， 到了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的粮食。全国所有能耕种的田都种上了粮食，可还有农夫饿死了。诗歌一开篇就描写了丰收的富饶景象，春天的一粒粟到了秋天就变成了万颗子。如果全国上下没有一块荒芜的土地的话，那么春天播撒的种子该有多少，秋天收获的粮食又会有多少啊。这样一想就会得出结论，农夫的生活一定很富足吧。然而最后一句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尽管粮食那么充足，还是有农夫饿死了。强烈的对比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震撼，沉痛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为什么农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却无法享受应得的劳动成果呢？诗人没有给出答案，一切留给我们自己思索咯。诗歌藏而不露，不仅把农民的苦难刻画得入木三分，也给读者留有无限思考的余地。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4: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64集。
5: 第64集，太尉府衙，太尉金明与罗燕春对面而坐，促膝交谈。金明问道，
6: 燕春姑娘，你父亲罗军师究竟去了何处啊？你为何孤独一人，屈身一般子呢？
5: 罗燕春的眼泪唰地流淌了出来，遂掏出手帕擦了一把眼泪，便凄凄哀哀地诉起来。罗世熙辞官回乡，告别了军旅生涯之后，整天闷闷不乐，攻读兵书五经总要，百读不厌，唉声叹气。他心里分明是挂念着军旅生活，还想为军旅效力，只是迫于无奈才辞官回乡的。罗世熙对罗燕春说道，
7: 将士只有效命疆场，报效国家，才有用武之地，才是真正的英雄。
8: 既然辞官回乡了，就应该安下心来，安度晚年。
7: 春儿，你看爹爹不中用了吧？
5: 说着他走到屋外边，躬身搬起一块200多斤重的大石块，举过头顶，而后轻轻放下来。罗燕春瞧得目瞪口呆，罗世熙又拿来刀枪剑戟舞弄起来。他挥舞大刀，咔嚓一声砍断了屋旁的一根粗树枝，接着又从马厩里牵马出来，跃上马，叫罗燕春坐在他的身后边，打马狂奔。罗世熙在马上拉弓射箭，一箭射中天上飞的一只鸟儿，而后对罗燕春说道，
7: 春儿，你说爹爹中用不中用？
8: 爹爹武艺高强，还能效命疆场，还能当个大将军。
7: 春儿，这就对了。
5: 从此罗世熙每天天刚见亮就早早起床，在屋场上练功习武。罗庄的乡亲们时常来家里看望罗世熙，他热情地接待乡亲们，还帮扶一些苦寒之家。后来马军的一些将士们也来家中探望罗世熙，劝他回军营。罗世熙没回应，只是奉劝将士们要遵守军纪，苦练杀敌本领。一天半夜三更，有几个蒙面人破门而入，暗杀罗世熙。他凭着一身好武艺，硬是把强盗打得败阵而逃。罗世熙是个精明人，他盘算军中有人记恨他，害怕他重返军旅，就唆使亡命之徒来暗杀他。于是罗世熙对罗燕春说，
7: 若是在罗庄久留，必然招来杀身之祸，不如远走高飞。
5: 于是罗世熙横下一条心，要离开罗庄。就这样，在一个夜里，罗世熙雇了一辆马车， 载着罗燕春和罗燕春后娘悄悄地离开了故乡，来到遥远的桐柏山区之中的玉女峰山脚下，搭了两间茅屋，隐居起来了。罗燕春忍受不了大山里凄苦孤寂的生活，加之与后娘不和，于是罗燕春就给罗世熙留下一封信，孤身一人来到汴京。一个偶然的机会，罗燕春在琼林院瞧一班子演戏，遂动了念头，央求一班班主罗二娘收留自己。从此罗燕春就在一班子安下身来，当了舞女。前几日娘娘李师师游览琼林院，叫罗燕春为她伴舞，舞罢她就叫罗燕春跟她一块儿去了北大街阮掌柜的店铺学经商。谁知丁权又寻上门来。金明听罢罗燕春的诉说，既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他终于知道了罗军师的下落，心酸的是罗军师父女离散，天各一方，他与续妻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凄苦的生活。金明思忖，
6: 要尽快请罗军师出山回到军营呢。燕春姑娘，你会骑马吗？
8: 大人，咱从小时候爹爹就教咱骑马射箭，咱一直盼望着当个巾帼英雄，报效国家。
6: 哈，燕春姑娘，那就要辛苦你一趟，随咱一块去玉女峰请你爹爹出山呢。
5: 罗燕春正思念父亲，时下太尉大人请他出山正合心意，于是笑呵呵地应道，
8: 大人事不宜迟，咱们早早动身吧。
5: 天刚蒙蒙亮，沉睡的汴京尚未醒来，静悄悄的。忽而从大相国寺传来浑厚的钟声，回荡连绵，响彻京城。这晨钟打破了一些人的黄粱美梦，催醒了城市平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谋求一天的生计。这光景，太尉金明已起窗梳洗停当，叮嘱侍卫丁权带足盘缠，便与罗燕春各骑一匹枣红马，一行三人风驰电掣一般穿过了汴京城，向汴京以南以里而行，奔博同山而去。一行三人马不停蹄，人不下鞍，风风火火地一气儿赶了百十里路程，日头方才从东方露出脸来。一会儿天色陡然阴沉下来，天空乌云翻滚，霎时稀拉拉的雪片子从天空降落下来，铺天盖地。金明、丁权、罗燕春三人走时没带遮风挡雨的斗篷，这会儿大雪直往脖子里灌，身上落了层厚厚的雪花，俨然成了雪人。丁权瞧着这漫天大雪，不禁牢骚道，
7: 难道老天爷要灭咱们？
6: 哈哈哈，此言差矣，瑞雪兆丰年，此乃好兆头，咱们此去请罗军师出山，老天爷有意考验考验咱们，看咱们是不是心诚，心诚则灵，罗军师定然出山为军旅效劳啊。
7: 大人凌云壮志，高瞻远瞩，定能感天动地，助我一臂之力。不过罗军师在那茅屋里经受风寒，日子难熬啊。
5: 一句话提醒了罗燕春，他想到爹爹在这风雪交加中怎样在大山里苦苦挣扎，他眼里顿时涌出了心酸的泪水。
6: 啊，燕春姑娘不要难过，咱们这不是去接你爹爹回来吗？千难万险也挡不住咱们，何况是一场大雪呢？这雪下得及时啊，滋润庄稼了，百姓有了好收成，人心也就安稳了。
5: 说着翻身下马，抖落身上的雪花。丁权与罗燕春也下马拍打身上的雪花，三人上马继续前行。狂风卷起雪花打旋，一眼望去天地间浑然一体，白茫茫一片，分不清村庄原野，渺无痕迹。一行三人迎着漫天风雪走了一天，已是人困马乏，便在路边的一家小酒店安顿下来， 金明点了一个野味火锅，三人便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从不沾酒的罗彦春也饮了两盅酒驱寒。金明向店家问道：
9: 店家，这儿离铜钵山还有多远？
10: 啊，也就百十来里地。不过客官，这阳春三月，大雪封山，十五多见呢。我劝你们不要急着赶路，不如住下歇歇，待风停雪住了再赶路不迟啊。
9: 啊，多谢店家一番好意，不过咱有紧要公务在身，在此留不得。店家若是能给咱弄几个斗篷来遮雪挡寒，却是再好不过了。
10: 嗨，咱家就有几个斗篷，你们先拿去用着，待返回时再还咱就行了。
9: 咱们来去无定，还是给你银子买下斗篷为好。另外请店家给咱们准备几壶烧酒和一些卤肉炊饼，以备路上好用啊。
5: 店家点头应允，立马办妥了。三人在小酒店歇了一宿，第二天天大亮便又启程了。三人披了斗篷遮挡风雪，好受多了。罗彦春虽来过山里，时下记忆模糊，无从下脚领路。情急之下，丁权去山寨里请来了山民王山子带路。三人牵马跟随，向山里跋涉，翻过了一山又一山。山民王山子指着一座耸入云霄的山峰说道：
11: 那座山就是玉女峰。
5: 一行四人走进玉女峰山脚下的茅屋，只见屋里用木棍横七竖八地支起一张床，屋角置了一个石头垒起的小灶，一个少妇蹲在地笼边烤火，不时地向笼里添木柴。罗彦春心头一酸，止不住热泪滚滚，哽咽着喊道：
8: 娘！
5: 少妇赵氏听言一惊，方才瞧见屋里进来了几个人，慌忙立起，哆嗦着嘴唇问道：
12: 春儿，这大雪封山，你们是咋摸进来的？
8: 太尉大人专程来此请爹爹出山来，爹爹上哪儿去了？
12: 哎，你爹爹是个犟脾气，又到西边钓鱼去了。
5: 于是金明、丁权、罗彦春三人步出茅屋，走到山脚下的小溪边，只见军师罗世熙披蓑戴笠蹲在溪边垂钓，他手持钓竿，两眼却瞧着对面大雪覆盖的矮矮群山，心潮澎湃。
11: 这是我大宋的锦绣河山啊，需要一支强大的劲旅来捍卫，可是咱正当为军旅效力之时，却在这深山老林里隐居起来，心里愧疚啊。如能再度出山，定当为军旅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5: 他激情满怀，热血沸腾，巴不得那根钓竿瞬间变成一匹战马，骑马飞奔军营而去。但转念细想，
11: 自己年过半百，辞官回乡，隐居深山，已无人知道自己的下落，就是有人探知了，也不会来此请咱出山，在此虚度残生也罢。
5: 他顿时心灰意冷，一阵狂风刮来，扑得他满脸雪花，他伸手抹了一把脸，一声长叹，又神情专注地钓起鱼来。这一段罗彦春走进父亲身边，轻轻喊了声爹爹。罗世熙扭头一惊，瞧见女儿罗彦春，顿时悲喜交加，慌忙丢下手中的钓竿，获得力气上前拉着女儿的手，不禁热泪流淌，喃喃自语道：
11: 我的春儿啊，你可回到爹爹身边来了，我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喽。
5: 金明打量着罗军师，只见他满头的垂肩发遮住了耳朵，胡须足有三寸长，一张方脸盘上皱纹密布，瘦骨嶙峋，眼窝凹陷，但两眼却炯炯有神，穿一身破烂黑长袍，腰束麻绳，脚蹬烂黑靴，靴里塞的绒草露出靴口，金明不禁一阵心酸。
6: 这就是屡建奇功的罗军师啊，把他折磨成啥样了。 今明拜见罗军师。
11: 春儿，

0: 这位是？
1: 爹爹，他是新任太尉金明金大人，特意来此请爹爹出山来。
0: 老夫我无意再做官，只想隐居这深山老林，了死残生，足矣。
2: 罗军师，咱们到屋里再慢慢叙谈吧。
3: 于是罗世熙收了钓竿，与几人夺出茅屋，扯了几把茅草当坐垫，围着火笼坐下了。金明遂托付领路的山民王山子去寨里买些腊肉来。罗世熙见是老熟人王山子，便问道：
0: 山子，你也来了？
4: 老丈，咱不给他们带路，咋能摸得到你的门啊？
3: 说罢抬步而去。丁权将带来的烧酒、卤肉、炊饼置于火笼边，几个人边用边聊。罗世熙几杯酒下肚，已是红光满面，来了精神，便问道：
0: 太尉大人顶风冒雪，不畏艰难，为何来此请我出山呢？
2: 罗军师为人表率，通晓兵书，治军有方，深得马军将士拥戴，岂有不请之理呢？
3: 于是将马军军营之现状详说了。罗世熙一声叹息，说道：
0: 哎，我就料到马军必出大乱。
2: 是何原因？
3: 于是罗世熙把如何治理军营及金明自身的不足和如何提升说了一遍。金明听了罗军师的一番谆谆教诲，激动万分，获得力气，说道：
2: 罗军师，请受我一拜。
3: 说着躬身行大礼。罗世熙说道：
0: 嘿，太尉大人，你这不是折煞老夫吗？
2: 罗军师，你的一番教诲令我耳目一新，终生受益。率与良将情投意合，我金明不虚此行啊！来这深山老林里寻到了治军的将才，振我军威，还我军魂，势在必行。罗军师，将士们还眼巴巴盼望你回军营嘞，你就随咱一道出山吧。
0: 山无森林不栖鸟，人不受举人不敬。太尉大人治军心切，求贤若渴，气壮山河，力振军威，看来不随他出山有负众望。军旅生涯把咱与将士们紧紧地捆在了一起，我要助他一臂之力。
3: 想到这儿，他并没有立即回答金明，而是哈哈大笑一声道：
0: 哈哈哈哈，太尉大人，你托山民王山子弄来这么多好吃的腊肉，咱们先打个牙祭如何？
2: 罗军师有如此雅兴，咱们就一起动手做些美味佳肴，晚上好开怀畅饮呢。
1: 太尉大人，你和咱爹爹接着聊吧，饭菜之事由咱和娘操办就行了。
2: 燕春姑娘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姑娘啊。
3: 于是罗燕春与其后娘忙活起来。
0: 太尉大人，这大雪天正是操练武艺的好时机，咱们一块儿出去练几手如何？
2: 罗军师武艺高强，你就露几手让咱开开眼界吧。
3: 罗世熙从墙上取下弓箭与大刀，走出茅屋，牵来罗燕春骑的枣红马，腾地跃上了马背，朝着对面的山坡驰去。只见他在马背上左右挥舞大刀，只削得沿途的树枝刷刷落下一溜线。他迅即将大刀插于背后的刀鞘里，取下肩上挎的弓箭，瞄准天空飞的一只苍鹰拉弓射箭。眨眼功夫，那只苍鹰便中箭，摇摇晃晃坠落下来。他翻身下马，拾了苍鹰挂于马鞍侧，又跨上马打马飞奔，一鼓作气奔上山峰，喃喃自语道：
0: 看来我罗世熙还能效命军旅。
3: 说罢哈哈大笑，声如雷霆，回荡山谷。他返回下马，金明上前紧紧拉住罗世熙的手，说道：
2: 罗军师真是英雄不减当年勇啊，有你这个千里马领军，何愁马军不兴啊。
3: 山民们听说罗世熙将要离开山区肩负重任，

0: 既为他高兴，又陡添些许惆怅，真是难舍难分。此时山民们也都掉了口，不喊他老丈，而是一口一个罗军师，叫得甚是亲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扑通跪在罗世熙面前，流着眼泪说道：
1: 罗军师，你是咱的大恩人呐，是你接济咱，是咱有钱给娃他娘抓药治好了病啊。
0: 又一个年轻的山民面对罗世熙扑通跪下，哽咽着说道：
2: 罗军师，是你给了咱一个家呀，是咱娶了媳妇儿，咱这辈子永记你的恩德呀。
0: 罗世熙扶起了年轻人，又一个十七八岁的山民面对罗世熙扑通跪下，恳切地说道：
2: 罗军师，你对咱家嫩关心，咱王三信无以报答，求您把咱带去当兵打仗，报效国家，报效百姓。
0: 说着磕了三个响头。罗世熙忙忙扶起王三星，捋了一把胡须，哈哈一笑，打量着身材魁梧的王三星，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3: 三星，你会啥武艺？
2: 罗军师，咱会打猎射箭，投梭镖，那野兔子窜得到欢声，咱瞄准拉弓射箭，箭一出，兔子中箭趴下。有一回咱在山里边转悠，瞧见一头野驴，于是咱抬腿奔跑，硬是追上那头野驴，上前扭住驴头一旋转，便将野驴扭翻在地，生擒了野驴，拉回家驯养几个月，在家驯成了家驴，拉磨拉年给咱效力。对了，咱身大力不亏，会摔跤，三五个汉子别想拢咱的身，保证叫他们屁滚尿流。罗军师，咱试一把，让你瞧瞧。
0: 说着喊了几个伙伴走出茅屋，与几个伙伴较量起来。只见他手脚利索，如同刮来一阵疾风，三下五去二就把几个拢身而来的伙伴踢打得东倒西歪，拢不了身。罗世熙瞧王三星身手不凡，心里大喜，思忖：
3: 咱此去马军军营错综复杂，身边正缺个得力随从，有他跟着咱，心里也就踏实了。三星呢，咱就破例收下你这个兵，不过咱有言在先，你可得听从管教，不许胡来，能做到吗？
2: 嘿，咱王三星把命交给罗军师，任你调教，任你使唤，你咋说咱咋行，绝不走掉。
0: 王三星这一带头不打紧，一帮年轻的山民纷纷嚷着要参军。罗世熙笑着对太尉金明说道：
3: 太尉大人，这一弄咱可下不了台阶了，你看咋办？
4: 嗨，山里人淳朴善良，容易调教，正好补充马军，只要符合进兵标准，都收下吧。
0: 罗世熙一番检验，收下了十来个年轻山民。
5: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

0: 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州，今日再到梅州，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 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 继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五千年的时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149集《魏孝文帝迁都行改革》。
2: 魏孝文帝迁都进行改革。魏太武帝死了以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北魏更替了三个皇帝，政治腐败引起了人民的不断反抗。公元471年， 文成帝的皇后冯氏以太后的身份杀了专权的大臣乙浑，比18岁的献文帝禅位给刚满4周岁的太子拓跋宏，冯太后则被尊称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20年，实际上控制着政权，历史上称她为文明太后。拓跋宏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孝文帝，他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不少内容是由汉族出身的冯太后直接决定和实施的。孝文帝的思想和政治决策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冯太后的影响。北魏的前期，朝廷不给官员发俸禄，任凭他们盘剥掠夺老百姓。孝文帝觉得应该实行俸禄制，却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有人说，给官员发俸禄不是会增加朝廷的负担吗？孝文帝回答说，这笔开支可以通过增加税赋来解决。又有人说，增加税赋不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了吗？孝文帝回答，这样做看起来好像百姓的负担重了，但官员从此不准再任意向民间要钱要物了，实际上对百姓还是有利的。孝文帝排除重重障碍，推行俸禄制，严惩贪官污吏，先后处死了40多个贪官，北魏的吏治得到了整肃。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的统治，一定要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对落后的风俗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是他知道，改革谈何容易啊！首先就要冲破鲜卑族上层贵族的阻力，还要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当时北魏的首都在平城，也就是现在山西大同的东北，土地贫瘠，需要中原供给食物和财物，再加上北方柔然人的巨大威胁，都城偏北不利于朝廷的安全。他想，要改革还是把都城迁到洛阳比较合适，洛阳是当时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离开鲜卑族的祖居之地就远了，生活方式必然会有所改变。孝文帝明白，如果要提出迁都洛阳，许多大臣都会反对，所以他就想了一个迂回的办法，提出要攻打南齐。许多大臣都反对攻齐，觉得条件还不成熟，没有取胜的把握。孝文帝就力排众议，亲自率领大军30万南下。到了洛阳以后，天就开始下起雨来了，整整下了一个月。孝文帝故意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纷纷劝阻说，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要说行军打仗，连出门走路都很困难，陛下还是下令停止前进吧。孝文帝说，我们兴师动众南征，如果半途而废，岂不让人笑话？这次行动总得有点成果吧，如果要停止南下攻齐，就干脆把都城迁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意见？大臣们没有想到孝文帝会突然提出迁都洛阳，但是又不想南下攻齐，意识到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孝文帝要他们明确表态，有一个贵族就带头说，陛下如果同意不再南下攻齐，那么我们也愿意迁都洛阳。其他的贵族大臣也表示同意。孝文帝把都城顺利地迁到洛阳以后，马上开始了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他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说，你们说应该移风易俗还是因循守旧？咸阳王拓跋喜首先表了态，臣以为应当移风易俗。孝文帝扫视了一下大臣们说道，那么我一旦真的搞起了改革，你们可不要反对呀。于是孝文帝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规定官员和百姓一律改穿汉人的服装，禁止使用鲜卑语，朝廷说话不说汉语就要降职或者是撤职，把鲜卑的复姓改为阴晋的汉姓，皇族原来姓拓跋改为姓元，贵族秋木林氏改为木氏，孤独氏改为刘氏，共计有180个姓改取了汉姓。贵族元氏等级最高，鲜卑的八个大姓和北方汉人的氏族崔、卢、李、郑四姓门第相当，鼓励鲜卑人和汉人的贵族按门第互相联姻。孝文帝还派南朝的降官王肃参照南朝的制度，在官制、法律、礼仪、典章等方面都做了改革，从而建立起完备的国家机器。 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遭到了保守的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太子元寻不满改革，阴谋叛乱，被孝文帝处死。孝文帝还坚决镇压了旧京平城发生的几次叛乱，保障了改革措施的贯彻和实施。通过改革，北方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0集《梁武帝出家为僧》。
2: 梁武帝出家为僧，梁武帝萧衍原来是南朝齐雍州的刺史，负责镇守襄阳。他趁齐朝的内乱，起兵夺取了帝位，建立了梁朝。看到前面的宋、齐两个朝代的皇族内部互相残杀，引起内乱，从而导致亡国，所以对亲属十分宽容，即使有人犯了罪，他也不责罚。梁武帝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教在中国的普及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他在建康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同泰寺，每天早晚两次都要到寺院里去烧香拜佛，声称这样是为了积功德，替老百姓消灾。公元519年，梁武帝到寺院受了菩萨戒，由于他的体长，王侯子弟都以受戒为荣，南朝佛教在这个时期进入了全盛。在他的影响下，长子萧统，也就是昭明太子，三子萧纲，就是简文帝，妻子萧绎，也就是元帝，和许多官员都信奉佛教。有一次，梁武帝接当时南海最高的行政长官刺史萧昂的报告，从佛教发源地来了一位叫做达摩的高僧。梁武帝不敢怠慢，马上派人专程前往迎接达摩到都城建康。梁武帝一见到达摩，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我一直致力于建寺、造塔、写经、度僧、造像等佛门的基本设施，做了这么多好事，有多少功德？达摩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没有功德。梁武帝不解地问：为什么没有功德？达摩诚恳地说道：因为这些都是表面文章，不是实在的功德，不是实在功德。梁武帝听了很失望，这不是他所期待的答案。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换了个话题：什么是佛学的真谛？达摩回答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佛在心里，心即是佛。又是这种不着边际的话，不冷不热的态度，梁武帝有些不愉快了，甚至没有了提问的热情。达摩看到话不投机，就起身告辞了。送走达摩以后，梁武帝吐了一口气，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想，自己虽然贵为天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达摩面前总觉得有些压抑。梁武帝就把自己和达摩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师父智公禅师。智公急切地问道：现在达摩大师在哪里？梁武帝轻描淡写地说：他走了。智公顿足道：嗨，怎么能让他走呢？为什么？因为他的话说的妙极了，不是常人能说敢说的。这位达摩大师能为我们解说佛教的真谛，皇上怎么能够慢待他呢？听智公禅师这么一说，梁武帝懊悔莫及，派人去追赶达摩。但是已经迟了一步，达摩已经去了北魏，成为中国禅宗的开山祖师。梁武帝到了老年，决定舍弃皇位，出家到同泰寺去做和尚，以显示自己对佛法的虔诚。国不可一日无君呐，皇帝出家了，朝廷大事由谁说了算？大臣们急得团团转。梁武帝才做了4天的和尚，大臣们就把他接了回来，让他继续主持朝政。梁武帝回宫以后，想想不对呀，普通百姓出家后要还俗，还得拿一笔钱向寺院赎身，我是堂堂的一国之君，还俗怎么能够不出钱呢？于是梁武帝再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 这一次大臣们又来请他回宫，他说

什么也不答应了。有一个大臣忽然灵机一动说，既然皇上舍身为僧，我们就要为他赎身才能请他回宫啊。大臣们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就花了10000000钱去同泰寺为梁武帝赎身。寺院主持收了这么一大笔赎金，自然是很高兴，十分爽快地同意这位皇帝和尚还俗。过了不久，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到同泰寺出家，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信佛，不但舍了自己的身子，还把宫内的人以及全国的土地都舍了。梁武帝舍得多，为他赎身的钱就要花得更多。大臣们花了一个月，凑足了20000000钱，才把他又赎了回来。过了一年，梁武帝第四次又到同泰寺出家，大臣们只得又用10000000钱为他赎身。梁武帝前后四次出家当和尚，大臣们共花了40000000赎身钱，把国库都给折腾光了。梁武帝晚年一心只想当和尚，不管国家大事，朝政混乱，最后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了。

0: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1集《侯景吕当叛将》。
1: 侯景吕当叛将，北魏由于6个军事重镇多次反叛，讨伐又无法制止，大权在握的大将军兼尚书令尔朱荣便问大将高欢：“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高欢回答：“您可以选派心腹爱将去当统帅，要是有谁违反军令，只要责问主将就行了。”尔朱荣问他：“你倒说说，谁能出任统帅？”当时正好都督贺拔岳在做，他推荐高欢去当统帅，高欢却毫不领情，拔出拳头就朝贺拔岳打去，把他的牙齿也打掉了一颗，一边说道：“我生逢平定天下的时代，是大将军的奴婢，职分就像鹰犬一样，如今天下大事都应该由大将军一人说了算，我无才无德，有什么资格去当统帅？你推荐我不是欺上瞒下吗？”听了这一席话，尔朱荣以为高欢非常忠厚老实，于是就把统兵大权交给了高欢。尔朱荣做出这一决定后，就让高欢陪着喝酒。当他喝醉后，高欢唯恐他酒醒之后改变主意，就赶快到外面宣布自己已受命统领各州镇兵马，命令部队立即前往某地集结待命。将士们一向喜欢他，就全都按命令前往。高欢到了那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北魏的实权逐渐落到了他和宇文泰手里。后来北魏分裂成2个朝廷，宇文泰杀了孝武帝，另立文帝，史称西魏，高欢另立孝静帝，史称东魏。高欢自任东魏丞相，派手下的一员大将侯景带兵10万驻扎在黄河南岸，但高欢临死的时候担心侯景靠不住，派人去召他回京城。侯景当然不高兴，能拖则拖。不久听说高欢死了，就不再接受东魏的命令，带着人马去投降西魏了。西魏丞相宇文泰了解侯景的为人，对他也不信任，一边接受他的献地，一边召他到长安去，想把他的兵权给解除了。侯景看出了宇文泰的用心，转而又准备去投降南梁王朝。侯景先派了一个心腹去见梁武帝，宣称自己与东魏、西魏都有仇，所以宁愿向南梁投降。侯景还表示愿意把他掌握在手的函谷关以东13个州都献给梁武帝。梁武帝接见了侯景派来的使者后，立刻把大臣们找来商量。多数大臣认为这些年来南梁和北朝相安无事，现在接纳了侯景这个叛将，恐怕会引起与北朝的矛盾。梁武帝却认为接纳侯景可以壮大实力，并能趁机收复中原，于是不顾许多大臣的一再劝阻，梁武帝不仅允许侯景投降，而且还封他为河南王、大将军。为了使接纳侯景事宜顺利进行，梁武帝派侄儿萧渊明带5万人马前去接应。在他们北上的路上，遭到了东魏的进攻，梁军已经多年没有打过仗了，军纪又差，一经交战就几乎全军覆没，连萧渊明都做了俘虏。接着东魏军队又去打侯景，侯景不堪一击，手下只剩下800人，狼狈地逃到南梁辖境内的寿阳。东魏并不想和南

0: 梁彻底翻脸，派来了使者，提出愿意送回萧渊明。不料这消息被侯景知道了，又派人假冒东魏使者，提出以侯景交换萧渊明的条件，梁武帝答应了。侯景试探出梁武帝的这一态度后，马上叛变，招兵买马，一直打到建康。南梁的王公贵族已经腐败到毫无抗击的能力，一个个怀抱金银珠玉，躺在那里等死。侯景的叛军把梁武帝居住的内城、台城团团包围了起来。面对侯景的疯狂进攻，台城里的军民奋力抵抗，双方相持了4个多月。他们只盼着南梁各地的诸侯王军队快来救援。不料那些诸侯王虽然赶来了，却在建康四周按兵不动。台城终于被叛军攻破，梁武帝也被侯景俘虏了，最后饿死在台城。侯景先后立了2个傀儡当南梁的皇帝后，公元551年干脆自己当皇帝了。他到处掠夺财产，屠杀人民，老百姓把他恨透了。后来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就是梁元帝，他派王僧辩等率兵进攻建康，侯景的叛军及其政权立刻被摧毁了。侯景在逃窜的路上被部下杀死，一场残酷的侯景之乱至此平息，但南梁王朝已经大伤元气，陈朝很快将他取而代之了。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152集《陈后主骄奢亡国》。
0: 陈后主骄奢亡国，正当梁元帝萧绎派王僧辩等平息侯景之乱时，陈朝的建立者陈霸先已经悄然崛起。不久，陈霸先趁梁元帝在江陵被杀，先与王僧辩一起推举萧方智为太宰，执政大臣，接着杀死威望极高的王僧辩，自己立萧方智为帝。然后他和南朝历代开创者一样，先后被封为义兴郡公、陈公、陈王，一直到公元557年取代南梁皇帝，成为开创陈朝的高祖武皇帝。陈朝也是个短命的王朝，当皇位传到第三代废帝陈伯宗时，他在龙床只坐了2年，强悍的皇叔陈顼便把皇位从他手里夺了过来，成为陈宣帝。陈顼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忙于剪除异己，大批国土纷纷落到北周的版图之中。到他儿子陈叔宝继位时，陈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叔宝又叫陈后主，根本不会处理政事，光知道享受大建宫室，一天到晚只知道吃喝玩乐，身边的宰相江总、尚书孔范等也只会逢迎拍马，玩玩文字游戏，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陈后主每天都和宠妃在皇宫里举行酒宴，让江总、孔范之流一起参加。他们喝酒吟诗，制作俗艳的诗词，如《玉树后庭花》《林春乐》等，都配上曲子。陈后主还专门挑选了1000多个宫女，专门演唱他们创作出来的这些靡靡之音。陈后主到处搜刮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日子，老百姓一年干到头，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果实，大多被统治者掠夺去了，经常有人饿死、冻死在路上。昏君手下也有有良心的大臣，有个叫傅载的官员对陈后主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过去，就劝谏道：“陛下，老百姓穷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已经到了怨声载道、天怨人怒的地步，请陛下整肃朝政，不然我们国家就很危险了。”陈后主哪里听得进这话，他最恨有人说起老百姓怎么穷、国家大事怎么重要这样的话，气呼呼地告诉傅载：“ 你这是在胡说八道，诽谤朝政。如果你愿意改正，我才能饶了你。耿直的傅载回答道，我的话是从心里发出的，我的心和我的面貌一样，如果我的面貌能够改，那我的心才会改。陈后主残忍地把敢于进言的傅载杀了，从此更没人敢劝谏了。差不多同时，北方的东魏、西魏已经分别被北齐、北周取而代之。公元550年，东魏高欢的儿子高翔建立北齐。公元557年，也就是陈霸先创立陈朝的同一年，西魏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建立了北周。北齐和北周互不买账，你打我杀，到北周武帝时，终于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北周武帝还是个不错的皇帝，可是接替他的北周宣帝却是个昏庸之辈。等宣帝一死，他的岳父杨坚马上篡夺了政权，于公元581年自称皇帝，建立了隋朝，就是隋文帝。隋文帝随时都在酝酿把南方的陈朝灭掉，当听到陈后主沉湎于酒色，感到时机已成熟，他向大将高炯询问攻取陈朝的方略。高炯说，江北气候寒冷，旱田的收割季节比较晚，江南气候温暖，水田收割季节比较早，趁他们忙于收割时，我们悄悄调集人马，扬言要发动攻击，他们势必要征兵派将严加防守，这样一来就耽误了农时，等他们人马集合起来了，我们则让军队解散，回家收割庄稼。按这方法反复几次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然后我们再真的聚集人马，他们就不会再当真了。趁他们犹豫不定的时候，我们突然进攻，出其不意地回师渡江，士气一定高昂，胜利十拿九稳。隋文帝按高炯的计策去做，果然十分有效。公元589年，当隋朝的军队开始进攻时，陈后主收到警报，连差都不差，照样喝酒玩乐，还说江南是块福地，多次化险为夷，过去北齐打过来三次，北周打过来两次，都没占到什么便宜，这次隋朝的兵马打来也不过是虚张声势，有什么可怕的呢？直到隋军兵临健康城下，陈后主才慌了手脚。城里虽然有十几万人马，但陈后主和他的宠臣江总、孔范等人都不会指挥打仗，急得抱头痛哭。当隋军攻进健康城后，陈朝军队乱成一团，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有的被抓，有的投降。陈后主手足无措，拉着两个宠妃跳进后殿一口枯井里躲了起来，不料他们还是被隋军士兵搜了出来，一朝昏君成了俘虏，后来病死在洛阳。就这样，随着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的灭亡，分裂了270多年的中国又重新统一了。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灾减灾，汛期来临，这份防汛安全指南请查收。防汛是指为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是指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汛期是指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洪灾是由于江河、湖库水位猛涨、堤坝漫溢或溃决、水流入境而造成的灾害。洪灾除对农业造成重大灾害外，还会造成工业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暴雨预警信号等级划分：蓝色预警，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旅游经营场所应对极端天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教必有应，有应必有为。临水临崖、山沟旁边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场所要标清，要告知每一个游客不要在河道、滩涂、山脚下露营。预案要完善，员工要演练，应急灯、救生圈等应急物资要备足。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涉山涉水景区或者是高风险项目要坚决关停，立刻发布闭园公告，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有游客遇险，要立即报警并及时科学组织救援。雨天行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应避免驾车出行，确需开车外出时，必须提前检查雨刷器和刹车装置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且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和漫水桥。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轮胎2/3的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是隐形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此情况要一律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水位已达半个车轮高度且水位还在上涨时，应果断弃车。汛期注意出行安全，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时，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建议手臂伸开，重心放在后脚，双脚交替探路，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工具来探路。如果在被淹没的路面出现漩涡，请一定绕道而行。骑行时最好选择穿雨衣，骑着车子打伞容易遮挡视线，雨伞遇到大风后也容易被吹翻，加上雨天路滑，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山区旅游，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判断地质灾害前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裂缝变宽、变大、变长，鼓包、鼓胀或者下挫，掉石掉土，有树木和电线杆发生明显歪斜，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 房屋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溪水、河流等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含沙量增加，这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汛期注意雷电避险，在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宜快速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这个时候请将手机关机，如果雨伞有金属部件，建议将其舍弃。如果来不及离开高的物体，应马上找些干燥的绝缘物放在地上，并将双腿合拢坐在上面，切勿将脚放在绝缘物以外的地面上。在室内应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家用电器，拔掉电源，以防止二次放电，并及时关闭门窗。汛期如何紧急自救？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利用船只、木牌、门板等做水上转移。城区汛情严重时，首先应该迅速登上牢固的高层建筑避险，而后要与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同时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做逃离险境的工具。不了解水情，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避难所一般应选择在居家最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及卫生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城市中，大多是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
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松木山塞外号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松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松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翔与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星河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星河县乌兰牧集献唱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松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星河农文旅产业特色。现场播放松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星河松木山塞外好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松木山风光海报，座椅靠背小桌板均布设文旅宣传图文，鲜明的主题标识随车而动，将星河县的临海风光、特色农产和边塞人文风情串联成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列车行进途中，星河县乌兰牧旗队员走进车厢，开展马头琴等文艺展演，向游客宣传星河风光。据了解，第6773次列车自乌兰察布始发，途经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萨拉奇、包头东、包头、乌拉特前旗、巴彦淖尔、简贵、中道乌海，串联起内蒙古中西部一众核心城市。该趟列车每日开行频次达4列级以上，线路可通达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国内重点城市。飞驰列车穿梭塞外，轨道串联临海风物。此次主题高铁首发是星河县探索生态加文旅加特色农林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星河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星河松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翔与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

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祥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祥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祥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星河松木山塞外号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乌兰察布站首发，7月21日14时23分，第6773次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农文旅主题高铁列车从乌兰察布站驶出，星河县专属流动文旅名片正式亮相。列车依托高铁交通廊道，串联起苏木山生态风光、特色农产品与塞外文创资源，有力助推星河县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发展战略落地见效。县委书记郭祥宇、内蒙古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建平参加活动。本次首发仪式由星河县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内蒙古文旅集团正北方旅游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协办，星河县相关领导、铁路局、客运部相关领导、媒体及旅游从业者齐聚站台，共同见证专列起航。仪式开场，星河县乌兰木齐献唱马头琴、民族歌舞等特色展演，尽显草原人文风情。站前展区黄芪、黄金茶、杏等苏木山特色农产品、中草药香囊、松塔画等文创集中展出，直观展现星河农文旅产业特色。现场播放苏木山生态宣传片，展示原始森林、研学科教基地，同步推介开山节、机车文旅嘉年华特色活动。站台同步设置打卡体验农产品品鉴互动区域，现场免费发放景区宣传册与特色伴手礼，吸引众多旅客驻足体验打卡拍照。嘉宾共同鸣笛，伴随着嘹亮的鸣笛声，主题列车正式启程。本次首发主题列车实现全车沉浸式主题包装，车身印有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专属标语，车厢行李架、车窗区域张贴苏木山风光海报，座椅靠背小桌板均布设文旅宣传图文，鲜明的主题标识随车而动，将星河县的临海风光、特色农产和边塞人文风情串联成一条移动的风景线。列车行进途中，星河县乌兰木齐队员走进车厢，开展马头琴等文艺展演，向游客宣传星河风光。据了解，第6773次列车自乌兰察布始发，途经呼和浩特东、呼和浩特、萨拉齐、包头东、包头、乌拉特前旗、巴彦淖尔、简贵、中道乌海，串联起内蒙古中西部一众核心城市。该趟列车每日开行频次达4列级以上，线路可通达北京、成都、西安、郑州等国内重点城市。飞驰列车穿梭塞外，轨道串联临海风物。此次主题高铁首发是星河县探索生态加文旅加特色农林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
星河县将以常态化运行的主题列车为移动宣传窗口，持续擦亮星河苏木山塞外好风光，文旅 IP。依托高铁打通沿线客源通道，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郭翔宇调研医疗卫生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7月22日，县委书记郭翔宇就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强公共文化阵地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在县人民医院和县中医蒙医医院，郭翔宇深入门诊大厅、急诊急救中心和重点专科病区，实地查看了解院区运行、设备配置及人才建设情况，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日常接诊量、急诊急救流程优化及群众就医满意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乎千家万户幸福安康，要聚焦胸痛、卒中、创伤等急诊危救重点专科建设，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加快先进医疗设备迭代更新，全面提升县域诊疗服务能力和应急救治水平。在县中医蒙医医院，他特别查看蒙医特色科室和中药房，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医药蒙医药独特优势，推动传统医学与现代诊疗技术深度融合，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多元的健康服务。随后，郭翔宇来到县科技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乌兰木齐，详细了解各阵地运行管理及服务群众情况。他指出，科普宣传、文明实践和文化惠民是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抓手，要不断创新载体，丰富供给，切实打通宣传教育、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生娃基本不花钱，乌兰察布安排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人社部正式印发工资、养老金等将有大变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这份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五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提到，养老保障提升，工资向一线岗位倾斜。规划提出，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15/17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在养老保险方面，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限制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同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稳步提高缴费水平，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调整适当向高龄人员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针对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规划围绕完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健全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和指导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等方面布局一批重点任务，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开展治理欠薪专项执法行动等一批创新举措。规划提出，推动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深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促进工资合理增长，推动在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等行业协商行业最低工资，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调节过高收入方向，提出深化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和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强化薪酬业绩联动。规划提出，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技能人才、农民工等群体为重点，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张立新表示，规划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特别突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在就业板块布局相关政策举措，另一方面着力以人工智能赋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布局人工智能加人社相关重点任务。明天起穿鞋务必调整一下，天气逐渐炎热，洞洞鞋成为了街头穿着频率极高的网红鞋品，因方便穿脱、凉快等特点受到众多人的青睐。然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也发帖称，穿洞洞鞋导致脚臭，甚至出现脚部掉屑、真菌感染等情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涵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伦文辉介绍，除了那几个洞洞以外，洞洞鞋其他地方并不透气，如果你手脚容易出汗，汗液会在洞洞鞋里积累，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局部的湿热环境，时间长了就会滋生一些细菌真菌。此外，当穿着时间较长，脚底出汗时，塑料材质中致人过敏的物质导致穿着者脚部过敏，一旦感染真菌，不仅会出现脚臭，还可能导致脚气，危害身体健康。伦文辉介绍，如果第三指和第四指的脚缝发白，有渗出物形成小的水泡，脱屑或者起红斑，这可能都是真菌感染的征兆。除了因鞋子密闭构造导致不透气之外，鞋子较硬的材质也可能导致脚部感染。伦文辉提醒，这种比较硬的鞋摩擦的部位往往是非常固定的，时间长了就容易造成皮肤的破损，细菌真菌就容易从破损处钻进去，造成局部的感染。夏日该怎么穿鞋？专家建议一定要穿透气的鞋，如果你对洞洞鞋爱不释手，那就需要点其他装备。伦文辉建议，最好穿棉质的袜子，出了点汗及时吸收，你的脚就能始终保持干燥的状态，这样就不容易生病。除了洞洞鞋，一些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老人年纪大了后走路不稳，很容易摔倒，一些商家因此开发出了专门的老人鞋，这些产品在宣传时通常会强调又软又防滑，让人心动不已，但请注意，部分老人鞋会让人重心不稳，让绊倒的风险直线上升，防滑过度，过大摩擦力反成绊脚石。不少老人鞋为了提升防滑效果，会在鞋底设计夸张的纹路或凸起，以此增大与地面的摩擦力，看似防滑性能拉满，实则暗藏安全隐患。老年人走路通常抬脚低，动作缓慢，当脚尖轻擦地面时，鞋底会与地面产生较强摩擦力，过高的摩擦系数容易让鞋底粘在地面上，如同被卡住一般，而身体仍在惯性作用下向前冲，若来不及迈出另一只脚及时支撑，就会因重心前倾而摔倒。鞋底过软，足弓更易塌陷，很多老人鞋都以软底舒适作为卖点，但鞋底过软会明显削弱对足弓的支撑，足弓相对于足部的减震弹簧，负责支撑体重缓冲行走冲击力，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足弓弹性本身会逐渐

下降，缓冲地面冲击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如果鞋底再缺乏足够的支撑，足弓会更容易塌陷，进而导致双脚抓地能力进一步变差。长期穿着这类鞋子，不仅容易引发足部疼痛，还会造成重心不稳，无形中增加摔倒风险。记住这三点，买鞋不踩坑。看到这里，该淘汰的鞋子就别再留了。记住这三点，科学挑选一双合脚又舒适的鞋子。鞋头宽窄适度，五个脚趾应能在鞋内自然舒展自由活动，尽量避开尖头窄头鞋，长期穿着容易引发拇外翻、脚趾变形等问题。软硬适中，回弹力良好，前掌部位可以轻松弯折，但鞋子中后段不能随意对折或扭曲变形。鞋后跟必须具备一定硬度，才能有效稳定脚踝。另外，平底鞋也不宜完全水平，鞋头与鞋跟最好有轻微高度差，以便更好地支撑足弓。内部透气大小合宜，优先选择透气材质，尽量避开塑料及劣质人造革。鞋子尺码可略大于脚掌，但不宜过大。购买时一定要上脚试走几步，确保走路时脚不会在鞋内来回滑动。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风云，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
制为三叠

之，后之，永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

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

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进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

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成莲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成莲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成莲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经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

0: 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狼图腾，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4集。
4: 在陈震和杨克他们的蒙古包前，两条大狼皮筒被风吹得横在天空，仰头望去，春风将狼毛梳理得光滑柔顺，一根根狼毛纤毫毕现，在阳光下发出润泽的亮色，一副盛装赴宴的样子。两条大狼在蓝色的腾格里并肩追逐嬉戏，又不断拥抱翻滚，似有一种解脱的轻松。陈震一点觉不出狼的身子里充满了根草，反而觉得那里面充满了激情的生命和欢乐的战斗力。蒙古包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在他们身下飘飞，两条大狼又像是在天上翻云破雾，迎风飞翔，飞向腾格里，飞向天狼星，飞向他们一生所崇仰的自由天堂，并带走草原人的灵魂。陈震仰望天狼，已经看不到周围的山坡、蒙包、牛车和羊圈，他眼中只有像哥特教堂尖顶一般的旗杆和飞翔的狼。他的思绪被高高的杆尖引向天空，引离了草原大地。陈震想，难道草原人千百年来把狼皮筒高高挂在门前的长杆上，仅仅是为了风干狼皮和炫耀战利品吗？难道不是一种最古老最传统的萨满方式，为狼超度亡灵吗？难道不是草原人对他们民族心中的图腾举行了一个神圣的仪式吗？陈震发现自己驻足仰望本身就是一种仪式，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已将自己置于图腾之下，站在敬仰的位置上了。草原精神和信仰像空气一样的包围着你，只要你有灵魂的焦虑和渴望，你就能感知。杨克和张纪元也久久地仰头欣赏，他们的脖子终于酸了。张纪元说，哎呀，咱们的穿着打扮、生活生产用具都跟牧民没什么区别，那脸色也成老蒙古了，可我还是觉得咱们不像是地道的草原人，咱们包里也没有那正宗的蒙古味道，但是现在一挂出这两桶狼旗，谁大老远的看过来啊，都会以为这个包啊是家地道的老蒙古。陈震转了转脖子，揉了揉酸酸的颈骨说，哎呦，离开北京之前啊，我也曾经以为蒙古草原就是田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真以为草原就是那么平和安详的，后来才知道敕勒歌只是鲜卑族的一首儿歌，真正的草原实在太严酷了，草原精神其实啊都集中在狼身上。杨克点了点头，

怀疑啊，草原民族真正的精彩的诗歌都没有传下来，只有和汉人口味的东西才被汉人抄录下来流传至今。我问过好几个牧民，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这首诗。张纪元仍然仰头望着狼，一遍遍围着杆子转圈。哎呀，谁都知道这两条狼是狗咬死的，我一个鄂伦的马官儿，怎么着也得亲手打死一条狼吧，要不谁也不会把我当做鄂伦的马官。二郎见被他咬死的狼又在天上活了过来，很是恼火，他不断地仰头吼叫，并用两条后腿立起来吼，但狼毫不怕他，继续飞舞。二郎也只好无奈地看着狼，看着看着，他的目光开始柔和起来，似乎还有些羡慕大狼那漂亮的战袍。夏高羊群渐渐走远了，羊客背上极高毡袋，骑上马去追羊群。戴高羊群在草坡上渐渐摊开，还在人和狗的视野里。陈震对张纪元说，你就惦记着大狼大狼，走，还是跟我去看看小狼崽吧。两个人朝狼窝走去，陈震搬开石头，揭开木板，窝中的小母狗还缩在羊皮上睡觉，一点儿也不惦记起床吃早奶。可是小狼崽儿却早已蹲在洞底，抬头望天，焦急地等待着开饭。强烈的天光一射进洞，狼崽儿就精神抖擞地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用小小的面前爪儿扒着洞壁往上爬。刚爬了几寸，就一个后滚翻，摔到了洞底。他一咕噜站起身来，又继续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嫩爪死死地扣住洞壁，像只大壁虎一样地往上爬。地土松了，狼崽儿像个松毛球似的跌滚到了洞底。小狼冲着洞上的大黑影生气地发出呼呼的声音，好像责怪黑影为什么不把它弄上去。张纪元也是第一次看到活狼崽儿，觉得很好奇，就想伸手把狼崽抓上来仔细看看。陈震说，先别着急，你看他能不能爬上来，要是能爬上来啊，咱们还得把洞再挖得深一点。狼崽连摔了两次，不敢在原地爬了，他开始在洞底转圈，一边转一边闻，好像是在想办法。转了几圈，他突然发现了母狗崽，立即爬上狗崽的脊背，然后蹬鼻子上脸，踩着狗崽的头，再扒着洞壁往上爬。小狼扒下的碎土撒了狗崽一身，狗崽被踩醒了，哼哼地叫着，站起来抖身上的土。小狼崽又被摔了下来，他气得转过身来，就朝狗崽皱皱鼻，呲牙，呼呼地咆哮。张纪元笑了，嘿，这小兔崽子从小这狼性就不小啊，看这样子还挺聪明啊。陈震发现才两天时间，小狼的眼膜薄了许多，眼球虽然仍然是充满液体，黑汪汪的，像是害了眼病，但小狼崽儿好像已经能够模模糊糊地辨认眼前的东西，对他做的手势也有所反应。他展开巴掌，手掌向东，狼崽儿的头眼就朝东；手掌向西，狼崽儿的头眼就向西。为了
刺激狼崽的条件反应。陈震一字一顿地叫道：“

竖起猫一样的短耳费力地听着，有些害怕，又有些好奇。张纪元说，我要看看他对原来的狼家还有没有印象。然后就用双手做成蚌壳形扣在口鼻上，模仿大狼的嚎声，小狼突然神经质地抖了一下，发了疯似的踩着狼崽的身体爬地，摔了一次又一次，然后委屈地蜷起身子往洞角里钻，像是在寻找狼妈妈的怀抱。两个人都觉得做了一件残忍的事情，不该再让小狼崽听到狼世界的声音了。张纪元说，哎，陈震啊，我看你这条小狼可不好养，它要不是北京动物园，狼可以与野狼世界完全隔离，慢慢的可以减少一点野性，可这儿是原始游牧环境条件，一到夜里四周围都是狼嚎声，狼性能改吗？告诉你啊，等这小狼长大了，它非得伤人不可，你真得小心点。陈震说，嗯，我倒是从来就没有打算啊把狼养掉野性，养掉野性就没有意思了，我只是想跟活狼直接接触接触，能摸摸狼，抱抱狼，天天的近距离看看狼，摸透狼和狼性，不入狼穴焉得虎子，得了狼子就更不能怕被狼咬了。我最怕的呀还是牧民不让我养狼。小狼还在奋力地爬地，陈震伸手捏住狼崽的后脖颈，把它拎出了洞。张纪元双手捧住它，放到眼前看了个仔细，又腾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小狼崽。稀疏的狼嚎怎么也撸不顺，撸平了，手一松，狼嚎又挺了起来。张纪元说，哎，真不好意思啊，我这个马倌还得从严倌那儿得到摸活狼的机会啊，我跟栏目扎布去掏过两次狼洞，一直也没有掏着，在中国真正摸过蒙古草原活狼的汉人可能连十万分之一都没有，汉人恨狼，结果啊，把狼的本事也很丢了，学到狼的真本事的大多数啊是游牧民族。陈震接过话说，哎，在世界历史上能攻打到欧洲的东方人都是游牧民族，而对西方震撼最强的是三个崇拜狼图腾的草原游牧民族啊，有匈奴、突厥和蒙古，而攻打到东方来的西方人也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古罗马城的建筑者就是两个狼孩兄弟，是被母狼养大的，母狼和狼孩至今还镌刻在罗马城的城徽上呢。后来的条顿、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更强悍了，强大民族血管里流淌着狼性血液，而性格懦弱的华夏民族太需要补充这种勇猛、野性、进取的血液了，没有狼世界历史就写不成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不懂狼就不懂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更不懂这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差别和各自的优劣啊。张纪元说，哎呀，陈震啊，我真的很理解你为什么要养狼了，哎，我帮你做做牧民的工作。陈震把小狼崽揣在怀里朝狗窝走去，当伊乐发现狼崽在吃他的奶的时候，趁陈震不备
立即忽地站起来，想回头咬狼崽儿。可狼崽儿仍紧紧地咬住奶头不撒口，像只大蚂蟥，又像一只大奶瓶一样的吊挂在伊乐的腹下。伊乐转了好几圈，狼崽儿也悬空地跟着转。伊乐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有咬到狼崽儿。两个人看的是又好气又好笑。陈正急忙掐开狼崽嘴巴，把它从奶头上摘了下来。张继元笑道：“哎呦，这好一个吸血鬼啊！”陈正按住伊乐，哄着他喂饱狼崽以后，站起身来：“哎，该让狼崽和狗崽一块玩了。”两个人抱着四只胖乎乎的小崽子向一块干草地上走去。陈震把狼崽儿放进狗崽中间，狼崽刚一接触地面，立即以他最快的速度向没有人没有狗的方向逃去。小狼崽的四条小腿还没有长直，罗圈形的小嫩腿还支撑不起身子，跑起来肚皮贴地，四爪像在划水，活像是一只长了毛的大乌龟。一条小公狗追着它一块跑，狼崽侧头向它呲牙，发出威胁性的呼呼声。陈晨心里一惊，他们饿的时候有奶便是娘，可是一吃饱了就不认娘了。虽然他眼睛还没睁开，可他的鼻子嗅觉已经有了辨别能力。我可知道狼鼻子的厉害。张继元说：“我看出来啊，这小狼崽已经断定这里不是他真正的家。狗妈不是他的亲妈，狼崽也不是他的亲兄弟姐妹。”陈震说：“哎，你知道吗？刚把他们弄来的时候啊，他们还会装死啊。”两人跟在小狼崽的身后四五不远的地方，继续观察狼崽的行为。小狼崽在残雪和枯草地上快速逃爬，爬了几十米后就开始闻周围的东西，闻马粪袋，闻牛粪，闻牛羊的白骨，闻草地上所有的突出物。可能他闻到的都是狗留下的尿迹号，于是他一闻就走，继续再闻。两个人跟着他走了100多米，发现他并不是无方向漫无目的的乱走，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朝着离蒙古包和营盘、离羊圈、人气、狗气、烟气、牲畜气越远的地方逃。陈震感到这条尚未开眼的小狼崽儿已经具有顽强的天性与本能，它有着比其他动物更可怕可敬的性格。在动物中，陈震一直很敬佩麻雀。麻雀以养不家著称于世，陈震小时候抓过许多麻雀，也先后养过大大小小十几只麻雀，可麻雀被抓住以后就闭上眼睛，以绝食绝水相拼，绝不就范，不自由，勿宁死，直至气绝。陈震从来没有养活过一只麻雀，而狼却不是，它真是自由，也热爱生命。狼被俘之后照吃照睡，不仅不绝食，反而没命的吃，敞开肚皮的吃，吃饱睡足之后以伺机逃跑，以争取新的生命和自由。陈震似乎看到了被囚在渣子洞里的那些斗士们才有的性格和品质。

0: 们只是民族的沙中之金，而这种性格对狼来说却是普遍的、与生俱来的、世代相传的、无一例外的。而将具有此种性格的狼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兽祖、战神和宗师来膜拜，可以想见他对这个民族产生了何等难以估量的影响。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图腾的精神力量远高于榜样，它处在神的位置上。陈震感激这条小狼崽儿，他稚嫩的身体既能带着他穿过千年的迷雾，径直来到了谜团的中心。官部骑马过来招呼陈震给戴高羊群对高，羊群中央的羊羔们大都在睡觉，而母羊则散开去吃草了。陈震把狼崽送回狼窝，骑马上了羊群，两人收拢羊群，近2000只大羊和羊羔母呼子叫，子呼母叫，呼叫声惊天动地，如同狼冲羊群。两个人用套马杆把住羊群想去的地方，再把住道口，让母羊在近千只的羊羔中认领出自己的孩子。凡是领对的允许通过，领错的和不领的就被赶回羊群继续寻找。陈震已能准确地认出领错羊羔的母羊，只要是咩咩乱叫，不回头看身边羔子的母羊，就一定不能放它过去。一对对母子母女走出卡口，一出卡口，羊羔便在母羊腹下跪下前腿，抬头吃奶，母羊则慈祥地回头看着自己的宝贝。两人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对完了一遍羔，对一次羔就是喂一遍奶，一天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如果不对羔，许多找不到妈的羔羊就会因为母子失散而饿死。对羔又是数羔，清点羔子。羊羔怕晒，喜欢钻到塔洞里睡觉，不对羔就容易丢羔。有一次陈震发觉丢羔之后，找遍羊群周围所有的塔洞，从几个塔洞里掏出了三只大羔子。官部对这群羊很满意，他说，鄂伦草原水草好啊，母羊的奶水足，多问自个儿的羔子，对一遍羔多省事儿啊。要是草场坏了，母羊没奶都不认羔子，就是把全场的劳力全派到羊群去对羔，去唱劝奶歌，一天也对不完一遍羔。一场白毛风过来，几万只羊羔用不了几天就饿死冻死了，再大的狼灾也不如人灾吓人呐。鄂伦的老领导好，明白草原，明白狼，下的功夫不在一群群的羊上，下功夫在草上，在草场上。大事管好了，小羔子不用怎么管也能管好。鄂伦的羊倌多省心呐、啊！过几天我一个人就能对羔。陈震听出来了，不串门的官部却对牧场了如指掌。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5集。

吹拂着鄂伦草原，大朵大朵亮得刺眼的白云在低空飞掠，单调的草原突然生动起来，变成一幅忽明忽暗、时黄时白的流动幻灯巨画。当大片白云遮住阳光的时候，侦缉员感到寒风吹透棉袍，异常阴冷。但白云掠过之后，强烈的阳光又把它置于如同初夏的太阳曝晒之下，脸和手顿时就被晒出了汗，连棉袍里的布面都晒出了阳光的气味。当他刚想解开瞳扣透透气的时候，又会被一大片白云投下的阴影完全罩住，使他又回到阴冷的春天。冰软了，雪化了，大片大片的黄草地又露了出来，雪前早发的春芽已被雪捂黄，只在草芽尖上还带点绿色。空气中弥漫着陈草腐草的浓重气味，条条小沟都淌着雪水，从坡顶向草甸望去，无数洼地里都积满了水，千百个大小不一的临时池塘映着千万朵飘飞的白云，整个鄂伦草原仿佛都在飞舞。张纪元感到自己不是趴在草地上，而是坐在一块巨大的蒙古飞毯上，天上水上的白云飞速地向身后掠去。张纪元和巴图已在这片草坡上十几丛高高的草圈里潜伏了一个多小时了，他俩一直在等狼。一次马群大事故又加上一次谎报伪地军情，使巴图在整个牧场抬不起头来，他把一肚子的火都迁怒到狼身上。张纪元也因在围场错失良机，想打条狼来挽救影响。两个人歇了几天之后，就背了两支半自动步枪，又回到了大泡子附近的山坡。巴图判定，其他狼群是舍不得司马沉入湖底的。雪化了，水涨了，但是泡子边缘浅滩的司马，狼还够得着。狼若再不动手，可就真的没有机会了。忽明忽暗的山坡水塘继续刺晃着他俩的眼睛，两个人一边擦眼泪，一边用望远镜仔细搜索对面山坡上的每一个可疑的黑点、灰点和黄点。忽然巴图低下头小声地说，山坡看。张纪元轻轻挪动望远镜，屏住了气，但压不住自己狂跳的心脏。只见从对面山坡后慢慢走来两条大狼，先露出头，再露出脖子和前胸，两人紧盯着猎物。狼从坡后露出大半个前身，便停下脚步，仔细扫视新视野内的一切可疑之物。狼再没有向前走，就在七八丛高高的草中卧了下来，隐蔽得毫无破绽，似乎他们也在打猎。两个人与两条狼都躲在高高的草里面，等待着机会。张纪元发现，草原上的猎人连选择打猎的潜伏点都是跟狼学来的。狼似乎不着急，只是在看人还会有什么伎俩。
天黑再动手的耐心。圈草是知青给这种草起的名字，它是一种蒙古草原常见的禾本草，长得很美很怪。在草原上，平平坦坦的草甸或草坡，随处都会突然冒出一团团高草来，草叶齐胸，直上直下，整整齐齐，很像是一丛丛密密的水稻，又像是一丛丛矮矮的旱苇。到了秋季，圈草也会抽出芦花似的蓬松草穗，逆光下像一片片白天鹅的绒毛，晚霞中又像一朵朵燃烧发光的火苗。在矮草坡上尤其显得鹤立鸡群，比秋天铺天盖地的野花还要夺人眼目。一到冬季，圈草长长的枯叶和草穗都被风卷走，但它韧性极强的茎杆却坚守原地，并像狼嚎一样桀骜不驯，撸不平，抚不顺。白毛狂风虽能将它刮得弯腰鞠躬，但是风一停，它重又挺拔如初，直指蓝天，一圈圈像欧洲国王的王冠。草原上家家牧民用的条数扫帚，就是用圈草扎出来的，整齐而耐用。圈草不仅美，而且怪。怪就怪在它是一圈圈的单独生长的。圈草圈草，只长一圈草，外表密密匝匝，像竖起来的尾帘一样密，而圈内却空空荡荡，几乎寸草不生。圈草的圆圈极圆，像是用圆规画出线，在一线精心播下种子培育出来的一样。草圈不大不小，大的直径有一米多，小的直径只有两拃长。牧民放羊放马休息时，经常找一丛小圈草压倒半圈坐下去，坐下去的部分成了松软有弹性的坐垫，未坐倒的部分就成了天然的扶手和靠背。草原上蒙古包里没有沙发，但是草原人在草原上随便一坐就可以坐出个沙发来。知青们一到草原马上就喜欢上了圈草，有的知青干脆就管它叫沙发草、圈椅草。形态和构造独特的圈草，在毫无遮拦的草原上也成了狼和猎人休息或是潜伏的天然隐蔽所。草原英雄所见略同，但狼肯定比人更早统治草原，也就更早的发现和利用圈草。巴图说，狼经常藏在这种草丛后面，袭击路过此地的黄羊或人的羊群。詹纪元在大圈草的圈内曾发现过几段狼粪，看来狼确实很喜欢圈草。毕利格老人说，这是腾格里专门送给草原狼的隐蔽草。这时人和狼都隐蔽得很内行，狼看不见人，人也瞄不准打不着狼，但是狼已先被人发现。巴图还在犹豫，张纪元也开始担心。在他们俩刚刚潜伏到这两丛圈草后的时候，会不会也会对背面早已潜伏在圈草里的狼发现了呢？在草原和狼打交道，必须明白什么可能都会出现，这是草原狼交给蒙古战士的最基本的军事条令。巴图想了想，扭动，继续观察对面山坡的地形，并让张纪元继

侧面山坡的坡形特点，两个人悄悄地推到了坡后马棚，解开了马绊子，轻轻牵马下坡，再向西南轻步走去。等离狼很远了，才轻轻上马，从下风处向狼隐藏的地方绕过去。马踏湿地无声响，风声饱满，又遮盖了人马的动静。张纪元感到两个人像偷袭羊的狼一样。巴图一路仔细辨认山坡的侧面形状，半个小时以后，两个人绕到了离狼最近的坡后。巴图再次确认了坡顶的几块石头和草丛后，才下了马，慢慢地牵马爬坡。在快接近坡顶的时候，他停下步，但没给坐骑上马绊子，而是把缰绳拴在马前的小腿上，松松地打了一个活扣。张纪元立即回忆，也给马腿打了一个活扣。两个人打开了枪的保险，弓腰低行，悄悄地向坡顶接近。到了坡顶，两个人匍匐爬行，直到刚刚能看到狼。此时两人距狼仅有100米远，能隐约看见露在圈草外面的狼尾巴和半个后身，但是狼头、狼胸、狼腹这些要害部位全被圈草所半遮半掩。狼此时像被关在巨大鸟笼里的一条听话的狗。看上去两条大狼所担心的还是巴图和张纪元刚才潜伏的那个地方。狼抬头从草缝里注视那里的动静，两只耳朵高高竖起，也拢向那个方向。但是狼并没有松懈对其他地方的警惕，不是举鼻冲天嗅捕空气中的危险分子。巴图让张纪元打左边近一点的那条，自己瞄稍远的一条。风还在呼呼地刮着，圈草被刮成了弓形，草杆并紧，狼身被遮。张纪元闭上一只眼睛后，狼就看不见了。两个人都在等待风的间隙，巴图早向张纪元再三叮嘱，只要他的枪一响，张纪元也扣动扳机。张纪元此时倒不紧张，即便打不中，巴图也可以连击补中的。巴图是全场出名的枪手，200米之内的猎物很难逃脱。据许多猎手说，俄伦草原狼一见背枪的人，500米、400米都不跑，1到300米准跑。狼的这个习惯就是让巴图给打出来的。此时的狼还不到200米远，张纪元心气平和地瞄准着这个静止的目标。正当风力突然减弱，圈草挺起，狼从草缝中露出来的时候，从目标右侧方向的圈草里忽然窜出一条细细的狼，向坡下冲去，正好从两条大狼前面通过。两条大狼像是被蛇咬了一样，嗖地跃起，缩脖低头，紧跟着那条狼冲下了西北山坡。显然那条细狼是两条大狼的警卫和哨兵，专门负责侧后的警戒。当人能看清狼时，狼早就发现了人。有警卫的大狼绝非等闲之辈，最大的那条像是一条头狼，三条狼挑选了最陡的一面山坡，跌冲了下去。巴图一跃而起，大喊上马，两个人奔向坡后，一拉缰绳，翻身上马，假马

0: 冲过坡顶，就是一面陡坡，陡得让张纪元感到如临深渊。他本能地勒了一下马，但巴图却大喊：“扶住鞍桥，冲过去！”巴图毫无气色，反而胆气冲天，夹着一股蒙古武士赴汤蹈火冲陷死阵的豪气，拨偏马头斜冲下去。张纪元闪过一念，强胆与破胆在此一举，他一咬牙，一横心，一松脚子，也冲了下去。陡坡下冲是骑术之大忌，尤其是在野坡，不知在哪儿就会冒出塔洞、兔洞或鼠洞，一脚踏空，人滚马翻，人马非死即伤。三组知青马官郑民就是因为下坡没勒住马，马失前蹄，人被抛上了半空，落下来的时候肩膀着地，锁骨骨折，还让滚马狠狠地砸了一下，这个时候还在北京治伤呢。如果是脑袋着地，那他就永远回不了北京了。张纪元酷爱马官职业，他认为蒙古马官是世上最具雄性、最为勇敢的职业。蒙古游牧马官是和平时期的战士，是战争时期的勇士。尽管蒙古女人的勇气和胆量普遍超过汉族男人，但是鄂伦草原上仍然没有一个女马官。在千百年的草原游牧生活中，正式蒙古马群只配备两个马官，知青来了以后，每群马才加了一个知青马官。设置知青马官只是牧场的一个试验，可两年多了，二队四个知青马官当中，一个受伤退役，另一个吃不了这份苦，又练不出来那份胆，而主动要求改行。目前还没有一个知青能够成为正式马官，只能与两个蒙古马官共同包揽一群马。有两个汉人知青马官独包一群马那样的壮举，知青们连想都不敢想，张纪元也不敢想，但他渴望成为一个正式的马官，将来能与巴图或者兰木扎布共管一群马。他眼下的身份只能算作跟班学徒。两年多的风雪极寒，张纪元深知自己咬牙硬挺还能吃下这份苦，也能学会放马的高难技术，欠缺的却是蒙古马官驯服烈马、制服野狼的那股剽悍凶猛的胆气。围场失守，失的不是技术，恰恰就是勇敢。他清楚记得，当他抖杆套囊的那一刹那，他的心先抖了。张纪元拼了，他拼了命也想当一个正式马官。此刻，他要拿自己做一个实验，看看他能不能恢复出汉唐时期华夏民族横扫匈奴、驱逐突厥的那种气概。快马冲下陡坡，马速快得像从绝壁下坠，人马如同加速坠落的自由落体，马身斜得已根本坐不住人。他单手撑住突出的前鞍桥，全身极力后仰，后背几乎贴上了马屁股，两只脚蹬至马凳，一直蹬到马耳处，身子几乎躺在了马背上。他双腿死死夹紧马鞍前桥，这是骑手唯一能够保命的高难动作。如果他此刻的心再轻抖一下的话，他的一切愿望都将魂归腾格里。几天以后，当他重返此地的时候，发现他下冲的这条线路上下不下六七个塔洞鼠洞，惊得一身冷汗。巴腾却说，腾格里喜欢勇敢的人，他把塔洞鼠洞都给你挪开了。张纪元冲到坡底的时候， 竟然与巴图的马只差半个马身。巴图侧头露出惊喜的笑容，张纪元觉得那笑容比精致奖章还要灿烂。俄伦草原的杆子马都有胜则躁进，败则气馁的特性。两匹马一见只冲过一个陡坡，就缩短了与狼的三分之一的距离，浑身的兴奋就成了兴奋剂。两匹马竟然跑出了黄羊的速度，在狼还没有爬坡冲顶的时候，又把距离缩小了一大段。巴图看了看狼和地形说，
1: 狼马上就要分头跑了，别管那条小的，就追两条大的。等会儿你看我打那条狼，你就打狼前头的那片石头地，先打右边那条。
0: 两个人都端着枪准备，马跑快了，马身反而不颤，更有利于猎手瞄准射击。三条狼显然都已听出了追敌的量级，也加速朝前面的山坡狂奔。马和狼冲刺的速度都保持不了多长时间，巴图在等待其中一条狼由顺跑改为侧身。顺跑的目标太小，只要狼兵分三路，有一条狼横过身子，就有射击的机会。
2: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袁晓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30年后突然就走在路上，

30年后突然就走在路上，从来都不曾想过要背弃自己的信仰，可是奔波劳累着的我们为了生存不得已放弃了已装满了整个行囊的梦想。天色暗淡，家才是我们等待一天最大的慰藉，那个再帅气的背包也悄悄失去了光芒。可是30年后欣喜地发现大把的时光在你手中，为何不出去走上一遭？各位好朋友，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维州的文章，30年后突然就走在路上。

在去顺化的火车上，我刚举起相机，迎面一位黑瘦的老妇走过来问我，你是中国人吗？他说的是汉语，他说隔着几排座看到我的样子就猜应该是中国人，因为越南人无疑不会拍这么普通的车厢。他兴奋地说，太好了，我已经好久没遇到中国人，都没有机会说中国话了。但若他不开口，我第一眼就不准他是哪里人。他的衣着打扮看上去好像和车厢里的某位越南老妇没多大差别。他问我去辽国怎么走，以及他那随身带的标着诸如西贡、永贞之类地名的地图，使我一度还误以为他是台湾人，后来才知道那只是因为他在胡志明市跟华侨学的。他甚至不知道辽国在国内叫老挝。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长途旅行，按他的说法，他之前顺从而压抑地工作了一辈子，直到一年前退休。他感觉留给自己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也正因此，内心的那种渴望以一种他自己都未曾料想的力量喷薄而出。这次出行，他原本只是想独自去西藏走走，结果在拉萨的旅社里加入了一群前往尼泊尔的年轻徒步者，随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遇到我之前，他已在半年内周游了九个国家，印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以及越南。

这一路上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是独自旅行，因为多数年轻人不愿带他一起走。他离开边境时并未告诉家人，因为他自己也没想到一走就是半年多。到柬埔寨时，他第一次给家里打了国际长途，以为他早已失踪而报过警的老伴和儿子都疯狂地劝他回

下，但他仍想继续往前走。他淡淡地说，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的很想念我，我的手机是全球通，他们本可以打我的手机。为了能走得更远一点，他一路都极其节省。去西藏时，他随身只带了20000元的人民币，那时也没有想到会在外待那么久。好在路经的各国消费水平大都不高，我想当地人每天只赚很少的钱也能生活，为什么我不能？所以他横下一条心，把一路的生活需求降低到最基本的层面，无论是饮食、装束还是住宿。好在这半年里，南亚、东南亚的气温都比较高，所以他经常睡在车站的候车室里也没有关系。他略微得意地说，你相信吗？我那么多次睡在车站，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失窃，除了钱包、护照、手机和相机，他确实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物品。他说，世上毕竟还是好人多，但他对越南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到了越南，警察会来管，火车站到了凌晨还会锁上，不让你在里面睡觉，很坏。我在之前其他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因为出发时带的钱不多，本来他确实也有点山穷水尽了。但令他惊喜的是，在金边的街头发现了中国银联卡的取款机，使他决定再继续进入越南和老挝。很难想象他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他不会英语，一句都不会，但这似乎并不是问题。其实通过打手势什么的基本都能明白意思，砍价的话把数字写下来就好。他到了印度才知道有 Lonely Planet 这样的旅行指南，某些国家和城市他在出国前甚至从未听说他们的存在。到了越南之后，他也不知道惠安、顺化很值得一去。我问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旅游目的地，他回答说，我就是看地图，照着地图上那些大的圈去。虽然这一路犹如流浪，但对一个忙碌了半辈子的人来说，这是他头一次感觉到完全的自由。对他来说，旅行已经不仅仅是一次休假或者放松，它事实上变成了生活，是某种他想要的人生。这使他从压抑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去做一些自己年轻时没机会或者不敢做的事。他说自己在广东的一所不出名的医院里工作了30年，从未休假过。他一路唠唠叨叨讲了很多他那枯燥的工作以及只能默默忍受的大家庭生活。如今他终于有机会逃离了。临别时我对他说，你会上瘾的。他笑了笑回答说，已经是了。他已经定下了一个走遍5大洲的计划，虽然那些地方没有南亚、东南亚那么好走，但看上去已经很少有什么能阻挡他了。如今在中国，像这样自虐的旅行方式并不鲜见，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位旅客的特殊身份。他几乎是那些自虐背包客的父母一辈人物了，而且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典型的背包客，既没有那些让人从人群中分辨出来的旅行装备，也缺少相应的旅行攻略。当然也有一些老年的背包客更专业，例如59岁的北京人赵瑞平。他2009年只带了23000元人民币，历时75天，独自骑游欧洲11个国家。虽然这类案例并不多，但他们都共同代表着一种社会现象的兴起。越来越多国内的老人在晚年突然发现了自我，并意识到这是自己实现自我和梦想的最后机会。由于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牵挂，有时他们反倒比年轻人更有勇气去决绝地进行下去。对于一个传统上强调尊老不能为老不尊的社会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现象。直到不久前，中国社会的老人

原型上都是农业文明的典型产物，是值得尊敬的经验丰富的智慧化身，是活着的祖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也是传统秩序中个人自由较少的一群人。事实上，似乎从未有人注意过中国的老年人也有个人自由的需求。人们对老年人的要求通常是更好地扮演他们自己的社会角色，做一个像样的父亲、母亲、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但在新的时代，有些老年人不情愿地成为个人主义者，因为核心家庭的出现使年轻一代已不大愿意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使得老年人被迫寻找自己的生活，这在起初还会让他们颇感不习惯。即便是严云祥这样的社会学家，在讨论中国社会的个人化倾向时，更多注意和强调的是年轻人中个人主义的盛行。我不知道有谁关注过老年人对个人主义的接受，这咋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悖论，似乎老年人不应该去追求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当然，他们确实可能也是中国社会中第一代这样的老人，他们越来越多的不是扮演老祖宗，而是开始鼓起勇气追求自己最后的自由时光。有时这也是由于年轻一代的不断鼓励，因为年轻人往往告诉他们，老人要懂得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得开心。如今在大多数中国城市中，突然发现自己多出许多闲适时间的老年人都重新爆发出极大的热情。你可以在多数城市公园里看到从歌舞队到太极拳的各种兴趣小组的老年人。用我朋友的话说，老年人热情爆发时真的很可怕。旅游作为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也很受欢迎，诸如夕阳红专列之类的老年旅游团并不鲜见。荣格曾说过，自我改造是人的后半生而不是前半生的任务。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年生活涉及童年之后人们第二段自由时光，但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为基本前提，这在以往的中国社会即便不是不可思议的，至少也是罕见到无法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现象。吊诡的是，正是由于在如今这个以年轻人文化主导的社会中被边缘化了，才使老人第一次具有了追求自我的自由空间。他们恐怕仍是最被忽略的个人主义群体，但正是这一边缘的不寻常现象，比主流文化更有力地说明了这个社会的某些变迁。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上帝派来和你吵架的人。
1: 你说我是上帝派来与你吵架的人，与你吵得多么默契啊，知道什么时候该叫喊，什么时候该流泪，什么时候该摔东西，什么时候该提出离婚，什么时候该重归于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袁丽霞的《上帝派来与你吵架的人》。

们结婚三年了，期间吵了多少次架，我已经记不清了。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很用心的女人，但有些吵架时的片段，我是刻骨铭心的。有一次吵架，你用身体紧紧抵住门，怕我这个任性的小女人在5月10日

次吵架，你独自摔门而去，我赶快追下去，却怎么也找不到你。独自回家后，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我放声大哭。你赶快从房间的一个角落跑出来，抱住我。从此我们吵架，你总藏在我能找到你的地方。

有一次吵架，我们一周没有说话。一天下班回家，我怎么也打不开防盗门，只好硬着头皮给你打电话，让你赶快回家。后来才知道，那门是你做的手脚。说实话，当时我一点也没为此生气，而是深深的感动。有一次吵架，你拿行李要走，我紧紧拽着你的包，哽咽地说，你不能就这样走了，我是你最重要的行李，要走带上我一起走。结果我们一起杭州旅游了一圈。有一次吵架，我赌气将我们的合影剪得稀烂，你用了整整一晚上才将它们粘好。有一次吵架，我要和你离婚，到处找结婚证就是找不到，是你将结婚证藏了起来。你说我是上帝派来与你吵架的人，与你吵得多么默契啊，知道什么时候该叫喊，什么时候该流泪，什么时候该摔东西，什么时候该提出离婚，什么时候该重归于好。是的，我们的婚姻就是吵架的婚姻。现在我们依然经常吵架，但你不再用身体抵门了，不再藏结婚证了，你知道我是不会离开你的。是的，离开你我会哭，我不要没有争吵，没有眼泪，没有和好，没有欢笑的平淡婚姻，我要和你在争吵与和好，眼泪与欢笑中一起慢慢变老。那台被我这个暴力的小女人摔过不下十次的电饭锅还将继续为我们煮饭，她如我们的婚姻一样结实健康。我不知道我爱不爱你，只知道离开你我会哭。我是上帝派来和你吵架的人。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做彼此的摆渡人，载着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慢慢划过情绪的河流。朋友们，请相信，对岸总有人提着灯在等我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我们再见。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电影是2016

0: 2020年上映的《大兵小将》，影片主要围绕着魏国将军和梁国士兵展开，表现了小人物对平淡生活的向往和战争的残酷。
1: 赢了，梁国赢了，
2: 这就是你所谓的公平。
1: 打仗嘛，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3: 就是个种田的，不会杀人，
1: 也不杀人。
4: 你这个可怜的小人物，贪生怕死的逃避。
2: 咋？
5: 什么情况啊？
2: 他是我儿子。
1: 我不是他儿子。
2: 啥？
1: 想让你死，我抓你啊，想让你活。还是我的俘虏。
2: 知道吗？如果不打仗，可能我们是朋友。
6: 公元前227年，魏国军队在凤凰山遭遇到梁军的伏击，双方都是全军覆没，只有一个装死的梁国士兵和一个魏国的将军还活着。但是将军由于和梁国将军大战而身受重伤，于是就变成了梁国小兵的俘虏。梁国的小兵准备将他押回梁国，去换取五亩地以及永久不服兵役的特权，而将军因为身受重伤无法动弹，而不得不听从他的安排。在路上，他们碰到了将军的一个手下，手下准备将梁国的小兵给击倒，然后带着将军离开。但是深感做逃兵的将军无颜再回去面对自己的百姓，于是就将手下给杀死了，然后准备自我了断的时候，却被梁国的小兵给阻止了。小兵将他拖到了一个推车上，然后就带着他继续上路。他们走到了一间废弃的屋子里面休息，梁国小兵将将军捆绑在了屋子的柱子上，然后就自己烧火做饭。这时，一个身穿白衣、头发凌乱的女子出现了。小兵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于是就将她留下，准备给她一些好吃的来填饱肚子。晚上，女子给他们准备好酒，并且在他们喝酒的时候伴舞唱歌。其实女子早已经在酒里面下了蒙汗药，于是两个人就昏昏地睡去了。而女子也趁着他们熟睡的时候，将将军身上的一枚玉佩给拿走了。昏睡中的小兵做了一个梦，梦中他醒来的时候，将军也醒了过来，并且解开了自己身上的绳子。而一心寻死的将军找着各种方式想要了结自己，但是小兵却百般阻挠。最终两人在激战的过程当中，小兵一不小心没拦住，将军还是用刀子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于是小兵只好将他的头作为战利品送回了魏国，结果却被人当作是逃兵而要给杀头。小兵一下子被这个梦给惊醒了，他看着仍然被捆绑在柱子上的将军，放心地叹了一口气，于是就又押着他上路了。然而将军不在的日子里，魏国却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国王已经病死了，而魏国的文公子则和自己的手下武一起带着一队精壮的士兵踏上了寻找将军的旅程。小兵用推车将将军推着继续前行， 他们在路上碰到了

一个小孩子可怜巴巴地坐在地上，已经饿的是两眼发昏。于是小兵从怀中掏出了一个饼递给了他，之后继续推着将军在大路上行走。这时小兵突然听到有马匹靠近的声音，于是他就用草席将将军给盖住，然后自己躲在了岩石的后边。等到那个骑马的人离开之后，小兵认为走大路太过张扬，于是就决定走小路。不过一进入林荫小道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一伙强盗。强盗们以为小兵带了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却发现车上面的是一个人，于是他们就质问车上的人是谁。小兵为了拿将军作为战利品交换田地，不想被他们给抢走，于是就谎称车上的人是他的儿子。强盗们信以为真，就将他的车给拿走了，留下了他们的性命。没有了车子的小兵只能将将军放在了自己的背上，一路上艰辛地背着他前行。突然他们听到了一伙人的脚步声，于是就赶紧躲了起来，而到来的人正是千方百计寻找将军的文公子一伙。他们质问着之前的强盗，将军他们到底在哪儿？但是强盗们不清楚事情的经过，只能将小兵撒谎告诉他们的事情如实的说出，但是却被认为是在撒谎，于是就被箭给射死了，然后丢到了悬崖的下边。而这一幕正好被小兵和将军给看到了。将军明白他们并非是来救自己的，而是要将自己置于死地。为了不冤死，他决定跟着小兵回到梁国，并且试图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两个人边走边聊，小兵说起他们是两天前就早已经埋伏在那里突袭卫兵的时候，将军才知道原来他们当中出现了内奸。将军用话激得小兵将他身上的绳子解开，然后两个人大打起来。过了一会儿，听到又有马匹的声音，小兵正准备躲藏，却被将军告知不要害怕，只有一个人。于是他就按照将军的指示做好了埋伏，等马匹过来的时候，用绳子将马给绊倒了，而马上面的人也被摔晕了过去。等到小兵走过去看摔晕的人是自己国的士兵时，将趁他不备跳上马就逃跑了。小兵看着跑远的将军直叹气。这时突然更多的马匹声音传来，小兵就赶紧爬到了树上，结果还是被赶过来的文公子给看到了，于是将他和那个摔晕的梁国士兵一起带到了跟前。文公子询问小兵是什么人，小兵谎称是梁国的探报，但是他们却不相信他，不得已他只好承认自己将魏国的将军给藏了起来。文公子为了找到将军而留下了小兵的性命，小兵却趁着文公子不在意的时候飞快地向身后的树林跑去。文公子他们看到他逃跑了，就骑上马追赶过去，不过走到半路中却突然折返了，而跟在后边的则是也折返回来的小兵以及他身后的一大帮骑着马的人。这帮人是生在这里的游牧民族楼凡，他们是一群重感情却天生好斗的帮落。为了避免和他们发生冲突，武和文公子只好乖乖地给他们让路，这样小兵就趁机逃跑了。再说将军，他骑着马飞快地跑向了远方，直到那只马受伤的腿再也无法前行了，将军这才停了下来。他将已经奄奄一息的马给掩埋了，然后就落寞地站在悬崖边大喊，你们都想抓我吗？他的这一声呼喊如此的声嘶力竭，以至于在远方的武和小兵都听到了，他们知道将军就在不远处，于是各自又开始加快了脚步寻找着将军。将军喊累了，然后就坐到了悬崖边插
怅然若失地看

0: 深不见底的悬崖，似乎看不到未来。小兵躲在一棵小树下休息，突然游牧民族来了一批人，将他给抓走了。而他被押往楼凡头头那边的时候，发现将军也早已经被抓了进来，于是他们又见面了。两个人被捆绑在一个木桩上，这时文公子的队伍也走到了这里。文公子在骑马经过楼凡这帮奴隶身边的时候，发现了将军竟然也在里面，于是他就吩咐手下准备用一匹马去交换将军，但是将军却趁着他说话的时候用力地将他推向了一个楼凡头头的身边，结果那个头头的手臂被旁边的刀子给划伤了。这下子楼凡被激怒了，他们和文公子的人打了起来。将军他们趁着两队交战的时候，用旁边的东西将手上的绳子给解开了，然后他们就一起帮助那帮奴隶逃跑。而文公子的手下则和游牧民族的人一直追打着。文公子看到自己的手下处于危险之中，于是就用手中的武器射死了游牧民族的一个女人，然后就快速地带着自己的手下逃跑了。经过一场激战，他们的队伍死伤不少，现在只有文公子和他的支持者武还活着，于是两个人就逃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将军和小兵成功地逃脱了之后，两个人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结果小兵还是想压着将军回去领赏，于是就趁着将军不注意的时候拿着绳子就要将他给捆绑起来，结果将军还是识破了他的诡计，于是两个人就又开始打了起来。他们扭打着没有看到前面的路，就一下子顺着斜坡滚了下去。将军和小兵摔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泥潭里，深感生存无望的两个人开始和平相处了起来。将军和小兵在潭底许诺说，只要将军能够活着回去，那么就至少10年内不再攻打梁国，而要是小兵能够活着回去的话，就对自己国家的将军说，将军是战死在沙场的。他们两个人有了这个承诺之后，就再也不害怕即将来临的死亡了。而小兵能够得到将军的这个承诺，甚至于高兴的还哼起了自己家乡的歌曲。就在两个人心情开始平静的时候，他们吐，而这句话正巧被楼上的小慧听到。虽然两个人的距离很近，但是仍然无法拯救。老三无助地坐在水池边，拿着望远镜的黑勇看到了他，便骗老三只有听从命令才能见到小慧。老三就真的站到了路中央，冲着路人重复大喊，我是要老三，我是大傻子。如果说这一招是黑勇耍老三，那么下面一招便是黑勇别有用心了。而老三也不顾什么是坏事了，按照黑勇的命令拦了车就要抢包。其实黑勇正是想用抢包一事让老三把楼下的警察引开，好实施行动。黑勇通知韩队在跨海大桥见面，交换两个人质。老三得到消息之后也骑上了自行车，飞速地往这边赶来。在跨海大桥上，小慧走到了哥哥的面前，却发现自己的手上绑着定时炸弹。韩队要给小慧解开，小慧怕伤及哥哥，又返回了跑向黑勇。时间到了，只听见轻微的一声爆响，一只小白鼠从炸弹里钻了出来。虽然小慧有惊无险，但是韩队和黑勇的枪声随即响起，韩队中枪倒地。身穿防弹服的黑勇一步步地逼近了韩队，想开枪结束这一个警察的性命，不料枪中没有子弹了。韩队挣扎着将黑勇绊倒在地，并想给他戴上手铐，但是身中……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

0: 晚上好，晚上好，兰顿先生，你来得挺早啊。兰顿诧异地瞪着他，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把蜂窝清除掉了吗？没有啊。啊，波洛轻声说，这么说你并没有清除蜂窝，那你干什么了？就是坐了会儿，和老哈里森聊了聊天。我现在得赶紧走了，波洛先生，我不知道你还在我们这小地方待着没走，我在这有点公事啊。好吧，你会在露台上找到哈里森，很抱歉我得走了。他匆匆而去，波洛望着他的背影，觉得这个年轻人举止局促，长得倒是一表人才，但不太会说话。这么说，我会在露台上看到哈里森，波洛自言自语道，那很难说。他穿过花园门，沿着小径向露台走去。哈里森僵坐在桌边椅子上一动不动，波洛走近时他连头都没有转过来。啊，我的朋友，你还好吗？等了好长一会儿，哈里森才开口，仿佛有点奇怪而茫然。你说什么？我说你还好吗？
1: 还好？
0: 是的，我挺好。
1: 为什么会不好呢？
0: 你没感觉到副作用吗？那就好。
1: 副作用？
0: 什么副作用？苏打粉的副作用。
1: 哈里森一惊，苏打粉？你什么意思？
0: 波洛举起手表示抱歉，虽然我现在想是不是有此必要，但当时还是在你兜里放了一些。
1: 你在我兜里放了一些，你究竟要干什么？
0: 哈里森盯着他，波罗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声音平缓地开始讲话，就像老师在教导孩子。要知道，做侦探有个好处，也可以说是坏处，就是有机会直接接触罪犯，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会一些很有意思的神奇技能。有一次，我碰到个小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被冤枉的，所以我放了他一马。他心怀感激，就用他们小偷的那种方式来报答我，向我展示一些偷盗手法中的绝活，因此我也会偶尔用一用。我对人家的衣带下手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我会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激动地和他说话，使他对我的其他动作丝毫没有察觉。同时我会将他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进我衣袋里，在他袋里换上苏打粉，你知道的。
1: 波洛继续自说自话，
0: 如果某人想把毒药迅速放进杯子而不被发觉的话，他肯定会先放在自己右边的外衣兜里，不会放在别处。我就知道肯定会在那儿找到的。他将手伸进兜里，拿出了一些白色块状晶体。多危险啊，他嘀咕着，就这么散着放在兜里。
1: 他不慌不忙地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一个广口瓶，将晶体塞进去，走到桌边，在瓶子里倒满水，然后小心选好盖子，摇晃着瓶子，直至晶体溶解。
0: 哈里森好像着魔般入神地看着他的动作。制作好溶液后，波洛走到蜂窝边，他打开瓶盖，把头扭向一旁，将溶液倒进蜂窝，然后退后几步观察着。一些兴冲冲回窝的黄蜂落下来，颤了一下就不动了，另一些黄蜂刚从窝里爬出来就死了。波洛看了一会儿，点点头，走回露台。死得很快，他说道，相当快。
1: 哈里森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0: 你知道多少？波罗眼睛看着前方，我告诉过你。

0: 我在签字本上看见了克劳德·兰顿的名字。我没告诉你的是，在那之后不久，我碰巧遇见了他。他告诉我，是你让他买的氰化镓，要清除一个蜂窝。我不禁大为奇怪，我的朋友，因为我记得在你提起的那顿饭上，你曾经大力推崇汽油，抨击购买使用氰化物的做法，认为没有必要用这么危险的东西。还有吗？还有，我看见克劳德·兰顿和莫莉·迪恩在约会，他们以为没人发现。我不知道那对情人之间曾经闹过什么矛盾，以至于一刀两断，还是他转身投入你的怀抱。但我意识到他们之间已经前嫌尽释，莫莉小姐已经重回前任的怀抱。还有吗？还有，我的朋友，几天前我在哈利街看见你从一个诊所出来，我认识那个医生，也知道通常人们找他是看什么病。我还读懂了你脸上的表情，虽然我平生没见过几次这种表情，但那是显而易见的，那是人们面对死神的表情。我说对了，是吗？完全正确。他说，我只有两个月好活了。你没看见我，朋友，因为你心不在焉，在想别的事情。从你脸上，我还看出了另外的东西，就是我今天下午说的那种不可告人的东西。我看见了恨意，我的朋友，你毫不掩饰那股恨意，因为你觉得不会有人发现。还有吗？没什么了。我来到这里，就像我告诉你的，是因为碰巧在毒品登记本里看见了兰顿的名字，并碰到了他。我来找你，是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有意询问时，你不仅没说是你让兰顿去买氰化物，还对此事表示万分不解。刚开始，你对我的出现很惊讶，但接着就释然了。这种变化让我更加起疑。兰顿告诉我将在8:30来，而你告诉我是9:00，心想我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于是我恍然大悟。
1: 你为什么要来？
0: 哈里森喊道，你要不来插手就好了。波鲁站直身体，我和你说过，谋杀案是我的公事。
1: 谋杀？
0: 你是说我想自杀吧？
1: 不，
0: 波鲁说的响亮而清楚，我说的就是谋杀。你希望通过自杀嫁祸于人，使兰顿被判死罪，这就是谋杀。你倒是死得轻巧，但为兰顿设计的结局却是最坏的死法。他买了毒药，他来看你，他和你单独相处，你突然死了，在你的杯子中发现了氰化物，杯子上有他的指纹，顺理成章，克劳德·兰顿要上绞架，那就是你的计划。
2: 哈里森再一次哀鸣起来，
1: 你为什么要来？你为什么要来？
0: 我告诉过你了。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你。听着，我的朋友，你尽管时日无多，又失去了心爱的女孩，但并不能因此就变成那种人，变成一个杀人犯。现在告诉我，我来了，你是感到高兴，还是感到遗憾？
2: 沉默了一会儿，
0: 哈里森直起身来，脸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尊严，那是征服了内心魔鬼的表情。他将手伸过桌子，
1: 感谢上帝你来了，
0: 他大声说，
1: 哦，感谢上帝你来了。
0: 最近一段时间，我眼看着波罗的情绪波动起伏，他变得那么愤世嫉俗，那么心烦意乱，也是我们这段时间没有遇到过什么值得出

0: 胆子。我的小个子朋友空有一身破案绝技，却没处发挥，怎能不抓耳挠腮呢？今天早晨，他啧的一声扔掉了手里的报纸，这是他表示厌烦时最常用的感叹词，听起来就像一只猫在打喷嚏。他们怕我，还是听死。你们英格兰的那些罪犯怕我，有猫大人在此，耗子们岂敢轻举妄动？所以他们对奶酪避之唯恐不远。不会吧？啊，我想他们大多数人连你的大名都闻所未闻，更不会知道那位猫大人就在本地呢。我笑嘻嘻地说。伯洛扫兴地看了我一眼，在他的想象中，他的美名已经传遍天下，人们对他的事迹五体投地，奔走相告。他在伦敦确实很有名气，但要认为他能让罪犯们闻风丧胆望风而逃就太过了。你要那么说的话，那天在邦德大街不就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吗？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出手抢劫珠宝。我调侃道。啊，那活儿干得漂亮。波罗不无欣赏地说，但做得如此粗鲁莽撞，不是我喜欢的方式。一个男人拿着千头拐杖打破珠宝店橱窗，抢走了里面陈列的宝石，立刻被见义勇为的市民抓住，警察赶到现场接手，可谓人赃俱获，宝石还在罪犯身上呢。他就这么被押送到警察局，后来才发现那些宝石是人造的，真宝石早已被他转交给同伙，就是当时见义勇为市民中的一位。他将入狱服刑，这倒是动真格的，不过刑满出狱后会有一票银子迎接他，这活设计的还算差强人意，要是我来干肯定更胜一筹。海斯汀斯，有时候我想自己干嘛非得这么道德高尚心地善良，要是做点违法乱纪的事来换换口味，心情肯定大好。你心情快好起来吧，波罗，你清楚得很，在侦探这一行中你是最出类拔萃的。但我这大侦探手头没像样的案子呀。我拿起报纸看看这儿啊，有个英国人，他在荷兰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杀害了。他们就喜欢那么描述，以后他们又会说其实他是吃了不新鲜的鱼罐头，死因正常。好吧，你要非这么说，那就接着郁闷去吧。快看，波罗正在窗边百无聊赖地往外张望，街上有位女士，用小说语言来说，是位用面纱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女士。她在上台阶，她在按门铃，她是来找我们咨询的，想必发生了有趣的事情。通常像她那样年轻漂亮的人是不戴面纱的，除非有大事发生。一分钟后，来访者被领进房间，正如波罗所说，他的脸庞确实被遮得严严实实，在摘下那是有黑色西班牙花边的面纱前，旁人不可能看清眉目。不过发现波罗的直觉很准，这位女士的确很漂亮，头发金黄，眼睛蔚蓝，她的服饰简洁却很贵重，显而易见她肯定来自上流社会。
1: 波罗先生，
0: 女士的嗓音轻柔悦耳，
1: 我遇到大麻烦了，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上忙，不过我听说你很了不起，能力过人，所以来求你帮我解决这件特别棘手的事。说实话，你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0: 棘手的事啊，我就喜欢解决棘手的事。波罗说，请说下去，小姐。这位金发美女犹豫了片刻，你要对我开诚布公，毫无保留。波罗补充道，在任何一点上都不能藏着掖着，让我蒙在鼓里。
1: 我信任你。
0: 女孩突然开口，

0: 你听说过乌暗城堡和米利森特小姐吗？我顿时兴趣大增地抬起头，米利森特小姐和年轻的绍斯香尔公爵订婚的消息刚刚宣布没几天。我知道米利森特小姐出生于一无所有的爱尔兰破落贵族，是家里的第五个女儿，而绍斯香尔公爵却是英格兰最抢手的钻石王老五之一。我就是米利森特，那女孩继续说，你们可能从报纸上知道我订婚的消息。本来我现在应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孩，可是波洛先生，我遇上大麻烦了。有个人，他的名字叫拉温顿，这人很可怕，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我曾经写过一封信，在我16岁的时候，他
1: 是写给这位拉温顿先生的吗？
0: 不是写给他的。当时我是写给一位年轻军人的，我很喜欢他，但他阵亡了。
1: 我明白了，波洛慈祥地说。
0: 那封信写得很傻气，也很不慎重，这其中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波洛先生，只是信中有些词句可能会引起误解。
1: 我明白了，这封信被拉温顿先生得到了？
0: 是的，为此他要挟我，说如果我不给他一大笔钱，就要把信交给公爵。他要的钱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根本无法筹到。
1: 这个混蛋！我忍无可忍地骂了一句，请原谅，米利森特小姐。为什么不对你未婚夫坦白？那不是更明智吗？
0: 我不敢，波洛先生，公爵性情古怪，多疑善妒，容易钻牛角尖，凡事爱往坏处想，与其向他坦白，我宁可立刻解除婚约。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波罗做了个夸张的表情，
1: 那么你想要我做什么呢，小姐？
0: 你看我能不能让拉温顿先生来府上拜访你，我会告诉他我聘请你代表我与他谈判此事，也许你能令他不那么漫天要价。
1: 他开价多少？
0: 2万英镑。这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连1000英镑我都不一定能弄到。
1: 就算你打着未来婚姻可期许收益的旗号去借钱，也不见得能借来一半的款项。而且我明说吧，你根本就不该支付这笔钱，你只管拒付，足智多谋的赫尔克利·波罗自有退敌妙计。叫这位拉温顿先生来见我吧，他会带着信来吗？女孩摇摇头，
0: 我想不会，他很谨慎。
1: 也许是我多疑，他不一定真有那封信吧。
0: 我去他家时，他把那封信给我看了。
1: 你去过他家？啊，这太冒失了，我的女士。
0: 是吗？我实在走投无路，以为在我的恳求下他会心软放手的。
1: 啊哈，得了得了，在这个世界上坏人很难被恳求打动。你去求他可是正中他下怀呢，这正好说明那封信对你是多么重要。他住在什么地方？
0: 在温布尔登的布纳维斯达，我是在天黑之后去找他的。
1: 波罗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0: 我说实在不行我就报警了，但他听完只是肆无忌惮的一阵狂笑，然后说没问题，亲爱的米利森特小姐，你要报警尽管去报。
1: 是啊，这不是警方能处理的事情。
0: 我认为你是个明智的人，不会做报警这种傻事。他还说，看见没有，这就是你那封信，就放在这个小小的中国魔术盒里。他举起那封信让我看看清楚，我企图一把抓过来，却被他躲闪过去。他奸笑着把信叠好放回小盒子，他又说他放在这儿很安全，你就放心吧，我会把这个盒子藏在一个你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我看看他的小保险箱，他摇着头笑起来，他说我有个比保险箱更保险的地方。这恶毒的家伙，波罗先生，你觉得你能帮得了我吗？
2: 第28集。
1: 相信老伯乐，我会见机行事的。
0: 我认为这就是波罗在给人家打保票了。
1: 不过当波罗服务周到的送这位皮肤白皙满头金发的委托人下楼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事难度很大。
0: 波罗回来时，我委婉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1: 他懊丧地表示同意。啊，你说的对，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应对之道。那位拉温顿先生先声夺人，掌握了主动，我还没想出智取他的妙招呢。
0: 当天下午，拉温顿先生如约来访。米利森特女士说他很恶毒，真的没有夸张。我感觉自己的鞋尖在蠢蠢欲动，难以克制的想把他踹下楼去。
1: 他盛气凌人，言行倨傲，对于波罗提出的和解建议完全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显然他认为自己是稳操胜券，谁也奈何不了他。而波罗似乎方寸已乱，应对大失水准，看上去颇为沮丧，以至于束手无策了。
2: 好了，先生们，
1: 他便拿起帽子便说，
2: 我们似乎谈不出什么名堂，那就这样吧，我放他一马，少要点钱。谁让他这么年轻，这么迷人呢？
0: 他不屑地瞥了我们一眼，
2: 就这么定了吧，18000英镑。今天我要去巴黎处理点事情，周二回来。
1: 最晚周二晚上把钱给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2: 别和我说米利森特小姐筹不到这么多钱，只要这位美女肯屈尊做点什么，就会有绅士朋友迫不及待地奉上这笔钱。
1: 我按捺不住，刚要发作，拉温顿话音未落就飞快地离开了房间。
0: 我的天哪，我们不能听凭他作恶，得采取行动。你好像过于迁就他了，
1: 你真是心地善良，我的朋友。不过你脑子里的小灰色细胞不好使，我可不想让他知道自己正面对高手，就让他觉得我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吧。
0: 那为什么？
1: 真是奇怪。
0: 波洛想起了什么，低声自语，
1: 米利森特小姐进屋之前，我曾经说到很想干点违法乱纪的事。
0: 你会趁他不在家破门而入找信吗？
1: 我吃了一惊。海斯汀斯，有时候你的脑筋挺灵光的呀。
0: 要是他把信随身带走了呢？
1: 波罗摇摇头，不太可能。显然他的房间里有个万无一失的藏信之处。
0: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呢？
1: 明天晚上，我们大约11点钟出发。
0: 出发时间到了，
1: 我早已做好准备，换上了深色衣服，配上深色软帽。
0: 波罗温和地对我一笑，
1: 啊，不错，看来你特意换上了合适的衣服。他对我说，走吧，我们乘地铁去温布尔等。
0: 什么东西都不带吗？
1: 比如破门而入的工具。亲爱的黑斯汀斯，赫尔克利波罗是不用瞒你的。
0: 我只好闭嘴，把疑问全闷在心里，等着瞧他要如何行动。午夜时分，我们进入伯纳威斯达别墅的小花园，整幢房子静静地沉睡在黑暗中。波罗直接走到房子后面的一扇窗户前，轻轻抬起窗框让我钻进去。
1: 你怎么知道这扇窗户能打开呢？
0: 我小声问，实在太神奇了。
1: 因为今天早晨我把窗钩锯开了。
0: 什么？
1: 轻而易举，我拿着一张假证件和一张加普警督的官方证件到这儿来，告诉他们我受苏格兰厂委托，在拉温顿先生离开期间过来帮他们安装新的防盗措施。管家很热情地欢迎我，好像他们最近发生过2起盗窃未遂案。 英雄所见略同。

0: 想必拉文顿先生的其他客户也想到了我们这种做法，不过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偷。我检查了所有窗户，做了点小手脚，告诫仆人24小时内不要碰这些窗户，因为这些窗户全通了电，然后我就很有风度地告辞了。嘿呀，波罗，真有你的。我的朋友略施小计而已。嗯哼，好吧，我们开始工作吧。仆人们睡在顶层，我们基本上不会惊动他们。我想保险柜一定装在墙上。保险柜？得了吧，不用考虑保险柜，保险柜是每个贼首先要找的东西。拉温顿先生不傻，你会看到他藏东西的地方比保险柜要保险多了。之后我们开始进行系统的搜寻，几个小时后我们已经把整幢房子仔细闭了一遍，居然一无所获。波罗开始发脾气，啊，真是活见鬼了，我和尔克里波罗会失手吗？永远不会，我们要冷静冷静，再琢磨琢磨，找找原因。我要好好用用我的小灰色细胞。他皱着眉头，凝神沉思了一会儿，眼睛一亮，闪动着绿莹莹的光，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我真是笨蛋，哈哈，去厨房。
1: 厨房？
0: 怎么可能在厨房？那是仆人干活的地方啊。正是，100个人中有99个人都会这么想。正因为如此，把东西藏在厨房里是最好不过的上上之选，哪里都是些家用物品。走，我们去厨房。我跟着他，完全摸不着头脑，看他一会儿把手伸进面包机，一会儿拍拍炖锅，又把头伸进煤气炉。我看够了，不想再看，就溜回书房。我相信只有在这儿，在书房里才会找到藏匿的信件。我再接再厉地又搜寻了一遍，忽然发现时间已到4点15分，天快亮了，赶忙又回到厨房。我震惊地发现，波罗正站在煤箱里，身上那套整洁的衣服惨不忍睹。他做个怪样说，是啊是啊，这么衣冠不整完全违背我优雅的天性，但事已至此，换做你又会如何呢？拉文顿不可能把信埋在煤底下，看看清楚，你就会发现我检查的不是煤。我这才看见煤箱后面的架子上堆着木柴，波罗正飞快地将木柴一根根拿下来。突然他低声说，海斯汀斯，把刀子递给我。我把刀子递给他，他好像用刀子在手中的木柴上戳了一下，木柴裂了开来。原来这根木柴被仔细地锯成两半，中间被掏挖出一个空洞，波罗从空洞中取出一只小小的中国木盒。呵，太棒了，我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别激动，海斯汀斯，小点事儿。走吧，在太阳出来之前我们离开这里。他把盒子往兜里一塞，从煤箱里一跃而出，草草整理了一下衣服。我们沿进来的路线离开了这幢房子，快步朝伦敦方向走去。啊，真是匪夷所思，谁会想到把东西藏在那里呀？我仍觉得不可思议，随时都会有人来用那些木柴的。在七月份这大热天吗？海斯汀斯，而且它是放在最下面的，藏得好。喂，出租车，现在回家去，好好洗个澡，香香的睡上一觉。经过这惊心动魄的一夜，我睡了很久才醒，起床时都快1点了。我溜达到起居室，惊讶地看到波罗已经在那里了。他靠在扶手椅里。

0: 旁边放着打开的中国盒子，正心平气和地读着从盒子里取出来的信。他亲切地对我一笑，拍拍手中的信纸。那位米利森特小姐说得对，公爵绝不会原谅这些，我还从未见过比这更肉麻的情话呢，是吗，伯洛？我用厌恶的语气说，我觉得你不应该擅自读人家的信，这是无礼之举。波洛冷冷地说，我读就不是无礼之举。还有，我觉得你昨天用加布的官方证件也不符合游戏规则。我不是在做游戏，而是在办案。我耸耸肩，和强词夺理的人是无法争论的。啊，有人上楼来了，是米利森特小姐。我们那位金发碧眼的委托人带着焦急的神色走进来，当他看到波洛手中拿着那封信和小盒子时，马上变得容光焕发。
1: 哦，波洛先生，你真是太棒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0: 通过旁门左道吧，我的女士。不过拉温顿先生不会计较的，这就是你的信，对吗？
1: 他迅速看了一遍。是的，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你真是个奇人，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
0: 伯罗告诉了他。
1: 你太聪明了。
0: 他从桌上拿起那个小盒子，
1: 我将把它作为纪念品。
0: 我原本以为，小姐，你会允许我留下它作为纪念品的。
1: 我打算送你一个比这更好的纪念品，就在我举行婚礼那天。我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波洛先生。
0: 在我看来，为你服务的愉快胜过支票，所以请你允许我留下这个盒子。
1: 得了，波洛先生，我就是想要这盒子，非要不可。
0: 他连笑带嚷地伸出手，可是波洛的动作比他快，他的手迅速按在盒子上。我认为你不能拿走。他语调一变。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他的语调也尖利起来。不管怎样，请允许我先取出盒子里的其他东西。看见了吧，这个盒子的内部已经改造过了，分为两个部分。上面这层放着那封忧伤风化的信，下面这层呢？他敏捷地做了个动作，然后摊开手，手掌中躺着四粒闪闪发光的大宝石，还有两粒奶白色的硕大珍珠。我认为这就是那天在邦德大街被抢的宝石。波洛低声道，听听家谱怎么说。
1: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家谱从波洛的卧室里走出来。
0: 我想你们是老相识了，波洛温文尔雅地对米利森特小姐说。
1: 哼，被你抓个正着，也算天意吧。
0: 米利森特小姐的态度现在判若两人。
1: 你这个无所不能的老家伙。
0: 他近乎敬畏地望着波洛。好了，格蒂小姐，亲爱的，家谱说，把戏该玩完了。没想到这么快又见到你，我们已经逮捕了你的同伙，就是到这儿来自称是拉温顿先生的那位。至于真正的拉温顿先生，绰号叫克洛克。我不知道在荷兰用刀子捅死他的人是你们之中的哪位。你们以为他身上带着货是吧？可他没带，他骗过你们，把宝石藏在了自己家里。你们派过两个家伙去他家找，都没找到。之后你们委托这里的波洛先生去找，他的运气惊人的好，居然让他找到了。
1: 你真喜欢饶舌，是不是？
0: 假冒米利森特小姐的人说，
1: 现在尘埃落定，放松点，我会乖乖的跟你走的。你得承认，我是位善解人意的女士。好了，再见吧。
0: 是她穿错了鞋。
1: 波洛见我还是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只好强忍睡意向我解释。
0: 根据我对你们英国人的观察，一位女士，尤其是出身贵族的女士，总是特别

0: 别留意他的鞋子。他穿衣服可以差不多就行，但穿鞋会很讲究。而这位米利森特女士穿着时髦昂贵的衣服，脚上的鞋却很便宜。咱们两人都不太可能见到真正的米利森特小姐，她很少在伦敦露面，而这个小女人长得与她有点相像，本来光凭外貌还可以乱真，但正如我说，她穿错了鞋。她脚上的鞋首先让我心生疑虑，接着是她讲的故事，还有面纱，是不是有点夸张啊？他们那伙人都知道盒子有夹层，上层放着一封有伤风化的假信，但藏在木柴堆里则是已故拉温顿先生的告状。艾斯丁斯，提醒你一下，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像昨天那样伤害我的感情，竟然说那些罪犯不知道我的威名，实际上连他们自己都干不来的事情还要来找我去干呢。克拉波顿上校，福布斯将军说道。说这个名字时，他似乎是从鼻孔或是牙齿缝里发声的。艾莉·亨德森小姐微微一探身，额前一绺灰白色软发随风飘散。她眨眨眼，乌黑的眼睛闪动着淘气的光。
1: 这个男人好有军人风度。
0: 他恶作剧般地说，莉莉额前短发，等着欣赏自己的话产生的作用。
2: 军人风度？
0: 福布斯将军果然大怒，他拉扯着自己那颇具军人风度的八字胡，气得脸都红了。
1: 他在禁卫团干过，对吧？
0: 亨德森小姐自言自语地说，这才是他真想知道的。
2: 哼，什么警卫团，根本子虚乌有。实际上这家伙就是个音乐剧舞台上的戏子，后来当兵去法国混吃混喝，不知捞了多少好处。德国佬乱扔炸弹伤了他的手臂，他就趁机带伤回家了，谁知道他是怎么钻进了卡林顿夫人的医院。
1: 原来他们就是这样碰到一起的。
2: 确实如此，这家伙把自己打扮成受伤的英雄，那个卡林顿夫人无知无识，却有大把的银子。老卡林顿是个军火贩子，他当寡妇才六个月就被这家伙勾搭到手，是他替他在国防部谋到的差事。
0: 什么克拉波顿上校，哼！他不屑一顾地说。
1: 这么说，他在战前是表演音乐剧的？
0: 亨德森小姐说，一边试图在想象中将眼前这位尊贵的满头灰发的克拉波顿上校与当年那位涂着红鼻子唱歌逗笑的戏子联系起来。
2: 就是这么回事，福布斯将军说，我是从老巴辛顿·弗伦奇那儿听说的，他是从老巴吉尔·科特利尔那里听来的，而老巴吉尔又是从斯努科斯帕克那儿听说的。
0: 亨德森小姐满面春风地点着头，
1: 啊，那应该错不了。
0: 他们附近坐着一个小个子男人，亨德森小姐发现，他刚说完最后这句话，那人就微微一笑。他是个感觉敏锐的人，知道微笑说明那人领略到了他话中的嘲弄意味，而将军永远领略不到这种语言的技巧，对他的嘲弄毫无察觉。将军本人并没留意旁人脸上的微笑，他看看表，站起身说，
2: 锻炼去了，坐船旅行也要注意保持健康。
0: 说完他就从那扇开着的门出去上了甲板。亨德森小姐瞟了瞟那个没露笑意的男子，这种眼神是一种礼仪，表示他乐意同对方攀谈。
2: 啊，他真是精力十足啊，对吧？
0: 那小个子男人开口说，
1: 哎，他要绕着甲板走上48圈才罢休。
0: 亨德森小姐说，他真是个喜欢流言蜚语的老家伙，
1: 他们还说我们女人喜欢八卦呢。
2: 这真是对女人的冒犯，第29集。

0: 法国人倒是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的。亨德森小姐说，语调有些犹疑。小个子男人立刻说，啊，我是比利时人，小姐。哦，您是比利时人，我叫荷尔克利波罗，乐意为您效劳。他觉得这名字听起来有些耳熟，以前肯定在什么地方听过。他接着又问道，这次旅行感觉好吗，波罗先生？
1: 老实说，不好。我有点犯傻，人家一鼓动我就参加了。我不喜欢海洋，总是那么波浪起伏，一刻也平静不下来。
0: 你得承认，他现在可是风平浪静的。波罗先生勉勉强强地说，
1: 就算是吧，就这么一小会儿，所以我现在又提起了精神，有兴致注意周围的动静了。比如您是怎么挥洒自如地对付那个福布斯将军的？
0: 您的意思是？亨德森小姐停顿了一下。
1: 荷尔克利波罗鞠了一躬，您轻易就得到了想要知道的八卦消息，手法令人叹为观止。
0: 亨德森小姐毫不扭捏地哈哈一笑，您是说禁卫团的事吗？我知道这样一说，那老家伙就会气急败坏。他探探身子，毫不掩饰地说，我承认我喜欢八卦，内容越不堪就越有趣。
1: 波罗凝神看了看他，他身材苗条，保养得当，乌黑的眼睛机敏地闪动着，加上满头的灰发，这位45岁的女人对待自己的年龄想必不怎么在意。艾丽突然说，
0: 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位大侦探吧？
1: 波罗鞠了一躬，您过奖了，小姐。但他没有否认。
0: 太棒了。亨德森小姐说，您是在追捕罪犯吗？就像书里所说的那样，我们当中藏着一个罪犯吗？我这么问是不是太莽撞了？
1: 不不不，很抱歉让您失望了，我和别人一样是出来游玩开心的。
0: 可他说这话的时候并不开心。
1: 亨德森小姐不由得笑起来。
0: 明天您可以在亚历山大港上岸游玩。以前去过埃及吗？
1: 没有，小姐。
0: 亨德森小姐猛地站起身来，动作有些突兀。我想我得和将军那样去活动活动了。
1: 波罗礼貌地站起身来，他冲波罗微微点了下头，就向甲板走去。波罗不觉有些诧异。
0: 过了一会儿，他微微一笑，站起身探出头朝甲板上望去。果然，亨德森小姐正倚着栏杆在和一位军人风度的高个子男人说话。
1: 波罗笑得更加开心。他慢慢地退回吸烟室，动作就像乌龟缩回壳里，显得有些过分小心。此时吸烟室里就他一个人，但他觉得这片刻的安静持续不了太久。果不出他所料，克拉波顿夫人从酒吧方向走过来，她那精心修剪过的银灰色大波浪头发照着发网，她穿着时髦的运动套装，显示出按摩和节食呵护出来的体型。她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有的是钱，可以随心所欲地挥霍。他进门就喊，
2: 约翰啊，早上好，波罗先生，您有没有看见约翰
1: 啊？他在右舷甲板上，夫人，要不要我啊？
0: 他手一抬，制止住波罗，我就在这坐一会儿。
1: 他在波罗对面的椅子上款款落座，离得较远时他看起来像28岁，现在近距离一看却像55岁。其实他只有49岁，尽管精心化妆仔细修眉，也遮掩不住他的老态。他的淡蓝色眼睛倒是亮亮的，瞳仁很小。
0: 很抱歉昨天晚饭时没见到你，
1: 他说。
0: 当然了，浪太大了。
1: 浪的确很大，波罗表示同意。
0: 幸好我是一个很棒的水手，
1: 克拉波顿夫人说。
2: 我说幸好是因为我心脏有问题，如果晕船可能会要了我的命。
0: 您的心脏有问题吗，夫人？
2: 是啊，所以我需要特别注意，可别累着，专家们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0: 卡拉波顿夫人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起她乐此不疲的话题，她的健康。
2: 约翰，我那可怜的丈夫总是尽力让我多休息少做事，生活中我老是绷紧弦卯足劲儿，您明白我的意思吧，波勒先生？
0: 明白明白。
2: 他老告诫我放松点，慵懒点，埃德琳，可我做不到。在我来说，生活就是劳作，打仗那时候我还是个女孩呢，可把我累坏了。我的医院啊，您听说过我的医院吧？虽然我手下有护士，有护士长，什么活都有人干，可是整个管理重担全压在我身上啊。唉，
0: 他唉声叹气的。亲爱的夫人，您真是精力充沛。波罗说的那么言不由衷，仿佛受到了催眠。格拉波顿夫人像小女孩一样天真地笑了起来。
2: 大家都说我真年轻，那怎么可能呢？43岁就是43岁，我可不会假装自己还很年轻。
0: 他大言不惭地说着，
2: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他们老是说，埃德琳，你真是活力四射呀。说句实话，波罗先生，人若是没了活力，那得成什么样子？
0: 死人的样子。克拉波顿夫人眉头一皱，觉得这回答很逆耳。他觉得对方是在拿他寻开心，于是站起身，冷冷地说，
2: 我找约翰去了。
0: 他出门的时候，手提包掉了下来，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波洛赶紧跑过去帮忙捡拾，好一会儿功夫才将掉落的唇膏、小梳妆盒、烟盒、打火机以及其他零零碎碎装回手提包。克拉波顿夫人礼貌地向他表示谢意，然后走到甲板上大喊，
2: 约翰。
0: 克拉波顿上校和亨德森小姐聊得正欢，听见呼唤立刻转身来到妻子身前，弯下腰来照顾她的需求。他充满关切地询问，他的甲板椅放的是不是合适，要不要换个地方。上校如此温柔宠溺地对待他，显然那位妻子已经习惯于被体贴丈夫这么伺候了。艾莉·亨德森小姐眺望着远方的水平线，似乎对此颇为厌烦。伯罗站在吸烟室门边冷眼观望着，身后一个颤颤巍巍的沙哑声音说，
3: 我要是她丈夫，早就给她一闷棍了。
0: 船上比较年轻的人都戏谑地称这位老先生为种植园主的老祖宗。他刚蹒蹒跚跚地走进屋来，
3: 孩子，他喊道，来杯威士忌。
0: 波罗俯身捡起地上一张撕下来的便条纸，这是从克拉波顿夫人手提包里掉出来的，刚才被遗漏了。他发现那是张处方的一角，药里有洋地黄。他收了起来，打算过后还给克拉波顿夫人。
3: 不错，那位上年纪的乘客还在说，这种女人太讨厌。我记得在普纳那个地方，就有个女人像她这样，那是1887年的事了。有没有谁给她来一闷棍？波罗问。老先生悲哀地摇摇头，当年她丈夫就郁闷而死了。克拉波顿应该拿出男人的样子来，不用这么千方百计地讨好她。他掌握着钱包，真是一针见血，掌握着钱包。
0: 两个女孩冲进吸烟室，一个姑娘脸圆圆的，长着雀斑，海风吹乱了她的黑发，另一个也长着雀斑，不过是栗色卷发。
2: 救人呐，救人呐！
0: 名叫基蒂·穆尼的女孩喊道，

0: 我和帕姆要去救克拉波顿上校，把他从老婆那里救出来。
1: 帕梅拉·克里根呼哧带喘地补充道，
0: 他就像他老婆的宠物，他太讨厌了，处处管制他。
1: 两个女孩七嘴八舌地说，
0: 他要么和老婆待着，要么就和那个叫亨德森的女人在一起，那女人还行，就是老点儿。
1: 他们闹着跑了出去，一路上笑嚷着，
0: 救人呐，救人。
1: 当天晚上，18岁的帕姆·克里根走到赫尔克利·波罗跟前，告诉他说，他们并非突发奇想，而是真的有个计划要解救克拉波顿上校。他窃窃私语地说，
0: 你就看着吧，波罗先生，我们要在他眼皮底下弄走他，把上校带到甲板上去，在月光下散散步。
1: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克拉波顿上校的声音，他在说，就是一辆劳斯莱斯汽车的钱，但这能用一辈子，现在我的车，
0: 我想是我的车，约翰。
1: 克拉波顿夫人尖刻地大声回答。对这么粗暴的回答，上校居然没有生气，要么是他已经习惯了，要么就是要么就是，波罗沉思默想着，确实如此，亲爱的，是你的车。克拉普顿若无其事地向妻子鞠了一躬，不再说话。真有绅士风度，波罗想，但福布斯将军说克拉普顿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绅士，这里面有点问题。有人建议打场桥牌，于是克拉普顿夫人、福布斯将军和一对眼神锐利的夫妇坐了下来。亨德森小姐说了声对不起，就出门上了甲板。是不是让您丈夫也参加？福布斯将军犹豫着问。
0: 约翰不打桥牌，
1: 克拉波顿夫人说，
0: 他这人没什么情趣。
1: 四个人开始洗牌，帕姆和基迪走到克拉波顿上校跟前，分别抓住他的一个胳膊。
0: 你和我们一起上甲板吧，
1: 帕姆说，
0: 去赏赏月。约翰，别胡来。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来，一起玩，来，嘿 ，come on， 来啊！

Silvia! Ja mega molim! Hej! Hej, hej, hej, hej!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膽。抬頭望，雨線看似眼淚，放肆向我降罪。當天促使我已沉。抬頭望，雨線看似眼淚，放肆向我降罪。當天促使我已沉睡。

转世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钻石眼泪，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时拼死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生死重演嫉妒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惊艳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像脸拼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颂挥了拳一个痛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奇迹。

在那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话。

雪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

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他们。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了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让我们在时光里相聚，鲜衣怒马，有歌作伴。为何又是这样错，由郑秀文演唱。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将复杂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听

陈绮贞的《沙发海》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思的歌曲，它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为听众呈现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在这首歌中，陈绮贞将沙发与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听觉体验。

如果爱意有模样，大概就是日月同辉吧。银河快递用清新灵动的曲风描绘着理想的亲密关系，不必追赶，不必勉强，彼此共存，相互照亮。此刻这首《日月同辉》送给期待长久温暖感情。

此刻听到的是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的奇妙碰撞，张碧晨的高音穿透迷雾，海来阿木充满故事感的嘶吼拖住情绪，变速编曲让节奏张力拉满。这对首次合作的歌手正用声线诠释着孤独与自由的辩证之美。

谁能说得清爱情的魔力？来一场甜甜的恋爱，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小任性的他。一起来听这首由齐盛汉带来的动感情歌《小任性》。

此刻听到的这首《目光而行》是王鹤野为青少年普法活动献唱的主题歌，他的嗓音自带山川般的力量感，将法治守护的温暖藏进悠扬旋律，每一句都满是前行的底气。快来聆听这份光的力量，

周深的《如果你爱我》是小说《许我向你看》的主题曲，由新一屋作词，于子江作曲。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展现了爱情的复杂和难以捉摸的感觉。

五月天用标志性的热血嗓音将任性唱成青春宣言，歌曲以叛逆姿态致敬少年心气，阿信极具感染力的声线配合激昂旋律，把对自由与坚持的渴望倾泻而出，听歌时仿佛重拾不顾一切的勇气，拥抱内心的倔强，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

0: 发展新图景。
1: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0: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1: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 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

0: 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0: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0: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 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6: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3: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3: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

0: 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4: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5: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 红霞强屋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7: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

0: 自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 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 28%，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 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五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

0: 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速放前锋，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1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3: 说爱需要勇气，其实分手也是。很多人宁愿将就一段不爱的感情，也不想分手，怕分开之后遇不到比对方更好的人，也怕自己没精力再重新谈一段恋爱。

但是感情走不下去就是走不下去了。有时候你以为的爱，其实只是习惯罢了。18岁分手可能因为幼稚，但28岁分手一定因为理智。理智会告诉你，这个人只能陪你走一阵子，不能陪你走一辈子。我们都该明白，无论什么年纪，分手都不丢人。不谈恋爱不孤独，和让你感觉孤独的人谈恋爱，才是真的孤独。所以如果真的不爱了，就大大方方离开吧，让该走的走，该来的才会来。

微博上有段话说，舒服的感情是无论你了解任何话题，对方都聊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其感兴趣。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没听过的，对方的好奇也让你充满了言说语。两个人最好的相处，

一起。你想我就打电话，不想我就好好做你的事。当然我也是，因为我对你的所有优点缺点都了然于心。见过你人前意气风发、强势避险的样子，也知道你在私下其实是如何眷恋我的孩子模样。我们之间没有秘密，不需隐藏，有架想吵就大大方方地掰一场，然后再和好，一起去吃饭散步。恰到好处的喜欢最舒服，懂分寸的灵魂最迷人。

0: 母亲的心是儿女的天堂，因为这儿没有苦难，没有忧愁。母亲的心是一把伞，因为它为我们撑起了一方晴空。母亲的心是一缕春风，因为它吹暖了我们的心田。请欣赏丁立梅的散文《母亲的心》。
1: 母亲的心，作者丁立梅。那不过是一堆自家晒的梅干菜，自家风干的香肠，还有地里长的花生和蚕豆，晒干的萝卜丝和红薯片。他努力把这东西搬放到邮局柜台上，一边小心翼翼地询问，寄这些到国外要几天才能收到。这是六月天，外面太阳炎炎，听得见暑气在风中滋滋开拆的声音。他赶了不少路，额上的皱纹里渗着密密的汗珠，皮肤黝黑里泛出一层红来，像新翻开的泥土质朴着。这天到邮局办事的人特别多，寄快件的，寄包裹的，寄挂号的，一片繁忙。他的问话很快被淹在一片嘈杂里，他并不气馁，过一会儿便小心地问上一句，寄这些到国外要多少天才收到。当他得知最快的是航空邮寄，三五天就能收到，但邮寄费用贵，他站着想了会儿，而后决定航空邮寄。有好心的人看看他寄的东西说，你划不来的，你寄的这些东西不值钱，你的邮费能买好几大堆这样的东西呢。他冲说话的人笑说，我儿在国外想吃呢，却被告知花生蚕豆之类的不可以国际邮寄。他当即愣在那儿，手足无措。他先是请求邮局的工作人员通融一下，就寄这一回，他说，邮局的工作人员跟他解释，不是我们不通融啊，是有规定啊，国际包裹中这些属违禁品。他哦了一声，一下子没了主张，站在那儿，眼望着他那堆土产品出神，低声喃喃，我儿喜欢吃呢，这可怎么办？有人建议他，给他寄钱去，让他买别的东西吃，又或者你儿那边有花生蚕豆卖也说不定。他笑笑摇头，突然想起什么来，问邮局的工作人员，花生糖可以寄吗？里边答，这个倒可以，只要包装好了。他兴奋起来，那么五香蚕豆也可以寄了，我会包装的好好的，不会坏掉的。里边的人显然没碰到过寄五香蚕豆的，他们想一想，模糊着答，真空包装的可以吧。这样的答复很是鼓舞他，他连声说谢谢，仿佛别人帮了他很大的忙。他把摊在柜台上的东西一一收好，重新装到蛇皮袋里，背在肩上。他有些歉疚地冲柜台里的人点头，麻烦你们了，我今天不寄了，等我回家做好花生糖和五香蚕豆，明天再来寄。他走了，笑着，烈日照在他身上，蛇皮袋扛在他肩上。大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会留意到那儿正走着一个普通的母亲。他用肩扛着一颗做母亲的心。
0: 在女人的一生中，青春的时候

0: 我们为工作而奋斗，中年时为家庭而奋斗，暮年时为孩子奋斗。那么请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停下来享受一下呢？请欣赏毕淑敏的散文《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
1: 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作者毕淑敏。当我们为自己的母亲，为自己的姐妹，为我们自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说明什么是女人的享受。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一掷千金的挥霍，不是灯红酒绿的奢侈，不是贺三幺四的排场，不是颐指气使的骄横。我们所说的享受，不是珠光宝气的华贵，不是绫罗绸缎的柔美，不是周游列国的潇洒，不是管弦丝竹的飘逸。我们所说的享受，只不过是在厨房里单独为自己做一样爱吃的菜，在商场里专门为自己买一件心爱的礼物，在公园里和儿时的好朋友无拘无束地聊聊天，不用频频看表，顾及家人的晚饭和晾出去还未收回的衣衫，在剧院里看一出自己喜欢的喜剧或电影，不必惦念任何人的殷勤冷暖。我们说的女人的享受，只是那些属于正常人的最基本的生活乐趣，只因无数的女人已经在劳累中将自己忘记。女人何尝不希冀享受啊？抱着婴儿，煮着牛奶，洗着衣物，女人用沾满肥皂的手抹抹头上的汗水，说：现在孩子还小，等孩子长大了，我就可以好好享受享受了。孩子渐渐长大了，要上幼儿园，女人挽着孩子买菜做饭，还要在工作上做得出色，女人忙得昏天黑地，忘记了日月星辰。不要紧，等孩子上了学就好了，松口气就能享受了。女人们说，她们不知道皱纹已爬上脸庞。孩子终于开始读书了，女人陷入了更大的忙碌之中，要把自己的孩子培育成一个优秀的人，女人们这样想着，陀螺似的转动在单位、家、学校、自由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儿童培训班里。孩子和丈夫是庞大的银河系，女人是行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无牵无挂地享受一下呢？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女人吃力地伸展着自己酸痛的筋骨，这样问自己：哦，坚持住就会好的，等到孩子大了，上了大学或有了工作，一切就会好的，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了。女人这样对自己允诺，她就在梦中微笑了。时间抽走女人的美貌和力量，用皱纹和迟钝充填留下的黑洞。孩子大了，飞出歌巢，仅剩旧日的羽毛与母亲作伴。女人叹息着，现在她终于有时间享受一下了。可惜她的牙齿已经松动，无法嚼碎坚果，她的眼睛已经昏花，再也分不清美丽的颜色，她的耳骨已经朦胧，辨不明悦耳音响的差别，她的双腿已经老迈，再也登不上高耸的山峰。出去的孩子又回来了，她带回一个更小的孩子，于是女人恍惚觉得时光倒流了，她又开始无尽的操劳。那个更小的孩子开始牙牙学语了，只是他叫的不是妈妈，而是奶奶。女人就这样老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不需要任何享受了。在最后的时光里，她想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她对自己有过一个许诺，在春天的日子里，扎上一条红纱巾，到野外的绿草地上 静静地晒太阳，听蚂蚁在石子上行走的声音，那真是一种享受啊。女人说着就永远地睡去了。原谅我描述了这样一幅女人享受的图画，忧郁而凄凉，因为我觉得无数的女人在慷慨大度地向人间倾泻爱的时候，她们太不爱一个人了，那就是她们自己。女人们，给自己留一点享受的时间和空间吧，不要一拖再拖，不要一等再等，从现在开始，就从今天开始，不要把盘子里所有的肉都夹到孩子的嘴边，不要把家中所有的钱都用来装扮房间和丈夫，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不要在计划节日送礼物的名单上独独一下自己的名字。善良的女人们，请从这一分钟开始享受生活。
0: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接下来欣赏的是汪曾祺的散文《梧桐》，一起来感受秋的气息，聆听秋的声音。
1: 《梧桐》，作者汪曾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梧桐叶大易受风，叶柄甚长，叶柄与树枝连接不很结实，好像是粘上去的，风一吹，树叶极易脱落。立秋那天，梧桐树本来好好的，碧绿碧绿，忽然一阵小风，唰的一声飘下一片叶子，无事的诗人吃了一惊，啊，秋天了。其实只是桐叶易落，并不是对于时序有特别敏感的悟性。梧桐落叶早，但不是很快就落尽。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证明秋后梧桐还是有叶子的，否则雨落在光秃秃的枝干上，不会发出使多情的皇帝伤感的声音。据我的印象，梧桐大批的落叶已是深秋，树叶已干，梧桐子已熟，往往是一夜大风，第二天起来一看，满地桐叶，树上一片也不剩了。梧桐子炒时极香极酥脆，只是太小了。我的小学校园中有几棵大梧桐，大风之后我们就争着捡梧桐叶，我们要的不是叶片，而是叶柄。梧桐叶柄末端稍稍鼓起，如一小马蹄，这个小马蹄纤维很粗，可以磨墨。所谓磨墨，其实是在砚台上注了水，用粗纤维的叶柄来回磨蹭，把砚台上干硬的素墨磨化了，可以写字了而已。不过我们都很喜欢用梧桐叶柄来磨墨，好像这样磨出的墨写出字来特别的好。一到梧桐落叶那几天，我们的书包里都有许多梧桐叶柄，好像这是什么宝贝。对于这样毫不值钱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吗？不啊，这里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这是俺们的秋天。
0: 即将欣赏的是孙道荣的散文天边与身边，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
1: 天边与身边，作者孙道荣。天边曾经很遥远，现在忽然近了，所谓天涯咫尺。身边曾经很贴近，现在忽然远了，所谓咫尺天涯。

天发生的事情，诸如哪里又发生战争了，哪里又罢工了，哪里又骚乱了，哪里又发生政变了，甚至哪个明星闹出了绯闻，哪个幸运儿中了个大奖，只要上了网，转眼之间我们就能够了如指掌。而身边发生的事情，诸如邻居家昨夜被盗了，同事家的孩子升学了，朋友开车出了点事故，甚至哪天是母亲的生日，亲戚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妻子的发型什么时候变换了，我们一概浑然不知。真的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常常听到身边的人发出这样的惊呼。今天，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了，离人们越远的事，人们越关心。一堆人聊天，一定满口都是世界大事，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唾沫横飞。谁还在意眼前那些芝麻粒大的小事情，婆婆妈妈又琐碎，又恼人，又无奈。天边的人罢工了，交通瘫痪了，人们义愤填膺，忧心如焚，比自己吃了苍蝇还窝心，恨不得插上翅膀去帮忙开飞机、驾轮船、踩三轮车。身边的老人在路边倒地不起，从他身边走过的人匆匆瞥一眼，就加快脚步赶紧逃离，没有一个人愿意或敢于将跌倒的老人搀扶起来。人们的胸怀仿佛变宽广了，可以装得下整个世界，心胸却越来越自私狭隘了，连伸手扶一把的力气和勇气都失去了。人们的朋友也似乎越来越多了，却大都是网上的朋友，天边的朋友。人们更愿意与虚拟世界的人、遥不可及的人相识相交、倾诉、打情骂俏、海阔天空，而不愿意敲开对门人家的门，去楼上楼下串串门、聊聊天、叙叙旧。心里话、真心话、大实话，宁愿跟天边的人说，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当朋友遍天下的时候，人们却连身边最亲的人都相互遮掩，不敢相信了。如今朋友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最高也最廉价的名词，只要轻点鼠标，你就可以将天边任何一个陌生人变成好友。而要让一个身边交往多年的朋友与你绝交，你只要向他伸手借点钱，就可能会被他立即毫不留情地拉入黑名单。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能够坐在电脑前与天边的人整夜整夜的闲聊胡侃，却与身边的亲人连半句问候的话都懒得说。他会冲动地花上巨资乘飞机坐海轮赶赴天边与网友见面，而不愿意花几十元买张火车票回老家去探望年迈的父母一眼。他听说天边有人虐待一只小狗，就会心如刀绞，声泪俱下，甚而捐钱捐物以拯救生灵，而楼下地下室的拾荒老人又冻又饿又病濒临死亡，他却无动于衷，充满鄙视，甚而恨不得将之驱逐出小区而后快。于是乎越来越多的人对天边很熟悉，对身边很陌生，对天边很神往，对身边很厌烦，对天边很关注，对身边很漠视，对天边很热情，对身边很冷漠。天边很神秘，有一点神往，与一点关注，寄一点梦想，这都没有错。可我们不应该忽视，更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身边，身边生活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居。

0: 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以及所有与我们有幸擦肩而过的人。当天边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可能身边正离你越来越远，而这是一件多么无奈而悲哀的事情。你的天边也是在他人的身边，而你的身边正是他人的天边。身边亦有美景，身边围着亲人，身边才是我们各自看得见、摸得着、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生活。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
1: 即将欣赏的是梁文道的散文《做你自己》。多少人总是在来来回回的路上挣扎，站在十字路口，久久的彷徨，不知道究竟要往哪里走。为了解决棘手的难题，更是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活成了他人喜欢的模样，失去了自我。
0: 做你自己，作者梁文道。在餐厅点酒，假如不太在行，又不信任侍者推荐，往往会出现以下两种状况。一是自家人吃饭，看了半天，结果选了既非最便宜，也非最昂贵的中等价位的酒。二是掏腰包请客，想来想去，最后叫了一瓶单子上比较贵，但性价比比较低的酒。在这两种情况里，我们的选择都不纯粹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身后总好像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前者怕的是逝者的眼睛，我们怕他瞧不起自己，所以不愿选廉价的酒，选太贵的又怕伤了荷包，于是把目标定在中等价位，便是理性选择了。后者怕的是客人的眼睛，一方面担心自己显得太吝啬，另一方面害怕人家懂行的暗笑自己没品味。再贵一点大概会好一点的推理下，就干脆咬牙忍痛来一个高价货吧。选择太多于是焦虑。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沙勒塞在《选择的暴政》里讲了自己的故事。那是纽约一家高档食品店，他进去挑选派对上吃的奶酪，一进门就看见来自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奶酪。由于不是专家，他只好像个学生似的仔细研究每一款奶酪的说明，了解它们的名字、产地和风味特色。如此多的选择简直就是永远做不完的功课，他眼花缭乱，乃至忘了自己之前试过的好口味。要问柜台后面那个看起来十分专业的家伙吗？又怕他故意兜售一些根本卖不出去的贵东西。最后他和很多遭遇过同类处境的人一样，随便挑了几款夺门而出。事后他发现当时的焦虑原来包含几个层面。一，他担心派对上的客人会怎么看自己选的奶酪。二，他不满那个售货员做出一副内行兼专家的模样。三，他恨自己是个知识贫乏的消费者。若这世界只要我们选择葡萄酒和奶酪就好了，可惜人间并非天堂，事情从不这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年代，你要慎思明辨地选择酒、奶酪、手机、家具、服装、住宅、工作和伴侣，甚至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小一点的肚腩、大一点的胸、高一点的鼻梁、尖一点的下巴。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可以选择自己的孩子，只需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自启蒙时代以来，撑起现代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就告诉我们，人生蓝图操之在我，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

0: 全凭你自己决定。到了商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人生变得更加自由，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选择总是和消费有关。生命成了一趟购物之旅，而世界则是一个超级市场。我们不只消费物品，还消费爱情，因为我们用来计算理想对象的思维方式和判断一把牙刷优劣的办法十分相近。有些婚姻咨询专家还推出了情感存款的概念，劝夫妇们要多点投资，花了多少心血就存了多少情感资本。只有支出没有投入，情感严重赤字，一对伴侣很自然就得分手。如此自由，如此多的选择，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有的，因为这一切选择据说都表达了我们的品味乃至于自我。就像那个选酒的例子和选奶酪的故事，不过是一瓶葡萄酒和几小块奶酪罢了，竟然就沉重地宣示了你是谁。
1: 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懂得珍惜时间，充分利用时间。接下来欣赏的是汪国真的散文《时间》。
0: 时间，作者汪国真。对于生命来说，时间是最无情的，对于历史来说，时间是最有情的。对于个人的悲哀来说，时间恰似高明的医生，对于民族的创伤而言，时间倒像个庸医。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爱情是青春中最美好的时光，初恋是爱情中最美好的时光。不论做什么事情，在时间的选择上都有一个最佳点。把本应昨天做的事情放到今天来做，叫做失时；把应该明天做的事情放到今天来做，叫做失察。失时的结果往往是坐失良机，失察的结果常常欲速则不达。有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然而长寿者未必富有，短命者未必贫穷，这是有关时间的一个悖论。即便你一无所有，只要拥有时间就够了，时间能够创造一切。因此，只要拥有时间，无论深陷怎样的逆境，你都没有理由太过悲观。如果说空间总是不那么公正，那么时间总是相当公正的。我们能够挽留住朋友，却不能够挽留住时间。既然时间如滚滚东流的江水不可挽留，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乘上船儿和时间一起走。
1: 每一朵花都有其色其味，它静静开放，等待着蝴蝶或是疯子。他不抱怨风，不抱怨雨，他只是在自己能够开放的时候，把自己绽放到繁华。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花香》。
0: 花香，作者席慕容。那几天天气很热，到了晚上，他们一定要打开窗户才能入睡。卧室是一间狭长的房间，两端都有窗户，一扇对着前院，一扇对着后院。窗户打开了以后，自会有凉风习习吹拂进来，有月亮的晚上也会透进一方如水的月光。晚上有时候醒来用不着开灯，室内也有一种柔和的光晕。刚好在那几天里，后院的三株昙花连续不断地开了，每个晚上他们都睡在花香里。有一次他半夜醒来，

0: 竟然无法再入睡。披衣靠在窗前，夜色里盛开的花朵在墙角带着一种朦胧的白，他的心中也掠过一阵朦胧的悲哀。轻轻走出卧室，开了后门，院子里花香袭人，那些花朵已经开到极致了，所有的花瓣，所有的卷须都在尽全力向着四周绽放。他用双手轻轻合抱其中的一朵，觉得在那样轻柔润洁的花朵里，却有着一种狂野的力量，一种不顾一切要向外绽放的力量，令人暗暗心惊。昙花原是属于仙人掌科的植物，那么在古远的年代，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在那些小小的绿洲上，它们必定也曾经疯狂地盛开过吧。明明知道只有一夜的生命，明明知道千里方圆都没有人烟，明明知道无论花开花落都只是一场寂寞的演出，却仍然愿意倾尽全力来演好这一生。而今夜在他小小的园中，昙花依然一样尽他的全力在绽放着，仿佛并不知道在顷刻之后就是木落花凋。站在花前觉得有点冷，心里很明白，平凡如他是不能够也不舍得像昙花这样孤注一掷的。平凡如他对任何事物从来也不敢完全投入，不敢放进一种澎湃的激情，所以他想他也没有权利要求一次全然的圆满的绽放。生命对于他应该只是一条平静的河流，带着许多琐碎的爱恋与牵绊，缓缓流过，如此而已。丈夫醒了，在窗内轻声呼唤他，等他回到床前，他却又已经睡着了，悄悄地躺在丈夫身边，紧靠着那强健的身体，她的心里觉得平安和满足，想起了那一首法文歌：何必在意那余年还有几许，何必在意那前路上有着什么样的安排，只要我们能两相厮守，一起老去。窗外月明星稀，她在花香里沉沉睡去。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偶尔怀念一下就好了，脚下路更重要。如果我们无法跨越那个鸿沟，那就算了，不要使自己陷入无尽的焦虑和忧郁当中，太清醒了，可能反而不快乐。不要纠结一些没有答案的事情，以及没有结局的人。其实很多事情事在人为，不是无缘，是不愿。有这样一段话：各花各有各花香，各山各水各有灵，人各有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强求不来。太过于执着，给人带来的只有无尽的忧郁。都已是第二年的春，何必纠结于那年的盛夏。你应该去爱山爱水，爱着世间万物，爱鲜花，爱自己，而不是拘泥于小小的情爱当中，不放过自己。到此为止吧，希望我们都是走向幸福的那些人，也祝你永远耀眼。

突然就被这段话治愈了。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诠释完美的。我慢慢能接受自己身上那些灰暗的部分，原谅自己的迟钝和平庸，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我们带着遗憾拼命绽放，这属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方法。我们很难做好每件事，让人生不留下任何遗憾。尽力就好，允许所有的事与愿违。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